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5，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的话，可以提醒我们一下你之前点播了什么歌曲，还在的话还可以收听的话可以提醒哈。如果已经到达工作岗位上了呢，那么咱们就好好上班，那么机会就给到还在收听的啊，这个听众小伙伴们，
1: 是的，
0: 还可以点哦。
1: 好的，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哈，可以等大家给我们发留言哈。
0: 是，
1: 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广荣范米粒，你等着你们，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哈。接下来讲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身边还没有怎么出现这样的事儿，就没怎么听说过大家会去采草药煮水喝。现实当中，因为大家也顶多认识一些野菜，春天的时候会采一些野菜回来炒着吃。
0: 我跟你讲，阿迪，我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不是煮水喝，是干嘛呢？就是我不是荨麻疹嘛，然后我的奶奶、我的妈妈就是去弄一些就是偏方过来给我洗澡，
1: 就是那个艾草嘛。这个我觉得还好，因为艾草这个东西吧，就基本上广的上了年纪一点的他们都认识，而且能买得到。我指的是自己去采摘一些回来说煮水，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么搞得一个个就跟老中医一样。这种好像，因为我身边的人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因为他说不认识，
0: 不
1: 会，
0: 不能乱喝。
1: 对对，你说那个艾草洗澡，因为一代一代就很多人确实是这样用过。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咳嗽的时候，你要喝过一些什么，就是喝过那个丝瓜水，你知道吗？就是丝瓜汤。
1: 没有，我只知道
0: 把它割开以后它不就会有汁液流下来吗？
1: 这我没听说过耶。我只知道喝那个冰糖雪梨
0: 啊，冰糖雪梨喝过，
1: 加雪梨里头加那个叫什么，
0: 还喝过那个
1: 川贝，
0: 还喝过那个枇杷叶。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流传下来的，
1: 这个基本上是全国很多地方都很熟悉的。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枇杷叶啊，一定要把上面的绒毛给清理干净，不然的话喝了咳嗽会加重。
1: 是，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哈，它可能有一些这种去田间地头采一些所谓的仙草药，来煮水喝，它有这种地方性的一些习俗，就是它采摘的可能在全国很多地方大家是不熟悉的，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习俗。就比如说夏天我们热怎么办，你要说吃什么东西比较好，顶多是煮绿豆汤。
0: 绿豆，对，清热解暑，
1: 杨梅汤，对吧？没有人会说我去田间地头去采一个什么东西，对吧？那些不怎么熟悉嘛。但是在潮汕地区，当地人就很习惯把田间地头常见的仙草药称为青草药，然后夏天呢会去采回来煮一个青草水来干什么呢？防暑解暑，调理身体，或是

0: 治一些常见的小病，所以大家会以为哦，那潮汕地区大家都很熟悉嘛，都比较了解嘛，但有的时候吧，就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你以为自己了解，其实你对这个大自然了解的还是太少了，在8月3号的时候，汕头有一位市民姚大爷，他就听信了止咳偏方，在小区里头采摘了几片青草药，然后煮成了一锅青草水，结果给老伴喝了之后，很快他就陷入了昏迷。家人当时以为是这个妈妈哈脑梗
1: 啊，
0: 就打120送到医院，
1: 也上了年纪了，
0: 对，送到医院去抢救。然后当天晚上呢，大爷的大儿子也喝了，因为口渴也喝了剩下的这个青草水，喝了之后大概20分钟就感觉不对劲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然后进入了这种精神错乱的状态，胡言乱语的说要出去抓老鼠，还对着空气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而且完全丧失了平衡能力，就是一走路就容易摔倒，歪歪倒倒的，摔倒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
1: 阿迪，你这样说，我感觉大爷是
0: 吃了毒蘑菇是吗？
1: 是不是踩了蘑菇？
0: 不是，是一种草哈。然后他大儿子一天晚上摔了几十次，到第二天早上，就是突然意识清醒了，然后他就意识到，哎。是不是昨天
1: 喝的那个水有问题？
0: 对，我昨天一天的这种日常跟往日没有什么不一样哈，唯一的不同就是喝了我爸做的这个青草水，他就觉得这个有问题，然后他去医院看医生嘛，就跟医生详细的说明了这个情况，然后问大爷到底摘的是什么哈？大爷说他就是想去采我们潮汕地区常见的蛇舌草，蛇就是那个 snake， 蛇的舌头草啊。然后呢，他就当时听了别人说的，说以为他可能当时看这个草，他说这个是蛇舌草吗？旁边人说是的是，这个可以止咳，他就又采回来了，然后止咳，就在小区里头又很方便嘛，然后主要的时候呢，他的老伴儿就姚大爷老伴儿，就是那个已经中招的，他还提醒他说这个叶子跟我们平时那个蛇舌草不大一样哎，但是老大爷说没问题，别人都说了这可以，然后事发之后，这个汕头市的疾控中心就迅速介入哈，工作人员通过家属拍的照片和患者的状况，初步判断他的毒源是，哇，我们在一些小说和电视剧里头看到过，
1: 是什么呢？
0: 曼陀罗
1: 啊。那我们都知道曼陀罗是有毒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在当地哈，就是汕头当地曼陀罗中毒的案件多年都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当地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又协调他们广东省的疾控中心来匹配检测试剂，最后通过血液检测基本确定了是这个曼陀罗，然后呢经过工作人员又联合社区和物业啊，好像这个毒素叫什么东郎荡碱，对对对，它是一种碱性的一个毒素哈。后来然后到小区里头，你叫清楚吗？小区里头有这个多危险，
1: 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对吧？
1: 万一被小孩子误食了就
0: 是的是的，因为小孩可能听家里面几代人都说啊，我们当地都吃一种蛇舌草，
1: 还有不仅仅是这样，比如说他去扯那个草，万一手上沾有汁液什么的，
0: 然后
1: 也都是有毒的，
0: 对吧？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啊就赶紧在小区里头找，哎，找到了已经被砍伐的曼陀罗的根茎和散落的枝叶花，最后就当然是把它处理掉啊。另外的好消息就是姚大爷的老伴儿和儿子哈，这个恢复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还有一点点啊，反复头晕，走路没有那么稳的症状，
1: 要慢慢恢复哈。就是你在潮汕地区哈，就是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这种习俗和这种几代流传下来的这种药方哈，比如说它那个烧仙草，它其实是有中药成分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夏天吃的话，非常的清凉解暑，你包括这个青草水，它也是的哈，
0: 确实，
1: 有清热解毒，对，祛湿消暑的功效，也是不少地方的习俗。但是呢，确实哈，你不知道你就别瞎采啊，背后隐藏的这种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啊。
0: 没错，
1: 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植物，它种类很多，有的时候你看着很相似，
0: 但
1: 其实
0: 不是同一种，
1: 它只是形态相似啊。如果大家仅凭借自己的经验去采摘的话，非常容易误采有毒的品种。
0: 没错，
1: 这个曼陀罗更是全株都有毒啊。它的种子和花朵毒性最强，它的毒素呢还非常的厉害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有非常强烈的干扰作用，吃了跟吃毒蘑菇一样会见小人儿啊。古时候被用作是蒙汗药的原料。曼陀罗干燥花呢是国家规定的毒性中药材， 它的水洗啊，你说我给它蒸煮或者是泡酒，
0: 行不行？
1: 搞曼陀罗泡酒都不能破坏毒素啊。误食后多半在半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内会发病啊，轻则是口干啊，看东西模糊，心跳加快啊，
0: 重则
1: 会产生幻觉，会惊厥、昏迷，甚至呼吸衰竭，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0: 危险啊，所以不要随便去采摘。过往云烟说，今天早上看见洮州南路市医院的路段，好多人骑车摔倒了，路上是不是别人把油弄上面去了，导致路面打滑？我跟你说，这种湿，就是下过雨之后湿漉漉的路面，还没有油也容易打滑。特别是如果你骑得快一点的话，还有就是路上不是画的那些线吗？你骑到线上真的很滑。
1: 是线很滑，就是那个地标的线，比如说你的轮儿一半在那个路面上，然后一半在那个线上，真的特别容易打滑。
0: 对，这种时候千万不要急刹车，
1: 对，不要急刹车，
0: 慢慢的把
1: 它、这个、也不要骑太
0: 快，对，慢慢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然后啊骑到旁边，直接骑到这个沥青路上，不要骑到那些画的那个，尤其是白线，它很直很长嘛。因为我有一次无意中骑到上面去了。
1: 真的很滑，
0: 我当时跟我的搭子这样说，他说，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啊？那我觉得骑在上面很爽哎，
1: 啊，可能性格不一样吧，啊，只能这样说。我如果骑上去，我会觉得很危险。
0: 对，我心里、就
1: 是。但是男生他可能天生就喜欢冒险一些。
0: 豆豆说：“我想听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1: 戴伟陶也点了一首歌《Purple Rain》啊，中文是《紫雨》。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哈，是豆先点的歌，
0: 杨坤、张碧晨，我老把杨坤远远的看成了杨迪。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2: 你懂我会不争气，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是的，
0: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聊点
1: 什么
0: 生活小妙招
1: 哦。非常喜欢啊！作为一个小孩的我，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成年了之后，觉得很有必要。
0: 生活小妙招，我跟你讲，确实很有用处哈。比如说，最近啊，浙江宁波的涂女士，她在吃酒席的时候就意外的发现，你知道这个季节哈，就是秋葵是上市菜，对吧？
1: 我看了那个视频，
0: 她意外的发现秋葵有什么用呢？
1: 有
0: 秋葵不仅可以吃，对，还有它的粘液有去污能力。当时她的桌上啊有一道葱油秋葵，她夹菜的时候，哎，这个粘液呢就粘在了蘸有酱油的白色的桌布上。没想到，哎，这个粘液沾到了秋葵，瞬间啊，酱油渍就是变淡变
1: 变白，
0: 像被洗掉了一样。
1: 真的，我当时觉得好神奇呀、
0: 很神奇。然后呢，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就涂女士求知若渴啊，去查了资料。查资料之后知道了，这个秋葵粘液呀，富含丰富的果胶和多糖，能够形成胶体网状结构。哎，通过物理吸附，会把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当中给剥离、给带走。所以它对新鲜轻度的酱油渍，它的去除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有媒体报道哈，科学家还发现，哎，从秋葵粘液当中提取的多糖啊，然后搭配
1: 跟其他的一些就是植物，
0: 搭配一个其他植物的多糖啊，对海水当中的微塑料去除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它可以进行不同的搭配，搭配这个可能就是对海水中的微塑料去除效果最好。那么再搭配别的，那可能又有其他的一些效果。是吧？
0: 这种机制哈、它没有引入一些化学试剂哈、对环境非常的友好，
1: 就大家会觉得它很环保。
0: 对，就是家里可以种一株秋葵，哪怕说咱种一株的话，就是那个量可能不够吃，但是可以清洁衣服也挺好的哈。
1: 但它可能就是对这个酱油渍或者是其他的少数的一些污渍，效果非常好，但不见得对所有的污渍效果都很好。不同的污渍哈、咱有不同的应对的方法。
0: 去除的方法，
1: 就比如说我知道油渍用什么方法
0: 啊，油渍用什么？
1: 以前小时候不知道啊，在外面吃东西，尤其是
0: 沾上了油，
1: 浅色的衣服沾上了油渍、回来你还是用那个洗衣粉啊，或者是肥皂去洗，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才知道，哎呦，你可以用洗洁精。
0: 对，用油渍的话，用洗洁精非常的 nice。
1: 你可以用洗洁精倒在上面倒一点，然后就搓搓 搓。
0: 要用温水啊。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你可以先干搓，然后再用水给它冲一下。
0: 用热一点的水，它可以就是那个，因为热水的话就是去油，尤其是洗碗的妈妈们都知道哈、效果是比较
1: 好
0: 的。
1: 对，
0: 好
1: 多时候妈妈们不想用洗洁精，或者是觉得这个油污不是特别重，我就直接用热水洗。热温度高一点的水哈。
0: 是。
1: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于油渍，你还可以用牙刷或是洗衣刷来进行更彻底的清洗。
0: 轻轻的刷一下。
1: 当然，这个衣服首先它要耐刷
0: 啊。你像我们日常办公室当牛马的，喜欢喝茶，喜欢喝咖啡啊，万一那个咖啡弄到身上去了，确实也不好洗哈。这个时候刚弄上去的，你要立刻用冷水冲洗，然后呢用一些淡盐水或者是醋来浸泡。
1: 醋水浸泡。
0: 对，
1: 那茶渍呢？
0: 茶的话，
1: 茶渍看不大出来吧，主要是我不喝茶。
0: 茶渍它也会留。你像杯壁上面不就会有茶渍，然后它会挂杯嘛、
1: 对对，杯子上面
0: 是吧。如果茶渍不小心弄到衣服上去了，首先你也要用冷水来冲洗这个茶渍。然后呢在这个污点上倒一点适量的醋，再倒一些盐啊、然后用温水洗涤。醋和盐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洗涤的材料。
1: 是，那有一些女士呢，平时出门呢会比较喜欢带口红，那涂一下啊，涂抹一下。这个时候口红如果不小心，比如说沾到衣服上呀什么的，怎么办哈？你可以把这个受到口红渍的这个地方，哎，朝下放在纸巾上面，然后呢用清洁剂轻轻的拍打或是去擦拭一下，最后再用那个温的肥皂水来正常的清洗。
0: 还有我们小学生们哈、妈妈们洗小学生的衣服就觉得、
1: 太累了，
0: 太难了，对吧？那身上搞的什么铅笔印子、
1: 墨水、
0: 墨水印子、
1: 墨水很难洗，
0: 黑水笔印子，
1: 墨水特别难洗啊。
0: 是是，这个我们可以也是把那个脏的部位放在纸巾上啊，轻轻的拍打或者擦拭，然后呢用一些清洁剂啊或者是酒精啊进行轻轻的擦。
1: 还有就是咱们夏天 T 恤上面最容易有的是汗渍哈，这个就是把它放在温水里头浸泡，温水里头加一点点盐，浸泡个30分钟之后清洗，那个黄黄的汗渍就会哎明显的消除掉啊。
0: 还有铁锈哈 铁锈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粘上呢？
1: 器具啊，
0: 我跟你讲阿迪，就是以前我们家用的那个老式的晒衣服的晾衣架，它就是上面的那个涂层脱落了，涂层脱落了完了之后呢，它不就会有一些铁丝露出来嘛，然后我妈还用那个晒衣服，所以偶尔我的衣服上也会
1: 有
0: 铁渍。对，那这个是把那个脏的部位啊浸泡在柠檬汁儿或者白醋当中轻轻的搓洗。
1: 还有就是口香糖，哎呀这个真的很讨厌哈，那这个怎么办？如果沾到了、就是
0: 冷冻啊，冷冻完了之后给它刮掉就可以了。
1: 是的，受渍的部分你用冰块给它冷冻然后刮掉哈。如果还有残留的话可以用清洁剂轻轻的给它擦拭掉啊。还有就是刚刚讲了那个我们讲了咖啡茶渍，还有一些吃的比如说咖喱，咖喱渍哈，就现在有些人喜欢吃这种咖喱什么饭哈，
0: 你容易沾到身上。
1: 对，把这个弄脏的地方放到温水里头浸泡，加少量的洗涤剂和白醋，浸泡一会儿之后再清洗。
0: 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在草地上打滚玩，你会沾上
0: 草汁。
1: 对，是在这个污渍的地方涂抹一点牙膏来轻轻的搓洗，然后呢用温水冲洗最后就是血渍有的时候容易有一些血渍，它是要泡在冷水当中，千万不要用热水然后轻轻的搓洗来分解和这个溶解血液如果依然还在的话可以把它就是浸泡在稀释的氧化漂白剂的溶液当中按照这个产品的说明来进行操作，
0: 记得一定要用冷水
1: 你看有一些是用温水但是血渍一定是要用冷水。
0: 是，我刚看了一下那个 Purple Rain 它有8分多钟我们时间肯定来不及了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春风何时来，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好的，那明天同一时间
0: 明天见喽，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第113集，舍取陈留。哎，刘县令倒吸一口冷气。利基是他早年的朋友，虽然酒醉时狂言浪语，却绝无虚话。记得还是他刚来到陈留时，有一天利基前来拜见，两人品茗对弈。利基说唐时自己输了，将从县令的萧墙前爬到县府门外。5局过去，刘县令5局3胜，利基二话没说，脱衣见怒，令在一旁观看的县城和主簿感慨不已。还有一年春日，利基独自一人出游，听见睢河岸边一桃林深处传来求饶的哭声，立即循声而去，却是县令长子在酒肆饮酒不付酒钱，反而打骂店家。立即顿时一脸冰霜，上前道：“
12: 我乃你父好友， 岂能任由你仗势欺人？向店家道歉则罢了，否则押你到县衙，看你父亲如何说。
11: 随即代付了酒钱。县令长子在家中见过利基多次，了解他的脾性，只好低头认错。这件事让刘县令感动了许久。现在利基在要紧关头来访，绝非寻常。刘县令搓了搓手，转过身来就跟着武长到了城头。抬眼望去，城下的吊桥外果然停了一辆车架，上面端然打坐的正是长发飘飘的利益基。刘县令俯身问道：
13: 先生一人一车前来，莫非是讨要本县一杯茶喝？
11: 利益基动了动，却并不起来，随口答道：
12: 大人该知立生所爱为酒耳。
13: 哦，倒也是，不过先生来非其时啊，难道兄不知刘季已到高阳，不日即要开展圣灵涂炭，本县恐先生遭池鱼之殃，还是劝先生离去为好。
11: 立即手扶车帮起了身，仰头答道：
12: 雷生正为此事而来，请大人开门，在下有话要对大人说。
11: 刘县令站着没有动，立即很快发现站在他身旁的张校尉，接着道：
12: 倘若在下没有猜错，守城者乃王离将军麾下之张校尉，老夫也有话要对校尉大人言书，事关两位大人前程，还望速作决断。
11: 张校尉看了看刘县令道：
14: 莫非他是来还我开门，为刘季贼军开道？
11: 刘县令捋了捋胡须回道：
13: 下官深知立生为人绝非欺世盗名之徒，他既然言道事关我二人前程，也许是带了王将军或张将军的消息，放他一个酒徒进来也无妨守城大计。
11: 但张校尉还是满腹狐疑，再度望着城下问道：
14: 先生果然是一人一车吗？
11: 闻言利益基哈哈大笑，环顾左右笑道：
12: 刘大人知道立生不过高阳一酒徒儿，何来兵马呀？
11: 张校尉这才对身边的武长道：
14: 传令下去，放立生进城。
11: 进城后，张校尉、刘县令和利益基在县府后堂席地而坐，开始了战阵间隙难得的叙话。利益基并不避讳自己来自刘邦军营，便不否认自己受了刘邦的委托前来做说客。在接过县府府役递过来的热酒后，他将长发潇洒

0: 话便出了口。
1: 刘季乃沛县匹民耳，怎能与王将军、张将军相比？末将不信，去年他攻陈留不下，今岁便能直下。
0: 立即饮下一口酒，从鼻翼间呼出的气都带着豪气。
1: 足下之言差矣。昔者秦为邯郸，平原军募随从20人，有毛遂者自荐而出，折服楚军，遂称合纵之事。夫以貌取人，必不能识人，必曰潜龙勿用，时运使然。今秦报天下，人神共愤，正英雄驰骋之时，沛公顺天应人，随者云集，文武竞秀。
0: 说完这些，立即把脸转向张校尉。
1: 请问以阁下之勇武，比之樊哙如何呀？
0: 见张校尉面露尴尬，立即又问：
1: 以排兵布阵论，大人比之灌婴、曹参如何呀？
2: 自愧不如。
1: 更不必说萧何运筹天下，拔其一难，卖得真民，夏侯婴卓尔不俗，智勇过人，然沛公皆欲之从容，足见其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贤舍人者也。我闻楚王盟曰，先入咸阳者为王，以老夫管之，稳定咸阳，非沛公莫属。
0: 立即正要往下说，却被张校尉截住话头。
2: 先生此言过矣，先生不要忘记，我军尚有王离、射箭将军、古奔雄师，锐不可挡，更有张将军决胜千里，此岂是你等乌合之众可比的？
0: 这话引得立即一阵大笑，张校尉不禁脸上通红，刘县令也十分难堪，但没有等到他们细思笑中的意思，立即又开口道：
1: 老夫问张校尉，自比与王离将军若何呀？与射箭将军若何呀？
2: 我区区校尉，岂能与王射二位将军相比？
1: 这就对了。
0: 立即紧跟着张校尉的话语，将一个重要的消息带给他们。
1: 二位久居城中，岂不闻巨鹿一战，王将军被项羽枭首，射将军见大势已去，引火自焚，而张将军前不久也被那桓楚截了粮道啊。
0: 这一连串的消息让刘县令和张校尉不胜惊悚，两人几乎同时从口中吐出几个字：
3: 果真如此吗？
1: 老夫与刘县令莫逆之交，岂能匡宏于有人呢？再则二位扪心自问，张将军奉诏讨伐，没有战功，朝廷不仅毫无赏赐，反而不断责难，忠而遭谤，信而见疑，无他，朝廷皆赵高父子兄弟主政，或曰鸟则则木，木岂能则鸟，或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今报秦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刘大人一世聪明，张校尉亦颖悟之人，岂能是于残喘之主而累家人遭殃啊？祸福在人，还请两位三思啊。
0: 立即说完要起身告辞，却被刘县令紧紧拉住。
3: 先生稍待，容本县与张校尉商议之后再说。
0: 言罢使了个眼色，转身进了县府一侧的厢房，掩上门。刘县令看着张校尉道：
3: 李生所言与君我这两天道听途说大致相近，据此可知官军巨鹿之败乃是实情。

0: 依刘大人之见，该当如何？
1: 刘县令眨了眨眼睛道：
2: 对众而目折，西大而强坏。朝廷虽为奸佞把持，以私逢节尚不能幸免，似我等这样些小县吏命若蝼蚁，倒不如择贤者而随之。我闻东阿大战中，沛公曾力阻项羽屠城，足见其高怀远目，云水胸襟。我等归顺之后，可免百姓兵窜之祸，大人以为如何呢？
0: 好，就依大人。
1: 两人从厢房出来时，已是满面春风了，连连感谢利益机方才一番说辞点醒梦中人。刘县令更是行了一个大礼道：
2: 我与校尉大人商议，为陈留百姓计，愿县城迎接沛公大军，还请先生斡旋一二。
1: 立即闻言大喜道：
3: 啊，老夫进城时，沛公要老夫传话给二位大人，城中粮食除部分与城中百姓度春荒之外，一律封存，以备后续进军之需，你我且去迎接沛公如何呀？
1: 三人相携来到东城门口，就看见城门司职正朝这边张望。原来是守城的军士来报说，城下来了一支军伍，为首的是一位梅染将军。李义基面露喜色道：
3: 定是沛公到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第114集，入主陈留。三人上得城楼，果然眼前旌旗猎猎，刀枪如林，车马列阵，十分肃然。站在阵列前头的那位定是沛公无疑。再看看两旁，萧何、曹参、灌婴、岳恒等一字排开十几位，个个英武非常。张校尉从心底庆幸自己没有死守，立即高声喊道：
3: 张校尉、刘县令，盼望沛公若嘉禾之畔甘霖一般，请沛公稍待，我等这就大开城门迎大军入城。
1: 三人下得城来，目光所及情景纷然，大街两侧早已涌满了百姓，就连店家都忘记了生意，挤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在百姓的面前是守城的将士，这时他们都将兵器集中在城墙根，规规矩矩列队等待义军进城。入城仪式显得简单又隆重，先是刘县令捧着县府印信来到刘邦面前，恭谨地说道：
2: 罪臣愿意归附义军，追随沛公。
1: 曹参上前接了印信，转身捧给刘邦，刘邦稍事片刻又交给萧何。接着张校尉也交了印信，退到大道旁等候刘邦宣誓：
5: 二位投奔义军，陈留未经兵火相扰，百姓安居乐业，功莫大焉。
1: 刘邦凤眼迷离，同人间充满了温暖和宽容。刘县令与张校尉几乎同时邀请刘邦入城，只听司谕一声鞭响，刘邦一干人的车队和骑兵队伍浩浩荡荡进入陈留城。沿途百姓看到义军军容整齐，步伐铿锵，目不斜视，纷纷感叹刘邦治军有方。走在前列的是少年营将士，岳恒着一副银甲，衬紫红色的战袍，骑一匹白马走在最前面，挨着他的是副将牛良，紧接着是刘肥、曹竹和樊抗三位少年校尉并马而行。 刘肥披一副黑甲，内衬灰色战袍，骑一匹雪青马，挟持钢枪，臃肿中倒也平添了几分威风。樊抗也是一副黑甲，内衬褐色战袍，一对双斧寒光闪闪。曹竹有些别样，披一件金色甲胄，骑一匹红马，在三位中他的个子最高，被排在中队。三人第一次看到城中百姓如此热情迎接义军，一个个脸上熠熠生彩。没有经过厮杀就娶了陈留，曹竹有些遗憾，对身边的樊抗小声道：
6: 将来进咸阳时，我定要求战任先锋，第一个杀进秦国，雪马儿是首级。
1: 刘飞听了，鼓着肥囊囊的厚唇道：
7: 岳将军告诫我等，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战也，图个清闲不好吗？
1: 樊抗却是不认可刘肥的话，语带讥讽道：
8: 你便是不良不友，终生窝在家中的主。
1: 刘肥老大的不满正要发作，却听见前面人声鼎沸，此起彼伏。他忙抬眼望去，但见前方人头攒动，一位青年领头喊着：
9: 沛公神武，沛公英明。
1: 后面的人跟着喊，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刘邦的车驾紧跟在少年营的后面，此时他已顾不得思虑别的事情，只是迎接着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不断向两旁挥手。这情景让他有些晕晕乎乎的。他看看左右，此时萧何、曹参骑马紧贴着他的车驾，一边护卫，一边警戒。再后面，几十辆战车三车一排，由夏侯婴统领，浩浩荡荡紧随其后。每辆车上都有一名武长和三名士卒全副武装。近三年了，刘邦的军队终于给人以虎跃龙骧的景象。特别是作为进城导引的刘县令和张校尉，更是为刘邦所部的马肥人壮而感叹，由此而拂去了当初选择开城时留在心底的最后一丝愧意。县府门前更是人海如潮，百姓们丹湖石江聚集在这里，李甲手抖缰绳吁了一声，那马就停在了县府前的场地上。他下车搬来一只雾凳，上前请道：
10: 此乃县府，请主公下车。
1: 刘邦踩在雾凳下了车，来到县府的高阶上，对百姓高声道：
5: 我军乃仁义之师，所过之处秋毫不犯，若有违令者，斩无赦。
1: 刘县令和张校尉上前来拜见刘邦，并将县城县尉等一一介绍。萧何则命主簿将这些人领至别室一一谈话，有愿随义军反秦的是能力安排，有想回家的一律发盘缠回家。县尉表示自家有80岁老母，想就此卸甲归乡。萧何当即命军中司库拿了盘缠，县尉千恩万谢地踏上归途。从晨间议定开城，刘县令和张校尉就安排属下将县府清扫得干干净净。刘邦等一干人依次在大堂上就坐，他四处搜寻利基，问道：
11: 利先生呢？
1: 利基挤开人群来到刘邦面前，不无得意地打拱作揖道：
3: 恭迎沛公。
11: 哎呀，若无先生一口好说辞，怎能不动一兵一卒而得一座城池？我将向怀王请封，封先生为广野君。
1: 李基明白，在当今诸侯风起的情势下，所谓请封不过是个过程，只要刘邦做了，怀王没有不允准的。刘县令和张校尉急忙上前向李基道贺：
11: 张校尉、刘县令深明大义，体恤百姓，

0: 我亦要奏明怀王，多有赏赐。
1: 刘邦手按太阳穴，沉思片刻后又道：
0: 啊，眼下刘县令不妨且做中捐，早晚在旁暂化军政。张校尉可做夏侯婴副将，驻鼻操训车阵如何？待我军进入咸阳之后，定当人尽其职，各得其所。
1: 两人同意，当场又表示晚间要在县府排宴犒劳三军。这一切都被利益机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感愧，人心向背乃为社稷之本。再看眼前的刘邦，更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一时心血来潮，禁不住又讲出自己的另一番心思。
2: 在下有一小弟名商，曾聚集数千人占据山泽，屡遭官军清剿，未免是孤立单呐。沛公若能收起于麾下，定能为股肱之将啊。
1: 一句落地，刘邦大喜道：
0: 我已得先生，若得凤鸟，若得舍弟，亦如得虎啊。哎呀，就劳烦先生走一遭，以表我思贤若渴之意，为求早日归来，共商西进大计啊。
1: 当晚，刘县令与张校尉在县府大宴刘邦官兵，酒酣夜深方才散去。第二天一大早，立即早早起身来到刘邦住处辞行。刘邦正在后院练剑，听到禀报后收了事来到前堂。李甲从军厨处取两公酒来，刘邦将公端在手上，殷殷话语都在酒中。
0: 听闻令弟未必秦军追剿，敌军济阳，此去路途遥远，兵荒马乱，我担心先生形单影只，故命岳恒从少年营中选一二少壮，以尽未从之责。
1: 言罢，刘邦朝外面喊道：
0: 岳将军何在？
3: 末将在。
1: 岳恒应声进来，身后跟着牛梁、刘肥、曹竹和樊抗。
3: 三位公子请求出营护卫，末将担心彼等路遇风险，故而要牛将军率领他们护卫先生。
1: 这是少年营建立后刘邦第一次和儿子说话，其实此前他也想过让刘肥出去历练历练，却不成想一年前还胆小的长子竟然自请出战。眼随心走，刘邦看儿子的目光顿时少了威严，而多了几许慈祥。他离座来到儿子面前，亲手整了整他的战袍和宝剑，以温良的口气叮嘱道：
0: 一路上好生呵护先生。
1: 转而又来到樊抗身边，正了正他的头盔：
0: 你父亲繁忙无暇赶来，我在这里叮嘱你几句，你性情刚烈，一路上不可任性，要与表兄彼此关顾，听牛将军的话。
1: 自古人言严父慈母，可眼前这情景，男人的爱子之心哪点比妇人差。牛梁上前安慰道：
4: 主公放心，末将定当回护先生与公子们安全。
0: 不，
1: 刘邦回到座上，立时恢复了主帅的威严，
0: 不仅要保护他们无恙，更要请回李商将军。
1: 立即没再说话，刘邦的叮嘱给他的肩头压上了一座山，他走出大帐的脚步情不自禁地缓慢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 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

0: 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一件书法作品为什么能打动人？一个书法家的风格的美感特质何在？审美观念与书法实践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书法发展的历史，前后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延承与变迁？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方建勋作品《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
5: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周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讲述的是中国书法美在哪儿，我们该如何欣赏学习。咱们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我身边很多人退休之后呢，上手最快的就是书法，日复一日坚持写下去，这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变得不一样。作者方建勋在书中说，书法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它更像是滚雪球，越滚越大，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书法的发展，钟繇、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分水岭，而在这之前是篆、隶、草、行、楷五体的演变时代，演变的过程到魏晋完成。而这一时期书法的审美呢，主要是以时代为特点，个性化特点呢也不是没有，但是并不突出。钟繇、王羲之以来，书法开始走向自觉，除了具有时代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个性的呈现，书如其人开始凸显，除了笔墨世界的魅力，更多映现出个体的精神魅力。所以面对魏晋以来书法名家的作品，我们时而感受到笔墨的独特之美，时而感受到书者，也就是人的精神气质，恍惚间见字如面。当我们沉浸在笔墨世界与精神世界交融时，不自觉地要被作品带着走，越看越有味儿。这些独特性的书法作品、书法家、书法时代，构成了书法发展史上一个个独特的点。这一个个的点独特而不独立，书法最讲究传承，追求入骨， 但最好的书法呢，往往入骨而不泥于骨，写自家心意，所以呢，能拓展出独特的新面貌。作者呢，将这些点按照历史的时间连缀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书法审美的脉络，于是也就有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部《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以中国美学研究的视角，结合800多张珍贵碑帖图片，自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至两汉石刻隶书、晋人行书、唐人楷书，将不同时期不同字体的风格形态特征以及背后蕴含的审美观念拆解，通过融合中国美学精神，以独特理论与学术视野，以简明扼要、优美的语言阐述书法何以美，如何美。
5: 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这本书的阅读呢，是令人愉快的，也很增加见识。作者分别从汉字特点、点画、结构、章法、部白、神、气、骨、肉、血、笔法、临帖、创作、创新、意境、境界、时代审美等多个方面，来解析中国书法艺术本体的独特所在、魅力所在。学习书法的人一般都要临帖，临帖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取法乎上，而所谓的上就是学习好的范本，那么这就涉及到某一书法范本的美感特质，也就是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领悟范本的上并不容易，因此呢，中国书法之美意在探索历代书法最突出的那些上，那些打动我们内心的书法作品的美感特质所在。这些上彼此之间有前后关联，有共性，也有殊别，所以呢，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品味书法史上的一道道大餐，最有特点的书法美食，在品味中提升自己的审美鉴赏力，逐渐找到自己的书法审美趣味的侧重点。因此，书法的上是广博的，也是历史的，更是独特的。比如说，书中对书法上意思想的解读就是这样表述的。作者说，好的书法要有韵味，要有法则，要能呈现作书者的主体心意。不过，学书者在取法乎上、临习经典、锤炼法则的过程中，容易忽略对自家内心的探索。怎样才能改变？书法史上宋人上意的意义正在于此。唐人书法有意吗？晋人书法有意吗？都是有的，但宋人与前人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将意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特别凸显了意对作书的作用，并且是高度自觉的。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宋代这样对书法之意如此注重。宋代人论书法注重自我意识的表现是很常见的。苏轼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心意，不见古人，是一快也。他的弟子黄庭坚则说，随人作技忠厚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书法不能不学习古人，但终究不能被古人和法则所伴。书者心画也，此心是我心，非古人之心。书法正是自家性情的映现。不过我们所说的意，虽然一方面是凸显自家心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并非要刻意张扬或者宣泄自己的个性，不然就会陷入到一种对我意的执着当中了。他们的上意是轻松的，是无意的表达，不把写字儿当回事儿，是无意于家乃家。你越是刻意，就越写不好，就算是执笔，东坡也不主张要刻意，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 你看梅妻鹤子的林波行书非常散淡，完全不像唐代行书那样

0: 气力豪迈，因为书者的心境就是这种感觉，书法在林布这里是很自然地流露自己的心境。再看著有《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的小楷，有钟繇、颜真卿的感觉，但是气息完全不同，是一派散淡悠远。宋代人追求的是无意而皆意的艺术理想，所以宋人的书法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悠然闲远的意趣。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中国书法审美的发展是一个时代与时代、书家与书家的接力过程，也是书家创造力彰显的过程。这个过程时而平缓，时而激越，犹如一曲抑扬顿挫的音乐。那么究竟该如何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
0: 这幅书法好在哪儿呢？书法的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我好奇的问题。有些书法作品，比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元代杨维桢的《行草书》，明代徐渭的《行草书》，看上去是一点也不美，甚至还有些丑，可是在书法史上呢，却被认为是杰作。要知道，古代读书人谁都能写毛笔字的，而从中特立突出、被大浪淘沙的历史所认可，可不是时来运转的一次巧合。作者在书中说，欣赏书法的方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视角，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书法的观看之道是个体化的，是观看者个体的自由。这么说来，观看书法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法可依了呢？作者在序言中提到，书法的法不外乎笔法、字法、章法和墨法。笔法是最基本的单位，怎样看笔法呢？起笔、行笔、收笔，笔锋在纸上的运动过程和方法就是笔法。我们看一个高明的书法家写字，如同欣赏一位舞蹈家跳舞，那真是一种视觉享受。唐代的大草书家张旭，因为看了公孙大娘舞剑，草书即有大进。挥毫舞剑，二者息息相通。那么有什么样的笔法动作，就有什么样的笔迹。点画和线条会告诉我们一切，换句话说，不同作品之间的点画和线条，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由笔法动作差异造成的。结构也好，章法也好，最终都要通过笔法来完成。所以书法的法理，笔法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点画组构成一个字的结构，上下字组构成一行，左右行组构成一篇整体大章法。点画、线条、字形结构、章法布局、墨色变化，这些是书法的形制层面。形制这个词儿是古人论书法的常用语。形后面为什么带一个制？因为在中国古典书法美学中，书法不仅有形，还有质感，它是立体的，一个个字儿就是一个个生命体，是活泼泼的生命体。就像看一个人，不能光看颜值，更要看精神气质。书法也是如此，不能只关注形制，更要关注神采。南齐的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制次之，兼之者方可少于古人。这句话几乎是书法审美的基本原则。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一件史上公认的书作，觉得不漂亮，甚至是丑，很可能是你眼里只关注到颜值，而未能见出它的灵魂、神采。那么神采怎么看？这确实很难。唐代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就说，深思书者为观神采，不见字形。这像不像高明的中医望闻问切？望一眼就能察觉到病症所在。 观书法若能进到观神采的阶段，

那已经很高了，那不就是见字如面吗？神采属于书法作品的精神气韵层面。清代的刘熙载论书法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智，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法写到技法精熟，心手合一的境地时，书者的精神世界就能影现在他的书法世界里了。作者在这本书中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生动而不枯燥地讲述中国书法之美的传承演变，从甲骨文的自然之美到金文的烂漫，从秦传的婀娜之美到汉简的率意洒脱，从汉碑的雄浑大气到钟楷的高古抒怀，从晋的风流超然到魏碑的铮铮宽博，作者带领我们一一领略，可以说介绍的是既系统而详实。从楷正草狂到如何回归自我，这不仅是领略的过程，更是参悟的阶梯。比如《兰亭序》里有多处涂改，因为这是一篇现场撰写的文稿，也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初稿之后的誊抄稿。据说王羲之后来又重写了很多次，却都觉得不如这一篇好。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书法中，反映书写者情感的不仅是文字的内容，还有笔墨带来的图像感。《兰亭序》里的涂涂改改，也正是这情绪图像的一部分，也正是当时王羲之生命状态的一部分。少了它，这纸面上看是干净了，但是也抽离了王羲之当时的情绪。涂改不是因为有几个字写得不美而要描几笔改得更好看些，而是撰文的需要，是为了达意，为了语词上表述的更为精准。中国的书法是追求境界的艺术，在书法上大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天然。古人呢，把书法还评为三个等级：神品、妙品与能品。在三品之外呢，还有一个逸品。逸品的书法家往往是隐逸之士，注重不受世俗的条条框框所拘的个人趣味。神品呢，则不注重法则，而且要能精熟法则，从心所欲，从人工到天然，达到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而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神品，也就是达到了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天境。古人看书法，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个文字符号，而是更进一步把它看作一个个生命体。中国书法的美到底美在何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作者呢，用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说，中国书法的美其实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答案，但是当我们在找寻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基本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书法不仅仅是技巧，更是文化涵养的一种反应，每一笔都肩负着书法家的情感与灵魂。用书籍承载道理，黄庭坚说，胸中存有道义，书法才是珍贵的。书法能够映照出书法家的内心天地。苏轼的《寒食帖》把诗意转化为笔下的苍茫之感，在字里行间都能体现出文人的风骨。《寒食帖》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以书养性，魏夫人教导王羲之观察高峰坠石，书法成为修身养性的方式。而每一次进行书写的时候，都是心灵的一种净化以及升华。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一种修行。通过书写，人们可以净化心灵，提升自我。就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书法的美乃是线的美，力的美，更是展现个性的美。每一笔皆为书法家情感的展露，是他们同世界交流的途径。从甲骨文中的那些字符开始，汉字始终在充当着中华文明的基础，而书法是这份基因最为漂亮的一种呈现形式。

0: 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
1: 活到老，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两句诗。那当然聊到这个诗呢，着重的是要聊一聊这两句诗背后的故事。我们今天反复啊说的一句这个诗词，或者说反复引用的啊，就说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那很多人呢会认为啊，这只是一个潇洒的文人在自语啊，用来做个签名啊，配个照片啊，再合适不过了。但是真正写下这句诗的人，当时可以说一点都不潇洒。甚至可以说是在风尘里苦苦的支撑，用回忆啊，靠着回忆来过日子的人。那这个人叫韦应物啊，这我们也都知道，因为小时候学语文呢哈、啊，都了解。他是这个唐代山水田园派的，可以说是代表人物。那刚才说到的这句诗，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就是出自他之手。那他那一瓢酒里其实装的呢是整个失去的青春和一个已经不在的女子啊。这个女子呢只活了36岁，却让韦应物在之后的30多年里再也没能走出她的影子。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回去哈，大概在公元744年前后，在长安城里呢，当时有一个不太安分的少年郎，这个人就是韦应物。韦应物是谁呢？他是京兆韦氏之后四大望族之一，那可以说呢，出生就是含着金汤匙的人。那这个家族哈，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简单说一句叫去天无耻，就是说离皇帝离权力的中心呢近的几乎能够伸手摸到。那15岁呢，韦应物就进了宫，做了唐玄宗身边的进士，就是隶属于三位之一。三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成唐版的啊锦衣卫加上亲卫队啊，可以说是集权势、武力、信任于一身的这样的一种存在。那这样的位置落在一个少年的身上啊，不难想象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啊。少年得志呀，我们说哈，可以说恃宠而骄，横行市井。那当时的白居易啊，在《赠韦参军》啊，《韦参军》这个里面呢就曾经有一段话专门形容韦应物少年时代的混账劲儿啊，是怎么写的呢？说少侍武皇帝，无奈侍恩私，身作李忠横，家藏亡命儿，朝啼出蒲局，暮妾东陵鸡，私利不敢补，利在白玉池啊。这个几句诗呢，用今天的话拆开来说，就是年轻时候啊，他侍奉着当时的皇帝，因为被宠得厉害，人呢也就变得无法无天，可以说是街坊里一霸啊。家里还藏着犯事的人，早上拿着赌博的小玩意儿呢混日子，晚上又偷偷去勾搭邻家的姑娘。即便如此，

管制违法的这些司令呢，也不敢去抓他啊，他照样能站在宫里的白玉台阶上。这就是少年韦应物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加上这个权贵子弟、纨绔子弟啊，有背景、有权势，生活得很浮躁、很张扬。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在20岁的前后哈、碰到了一个女子，然后整个人生的方向就硬生生的啊发生了拐弯啊，这个来了一个逆向。这个女子呢叫袁平，她的出身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凡，她是北魏皇族拓跋族的后裔啊，家世很清贵，从小呢又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六艺，又懂礼数，又偏偏长得好看啊，用古人的话形容就是知书达理，貌美如花啊，这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这样的女子。那这两个人的相遇呢，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很普通啊。按照当时的规矩呢，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啊。双方家族呢，一对门第觉得很合适啊，就给指了婚。那韦应物见了袁平呢，一见倾心，那这段婚事呢，也就顺理成章的定了下来。真正发生这个变化是在婚后。按很多人的想象，这种权贵子弟结婚啊，大概率是照样玩啊，照样在外面浪，妻子呢只是家族安排的一枚棋子。但是韦应物不是，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反常的选择，弃武从文。原本他是在三位里面去混的哈，走的是啊偏武职的这个路线，我们说了是锦衣队嘛，加上亲卫队啊，就是保护皇帝安全的这个武队。他属于皇帝身边的刀剑之人。和袁平成婚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彻底的转向，他离开武职啊，进太学院读书，认真去钻研经史啊，想做一个真正的儒士，而不是一个只能靠背景啊这个去吃饭的一个护卫。那这一步呢，不能简单的看成是职业的选择，它几乎就是韦应物人生价值观的重置。很多时候谁站在你身边啊，真的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大的方向啊。袁平呢当时并没有在史书里留下多少语录啊，我们也不知道呢，也无法去揣测啊，他当时具体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啊。但是从结果我们来倒推的话，可以肯定的说，袁平让这个本来可以继续浪荡下去的公子哥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变成一个配得上他袁平的人。那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难免要面对现实的各种风雨，偏偏他们结婚没几年就撞上了唐朝史上一个大的劫难，安史之乱。安禄山啊，这个发动叛乱持续的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又广，直接把盛唐打断了脊梁。对于像韦应物这种原本在中央武职体系里的人来说啊，这场战乱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很多旧有的权力结构呢被打散了，他本人也因此辗转沉浮。到了这个唐代宗年间呢，政局呢稍稍的稳定，他才重新的被任命为洛阳城。但这时候的生活方式呢，已经从锦衣玉食就变成了清贫度日啊，生活的这个物质上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来因为呢，他感动真格，惩治不法的官吏，得罪了同僚啊，上奏弹劾一通之后呢，他干脆一怒之下就弃官闲居，回到了民间。那对他来说呢，不做官呢倒也无所谓，没了权势呢也不要紧，反正家里有一个懂他的人啊，有一个愿意陪他过普通的日子的人。日子清苦是真的，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却是一家人最完整的一段时光。袁平呢悉心的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从不埋怨啊，这位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变成一个不太体面的前官员。在很多悼亡文字里，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细节，袁平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女主角，而是默默把日子过好的人。
就这样过了

大概19年，两个人从年轻走到了中年，生活不富裕，但是稳定啊，平和，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安乐。但是命运呢，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这样美好的时间。在公元744年左右，他们结婚整整19年。那一年呢，韦应物的仕途呢稍微有了一点起色，被任命为京兆府公曹，那官阶呢是正七品下。第二年升为了这个朝亲郎，算是从底层这个官呢往上走了一步，日子勉强啊可以松一口气了。就在这个看似啊很好的时间节点，元平在9月份的时候突然患病，病势呢来得很急促啊，稍不留神人就走了。那一年他才36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刚刚有点要回暖的生活瞬间跌入了冰窖。更加残酷的是，韦应物当时家里穷到连葬礼的费用都凑不齐，只能把灵柩停在这个官舍里啊，拖到了11月才勉强入土为安。

那曾为啊，这个身为曾经的权贵子弟啊，如今却连妻子的葬礼呢都办得捉襟见肘，这种落差本身就足够让人心碎。文应物在极度愧疚和悲痛之中呢，亲手为元平写了一篇墓志铭。那这段文字啊，被后人反复的引用，每一句都能够看到一个丈夫在失去妻子之后的那种慌乱和抓不住。啊，在这里我们也提到，就是唐代很多的这个名人呢，啊，包括一些官人，他们对自己这个爱人所写的墓志铭，一般呢都是有的会请人代笔啊，那有的呢就是说一些我们常说的啊这个假大空的话，甚至像范文一样，大家都有一个范本，有一个格式，但是韦应物是真真实实的写下自己的感受啊。这个墓志铭是这么写的，说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守则依逆，上食平生，相年粉囊，犹至故处，弃用百物，不忍复视。那拆开来一句句的看，就非常扎心了。说每天傍晚回到家门，空空的床席，再也没有主人啊。他曾经摸过的衣服，因为他的守则还略带光滑，那些呢都是他熟悉的气息，用于化妆的香黏和粉囊呢依然放在原来的位置啊，也迟迟的没有不肯去挪动。家里那些器物一个个的都还在，可每一样东西都勾起回忆啊，让他不忍心再去碰。这是一个人突然被从有人等我回家的状态啊，推入到家里只是一个四壁的状态，你能感到他的手是颤抖的，心是慌乱的啊。字句看起来很平静，但想象每个那个写字的夜晚，其实都不会太平静。从那之后呢，韦应物没有再续弦，后来他官职最高的做到了从三品啊。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呢，他是完全有条件再去娶一个合适的妻子，就我们说的这个续弦啊，甚至是政治上应该再娶的人，但是他都没有，他选择一个人把余生过完。一个男人止步于一次婚姻，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因为外在的条件，而是因为内心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那别人来都只是影子，或者说都是替代品啊。韦应物不愿意做这种事。我们说这个年轻时遇见太惊艳的人呢，这个剩下的都只是将就啊。在之后的日子里呢，韦应物写了很多的悼亡诗啊，比如《对方树》啊，《伤逝》啊，《望富平伤怀》《送终》等等啊，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那个人不在了，但是他的生活还在继续，他只能一边生活，一边在记忆中反复的回到他的身边。那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那一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就出现在这些回忆的语境里啊。这句诗呢，是出自他的一首诗，叫《简卢志》啊。这是他在滁州做刺史的时候呢，写给外甥卢志的一首诗。滁州这个地名，很多人是因为欧阳修的啊《醉翁亭记》才知道的啊。滁州西有野山烟啊，有泉日亮泉啊。那篇文章写的是欧阳修在这个滁州的闲适的生活，但是在韦应物这里呢，滁州更多的说是一个孤独之地。全文是这样的，说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啊，饥黄戎女下蹉跎淮海滨，涧树寒朝雨，山鸟弄余春啊，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那我们大多数哈，对最后这两句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如果把时间和场景放清楚再去读，就能读出这句诗背后的那种苦涩啊。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就是说呢，好的曲子已经没有懂得欣赏的人了啊。真正的知音已经失去了啊。他一个人呢，在纷乱的军政环境下辗转奔波，在淮海一带漂泊多年，岁月都浪费在这种颠沛之中了啊。他在自然之间呢，看似悠然啊，但是
这个山涧里的树含着晨雨，鸟在暮春的时候鸣叫。但是这些看似很自然悠然的景风景呢，其实是来填补内心的空洞的啊。最后一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很多人喜欢呢把它拆成看成一种洒脱，说人生苦短啊，我有酒，你有故事，我们就可以来对饮。但在我应物的原意里，这更像是一句自我的安慰。啊，我手里不过呢有一瓢老酒，凭这点微薄的东西来安慰风尘旅途中的辛苦和内心的波动。那"风尘"两个字呢，其实既是指现实中的漂泊劳顿啊，也暗暗指心里的这种纷乱和风尘。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说呢，哈，我没有什么本事啊，也没什么富贵能给自己撑腰，现在能做的就是用一点点酒意啊，暂时压住那些汹涌的回忆，不让自己彻底的坍塌。那元平去世之后呢，韦应物在诗中写过一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那浮云呢是元平，流水是时间。人走了之后呢，时间就像水一样流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年从身边划走，带不走那个人，也抹不掉这段生活。在滁州寂寞的时候呢，他还写下啊："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啊。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在写这些诗的时候那种人去度空的状态啊，外界虽然是一片生机，但是他内心却是空空如也。从滁州离任之后，他被调去苏州做刺史，那个时候他已经53岁，开始进入到一个彻底的暮年的阶段。苏州呢，相比滁州呢，风景更美啊，这个水域。这个整个的城市环境也更加的温柔，但是他的内心呢，没有因为这种环境的美好啊，就变得好起来。可以说，人到了 某个年龄之后，很多情绪已经不是靠这个环节能够调，这个环境能够调节的了。又过了2年，这个他呢就被罢官，罢官之后呢，他连回长安的盘缠都没有。只能暂时住进了永定寺啊，在这个寺庙里呢，度过了最后的一段岁月。那到了冬天，他就安静的走了，享年55岁。那如果把他的这一生啊捋一捋，去发现一个挺反常的轨迹啊，他本来是可以一辈子站在权力中心的人啊，出身高门，少年得宠。那到中年的时候呢，也曾经重新握权。但因为一个女子，她选择了更加普通的路径，从武转文，从这个权力的中心退到地方，从再婚的可能性啊，退回到一个人的寂寞的生活。这不是说元平拖累了她，而是说，元平和韦应物共同完成了一个选择，让人生从有权有势转向有情有义。在那个年代啊，世家子弟本来就可以以功名为唯一的目的啊，他却偏偏把一个人的陪伴放在。

的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那他呢死得很早，韦应物活得呢也不算长，但他们在死后终于合葬。他们的儿子在韦应物去世五年后，把韦应物的这个棺椁呢送回了长安，与元平合葬。骨灰盒啊，一样大小的空间，就等于把他们这一段被生死打断的婚姻再一次接起来。也许呢，你可以把它看成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重逢。那很多人读韦应物的诗，会觉得他安静啊，淡泊啊，清润，像一个早已看透世事的隐士。但是如果你把他的故事放在他写下那些诗句的时间点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淡泊的背后，其实是一层层被生活磨出来的伤痕的反光啊。他不是天生就高能啊，就清能，他是从一个张扬的少年啊，一路跌到了清贫的中年，再走向孤独的晚年。不是一开始就通透的，而是在失去鸿运、失去权势、失去挚爱啊、失去家庭的完整之后，才逐渐学会了用安静来对抗这种人生的喧嚣。那就我有一瓢饮啊，可以慰风尘，特别像是一个人哈，靠在寺院的这个木窗边，手里捧着一碗这个浑浊的酒啊，外面风沙这个起，屋里有一点旧香，酒又不多，能喝的日子也不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太多的事情，只能在心里啊，对那个已经不在的女子啊，心中的爱人说一句，你走了之后，我尽力活到了现在，没有给你丢人。那很多的文学作品里，我们动不动就说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说多了显得有点空。但是韦应物和元平的故事把这句话拉回到了很具体的生活层面，他们确实是以一心相待啊，也确实是被命运拆散，但是韦应物尽力做到了白首不离的另外的一个版本啊，不是两个人一起慢慢的老去，而是一个人拿着对方的记忆，把自己的暮年走完啊，走完自己孤独的一生。那这种深情不是朋友圈里一句余生请多指教能够表达的。我们每个人呢，在自己的生活里或多或少的都体验过某种风尘啊，疲惫的工作，像反复的奔波啊，感情中的落空。你不一定会有一个元平或者一个韦应物站在你身边，但你可能记得某个人在某个阶段啊，给过你安稳，让你觉得那段时间即使很窘迫，但是也值得。也许呢，我们都希望哈，自己也能在漫长的人生里遇到一个那样的存在啊，不是来跟你玩火花，而是安静地蹲在你的身旁，把你从一个不那么好看的状态啊，慢慢地拉到另外一个状态，不是给你锦衣玉食，而是在你跌落的时候还愿意去握着你的手，不是一定要和你走到最后一刻，而是在你的记忆里深深的扎根，让你在人生的余路上因为想起他而不那么害怕风尘。那韦应物的这一生呢，从盛唐走到中唐啊，从宫阙走进野寺，关键节点上就绕着这样一个名字元平。他不是历史书里啊这个浓墨重彩的女主角，他甚至在很多的史料里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某事。但是在韦应物的生命里，元平是那个让他从横行市井变成写诗自省的人啊。如果有一天你再看到那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也许可以少一点酷酷的文人范啊，多一点对这段故事的理解。一个男人在失去妻子19年后，仍然把自己活得像是在拉着他的手啊，一瓢酒啊安慰的告慰的不是世界啊，告慰的是自己在风尘中的一颗心。至于我们自己哈，不必非要去模仿谁啊，也不必勉强去做什么样的宣誓，能够做到的啊，也许只是在遇到那个人的时候能认真一点啊，能情感上多投入一点，在陪伴的时候真诚一点啊，在离别之后呢，不必刻意的去忘记，但也尽力好好的活。那风沙再大，心里有一盏小灯，哪怕只剩一瓢酒，夜夜不会显得太冷。

这个不知道这个小四为大家分享的这个文应物的"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啊，这首诗以及文应物的一生啊，他所走过的路啊，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啊，大家听完之后呢，会不会内心会泛起一点点的涟漪？在这个时刻，也会想到自己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某个人啊，出现的某件事情啊。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像这文应物所说的啊，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啊，只字不提。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梨，讲到梨，这是中国当今第一大姓，李是中国第一大姓，人口9200万，占中国整个人口的7.38%，算到旅居海外的超过1亿，汉族，就算这个少数民族当中没算进去哦。李姓的来源相当复杂， 最浪漫的一种说法，很浪漫。

李信出自嬴姓，也是跟秦始皇一支的，出自嬴姓。那么这一次呢，由于他在这个时候主管刑狱，类似于管今天的公检法，当时这个职务叫礼官，道理的礼，你讲不讲道理啊？以礼为信，最早信这个礼，没有墓志礼。而这一次有一个人啊，在商纣王的时候因为直谏被商纣王处死，有一个孩子叫李立贞出逃逃难，逃难的途中几乎饿死，到了一棵李子树下吃了李子活命了。为了表达对李子树的感恩之情，就由道理的理改成了木子李，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没有李子什么事啊，根据姓氏考虑，周以前没有李姓，周以前无李姓。最早见于史籍姓里啊，就是老子的样啊，这是一种说法。那么李耳也是李立贞的后裔，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李耳就改成了这个李啊，没李字什么事。当然他的族源的复杂是非常非常多，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李成了国姓，所以赐了很多人姓李啊，有很多人就被赐姓为李，所以李姓的血缘很复杂。比较奇特的是在犹太人当中李氏大姓，这个可能姓李的朋友都不太知道啊。犹太人进入中国开始于唐朝，唐朝犹太人开始进入中国，在北宋中叶大批的犹太人进入中国，这一批犹太人主要散居在洛阳、南京、杭州、宁波、泉州，当然人数最多是河南开封。李姓发源于今天的河南鹿邑一带，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论的，最早起源于那里，后来一支分到了陇西，在甘肃这一支分出39房，啪啪啪啪分出39房。所以我们知道英文里叫 family tree， 家族树，树干树枝枝叉分出去，陇西李氏分出39房，一直迁到赵郡，赵郡是哪里啊？河北邯郸这边，这一房又分成东南西三组。所以李姓分得非常厉害。我们知道李姓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政权最多，称帝的人、称王的人，李姓就有60多人，所以李姓啊，声威显赫。但是因为李姓声威显赫啊，给中国也带来很多麻烦了。唐朝的时候，因为姓李，所以大家知道吗？根据《酉阳杂俎》的记载，唐朝的中国人不许吃鲤鱼。不许吃，抓到鲤鱼以后放掉，因为姓李不能吃到。所以大家看，如果有个唐朝的诗人如果写首诗啊，我今天吃鲤鱼，一定是假的。唐朝法律规定不得吃鲤鱼，姓李的比较厉害啊。如果胆敢贩卖鲤鱼，重打60板子，打个半死啊，不可以。这是还算比较高雅的啊，不让人吃鲤鱼，我们吃桂鱼啊。还有一件事对咱们影响太大了，可能就不太雅，因为唐太祖李渊的父亲叫什么？李虎，对吧？那么不仅是不许吃鲤鱼，老虎当然不许吃啊，老虎你一般也吃不着，还不许说虎字，改了一个什么了？啊，不对，都错了。哎，我不是想说这个，说一个比较俗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今天有马桶，对吧？抽水马桶，马桶，

0: 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接着分性，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性，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多民族的一个性，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有几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源出于姬姓。根据古籍记载，颛顼帝有一个遗孙就叫大廉，他名字就叫大廉，所以他的子孙姓廉，廉颇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啊，所以是一支，是很正统的皇帝后裔。那么这一支的人认为大廉是他的始祖，渊源之二，非常重要的一支渊源联系，源于什么？源于维吾尔族。哎，他不是汉族，元朝的时候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人叫布鲁海牙，啊，写成汉叫布鲁海牙，他跟元朝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元朝就任命他当了一个官。什么官呢？肃政廉防使，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巡视组组长，是这样的一个官位。今天他们中纪委有巡视组的，啊，到全国各地每个省查案子，他就是这么一个官。他被任命为肃政廉防使的时候，正好他的儿子出生，双喜临门。肃政廉防使这个官儿，简称叫廉使，啊，你大家都有简称的嘛，比如兵部尚书简称兵尚。礼部尚书简称礼尚，对不对？他就简称叫廉使。他那天一高兴，布鲁海牙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廉允中，就用自己的官位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族的姓，姓廉。允中，那出自汉字古籍，就是说我办案的时候要秉公而断，要允中啊，不要有偏袒。这一支很庞大，他的子子孙孙就姓廉了，到现在很多子孙忘了他们是维吾尔族，也是还自己就是汉族，因为后来完全跟汉族生活在一起，维汉一家，不再区分。这是廉姓非常重要的一支。还有一支出自子姓，是殷商末期商纣王有一个大臣叫飞廉啊， 也是大连之后，但是这一次。

0: 有点不一样。飞廉的特点是什么？飞毛腿，在中国古代跑得特别快的飞廉，这个人现在因为应该成为中国田径队的标志人物啊。飞廉他有个儿子非常有名，兀来，恶人的恶，但那个时候念兀，叫兀来。兀来是一个大力士猛将，飞廉和兀来都是商纣王的亲信大臣，而且啊还是佞臣，不是很正直的。那么后来商纣王被灭，那么这个飞廉和兀来都被周武王杀了。兀来有个兄弟啊，飞廉们有好多儿子的，一个儿子是兀来，还有个儿子叫季胜。季胜是谁啊？后来成为了姓赵的人的祖先，赵姓的祖先是季胜，这是一支。那么在他的子孙当中有一支就姓飞廉，最早我们有个复姓叫飞廉，这个复姓后来没人用，把飞字去掉了，叫廉。那么这也是一支姓廉的来历。还有一支源于芈姓，是楚国贵族斗廉的后裔。斗廉的后裔分成了好几个姓，一个叫斗廉复姓，还有一支叫斗，姓斗，就姓斗，还有一支姓廉，还有一支姓季，所以这是一支来源。其他当然还有很多兄弟民族，兄弟民族都有姓廉的，还特别多。其中有一支比较特别的，源于回族。在元朝的时候，福建泉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的也不叫主持了，就是清真寺的最高的那一位，名字叫夏布鲁汉丁。咱们一听这个名字就完全不是汉族了。那么他这一支夏布鲁汉丁被伊斯兰这些民众，信奉伊斯兰的民众推为什么呢？色斯连夏。色斯连夏是什么意思呢？长者，尊者。那么这个夏布鲁汉丁就把他的称号色斯连夏四个字里边取出一个连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现在泉州姓连的和姓夏的连宗，这是一家人在那边，色斯连夏后面两个字，有的姓连，有的姓夏，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支。连氏在先秦的时候已经分布在河南、河北。廉颇死在哪里啊？廉颇死在寿春。寿春当年属于楚国，就是今天的安徽寿春，但是他的子孙，廉颇的子孙后来进入了山西，在哪里居住啊？山西夏县。夏县司马光的老家，司马光的家族墓今天还在山西夏县，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支就构成了连姓最有名的郡王，叫河东连姓。黄河以东嘛，山西境内黄河以东部分，这是这一支。连姓南迁非常早，在西汉时期，连姓已经进入了江南一带。唐宋时期，连姓进入四川，宋元进入了福建和广东。今天连姓最多是河南。连姓不大，但是名人也不少，因为每个中华民族的姓都历史非常长啊。它里边春秋时期有一个人被称为毓秀贤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是今天咱们一听就会油然产生敬意的，大家都喜欢的，名字就叫廉洁，啊，廉洁奋公那个，啊，廉洁，这有这个人的，当时就是个贤人。那么至于廉颇，那大家不必说了，啊， 这个廉颇蔺相如的故事没有人不知道了，将相和，负荆请罪啊，这在我们文化当中留下好多典故，我们不介绍了。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连姓的人，一位叫连范，东汉时期的人，这个人是作为讲义气、有气节、重感情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过去讲情重如连范，这个现在不太有名啊，大家很多都忘了。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当年拜一个老师叫薛翰为师，薛翰把他推荐给当时的陇西太守邓融，邓融赏识他的才识，觉得连范很厉害，就委任他一个官当公曹使。公曹使就好比今天的组织部长，一个城市的组织部长，很信任他。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邓融因为涉嫌职务犯罪被人举报，连范知道邓融这一劫逃不过了，邓融可能是犯了点错误，所以他怎么办呢？他赶紧跟邓融说，对不起，我生病了，我走了。邓融当然很生气了，我一手提拔你的，你看到我有点难处你都先弃我而去，很反感。当时很多人认为连范你这个简直是白眼狼啊，还没有什么事儿呢，只不过被人举报你就跑了，连范就跑了，找不着了。他就到了洛阳，改名换姓，屈身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大家知道吧？到监狱里边去当那个狱卒，他把名字都改了，那是个官，去当狱卒，在那干嘛呢？等着邓融。邓融被人举报了，果然被逮下狱，被关到牢里了。关到牢里，连范就在这个里边啊伺候他，不让他受太多的罪，非常尽心以报邓融知己之恩。邓融那个时候很觉得，哎，说你这个狱卒长得很像我手下那个组织部长啊，长得很像连范。结果连范说，你别胡说八道，你在狱中你被关晕了是吧，我怎么会长得像谁啊，啊，你给我老老实实改造。就这样一个，邓融也当然不知道，不敢认啊。到后来邓融刑满出狱，那当然就没什么钱了，非常的贫困。连范依然用他当狱卒的那个假名字追随邓融，在他身边孝养至死，就邓融都死了，到邓融死连范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连邓融一直不知道这就是连范。所以当时大家觉得，哎呀，一下子大家把这个人当然佩服得不得了，他给邓融安葬，送邓融回南阳安葬。那么这个连范也是真倒霉，刚刚把邓融送走，他的老师不是薛翰吗，又出事了。老师薛翰因为楚王谋反事件牵连被杀，没有人敢为他收尸啊，谋反啊，只有这个连范冒死前来收尸安葬。皇帝大怒，现在知道他是连范了，说你居然敢啊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为一个叛臣来收尸，就说来来来召见他，那其实要杀了他们，是吧？皇帝很生气，召见的时候连范说臣愚鲁及直，说我很笨很鲁莽，我性格也急，但是我很刚直。薛翰这种人已经被皇上杀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他一定有罪，但是我跟他有私生之情，所以我要为他收尸。现在收尸也收完了，皇上如果要杀我，我没有怨言。 这一下把皇帝给感动了，名满天下，他就被荐举为秀才。当时不是荐举制度吗？还没有科举制度了。后来当到了云中太守，当到了蜀郡太守，管了四川，勤政爱民，人民安居乐业。到今天，四川人应该不应该忘记这个连范？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我讲的，前面大家还记得吧？有一个布鲁海牙，维吾尔族的，改名姓连的，他有个儿子叫连希元，还有一个儿子叫连希县，就讲连希县，维吾尔人，他自幼学习汉文化，读好经史。元朝建国初期，各种典章制度啊都不完备，连希县就以中书省重臣的身份积极推行汉法。他是维吾尔人啊，因为维吾尔人嘛属于色目人，元朝人分四等嘛，蒙古人、色目人啊、汉人、南人，他色目人地位比较高，他就推行汉法。作为忽必烈的谋士，他经常用孟子的学说去影响忽必烈，所以他得了一个外号叫什么，大家知道吗？连孟子啊，就当时他认为他对孟子的尊崇，对孟子学说的推广太了不起，所以他叫连孟子。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直在对忽必烈进谏啊，并且非常的廉洁，跟他的姓是相称的。这个连孟子我们今天也不应该忘。1280年，连孟子就是连希县一个维吾尔族的兄弟病逝在北京，终年50岁。今天北京好多连姓是他的后代啊，就连希县的后代。连姓啊，他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连姓啊比咱们想象的都要小，因为咱们从小听惯的廉颇就觉得廉姓很大，不大，排在290位啊，比前面那个姓还要低100位呢。前面那199位那个毕姓和废姓，他是290位，人口不到20万，全国姓廉的196000人，占全国人口的0.012%。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 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

0: 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 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第113集，舍取陈留。刘县令倒吸一口冷气，利基是他早年的朋友，虽然酒醉时狂言浪语，却绝无虚话。记得还是他刚来到陈留时，有一天利基前来拜见，两人品茗对弈。利基说唐时自己输了，将从县令的萧墙前爬到县府门外。五局过去，刘县令五局三胜，立即二话没说脱衣见怒，令在一旁观看的县城和主簿感慨不已。还有一年春日，立即独自一人出游，听见睢河岸边一桃林深处传来求饶的哭声，立即循声而去，却是县令长子在酒肆饮酒不付酒钱，反而打骂店家。立即顿时一脸冰霜，上前道：
12: 我乃你父好友，岂能任由你仗势欺人？向店家道歉则罢了，否则押你到县衙，看你父亲如何说。
11: 随即代付了酒钱。县令长子在家中见过利基多次，了解他的脾性，只好低头认错。这件事让刘县令感动了许久。现在利基在要紧关头来访，绝非寻常。刘县令搓了搓手，转过身来就跟着武长到了城头，抬眼望去，城下的吊桥

0: 外果然停了一辆车架，上面端然打坐的正是长发飘飘的李义基。刘县令俯身问道：
1: 先生一人一车前来，莫非是讨要本县一杯茶喝？
0: 李义基动了动，却并不起来，随口答道：
2: 大人该知立生所爱为酒耳。
1: 哦，倒也是，不过先生来非其时啊，难道兄不知刘记已到高阳，不日即要开展圣灵涂炭，本县恐先生遭池鱼之殃，还是劝先生离去为好。
0: 立即手扶车帮起了身，仰头答道：
2: 李生正为此事而来，请大人开门，在下有话要对大人说。
0: 刘县令站着没有动，立即很快发现站在他身旁的张校尉，接着道：
2: 倘若在下没有猜错，守城者乃王离将军麾下之张校尉，老夫也有话要对校尉大人言说，事关两位大人前程，还望速作决断。
0: 张校尉看了看刘县令道：
3: 莫非他是来诓我开门，为刘记贼军开道？
0: 刘县令捋了捋胡须回道：
1: 下官深知立生为人绝非欺世盗名之徒，他既然言道事关我二人前程，也许是带了王将军或张将军的消息，放他一个酒徒进来也无妨守城大计。
0: 但张校尉还是满腹狐疑，再度望着城下问道：
3: 先生果然是一人一车吗？
0: 闻言李义基哈哈大笑，环顾左右笑道：
2: 刘大人知道立生不过高阳一酒徒儿，何来兵马呀？
0: 张校尉这才对身边的武长道：
3: 传令下去，放立生进城。
0: 进城后，张校尉、刘县令和李义基在县府后堂席地而坐，开始了战阵间隙难得的叙话。李义基并不避讳自己来自刘邦军营，便不否认自己受了刘邦的委托前来做说客。在接过县府府役递过来的热酒后，他将长发潇洒地披在背后，宽大的衣袖扇起阵阵酒香，而说出的话带着三春的温暖。
2: 沛公深知两位大人深明大义，绝不愿看陈留遭遇兵窜，生灵涂炭，果儿要老夫传话过来，只要两位大人开城迎接楚军进城，则民免屠城之苦，市免暗甲之劳，此等利民保境之举，大人何乐而不为呢？
0: 立即说完这话，将目光投向张校尉，立即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不笑和轻视。果然张校尉放下酒弓时，话便出了口：
3: 刘季乃沛县匹民耳，怎能与王将军、张将军相比？末将不信，去年他攻陈留不下，今岁便能直下。
0: 立即饮下一口酒，从鼻翼间呼出的气都带着豪气。
2: 足下之言差矣，昔者群为邯郸，平原军募随从20人，有毛遂者自荐而出，折服楚军，遂称合纵之事。夫以貌取人，地不能识人，亦曰潜龙勿用，时运使然。今秦报天下，人神共愤，正英雄驰骋之时，沛公顺天应人，随者云集，文武尽秀。
0: 说完这些，立即把脸转向张校尉：
2: 请问以阁下之勇武，比之樊哙如何呀？
0: 见张校尉面露尴尬，立即又问：
2: 以排兵布阵论，

0: 大人比之冠英曹参如何呀？
1: 自愧不如。
0: 更不必说萧何运筹天下，八旗一难，卖得真民，夏侯婴周而不俗，智勇过人，人沛公皆遇之从容，足见其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贤摄人者也。我闻楚王盟曰，先入咸阳者为王，以老夫管之，稳定咸阳，非沛公莫属。
2: 立即正要往下说，却被张校尉截住话头。
3: 先生此言过矣，先生不要忘记，我军上有王离、射箭将军、虎贲雄师，锐不可挡，更有张将军决胜千里，此岂是你等乌合之众可比的？
2: 这话引得利益姬一阵大笑，张校尉不禁脸上通红，刘县令也十分难堪，但没有等到他们细思笑中的意思，利益姬又开口道：
0: 老夫问张校尉，自比与王离将军若何呀？与射箭将军若何呀？
3: 我区区校尉，岂能与王射二位将军相比？
0: 这就对了。
2: 立即紧跟着张校尉的话语，将一个重要的消息带给他们。
0: 二位久居城中，岂不闻巨鹿一战，王将军被项羽枭首，射将军见大势已去，引火自焚，而张将军前不久也被那桓楚截了粮道啊。
2: 这一连串的消息让刘县令和张校尉不胜惊悚，两人几乎同时从口中吐出几个字：
4: 果真如此吗？
0: 老夫与刘县令莫逆之交，岂能宽宏于有人呢？再则二位扪心自问，张将军奉诏讨伐，没有战功，朝廷不仅毫无赏赐，反而不短责难，忠而遭谤，信而见疑，无他，朝廷皆赵高父子兄弟主政，或曰鸟则则木，木岂能则鸟，或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今保秦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刘大人一世聪明，张校尉亦颖悟之人，岂能是于残喘之主而累家人遭殃啊？祸福在人，还请两位三思啊。
2: 立即说完要起身告辞，却被刘县令紧紧拉住。
4: 先生稍待，容本县与张校尉商议之后再说。
2: 言罢使了个眼色，转身进了县府一侧的厢房，掩上门，刘县令看着张校尉道：
4: 立生所言与君我这两天道听途说大致相近，据此可知官军巨鹿之败乃是实情，
3: 依刘大人之见该当如何？
2: 刘县令眨了眨眼睛道：
4: 对众而目折，西大而强坏，朝廷现为坚硬把持，彼此逢劫尚不能幸免，似我等这样些小县吏命若蝼蚁，倒不如择贤者而随之。我闻东阿大战中沛公曾力阻项羽屠城，足见其高怀远目，云水胸襟，我等归顺之后可免百姓兵窜之祸，大人以为如何呢？
3: 好，就依大人。
2: 两人从厢房出来时已是满面春风，连连感谢利益姬方才一番说辞点醒梦中人。刘县令更是行了一个大礼道：
4: 我与校尉大人商议，为陈留百姓计，愿县城迎接沛公大军，还请先生斡旋一二。
2: 立即闻言大喜道：
0: 啊，老夫进城时沛公要老夫传话给二位大人，城中粮食除部分与城中百姓

0: 春荒之外一律封存，以备后续进军之需。你我且去迎接沛公如何呀？
1: 三人相携来到东城门口，就看见城门司职正朝这边张望。原来是守城的军士来报说，城下来了一支军伍，为首的是一位眉染将军。李义基面露喜色道：
0: 定是沛公到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14集，入主陈留。三人上得城楼，果然眼前旌旗猎猎，刀枪如林，车马列阵，十分肃然。站在阵列前头的那个定是沛公无疑。再看看两旁，萧何、曹参、灌婴、岳恒等一字排开十几位，个个英武非常。张校尉从心底庆幸自己没有死守，立即高声喊道：
1: 张校尉刘县令，盼望沛公若嘉禾之畔甘霖一般，请沛公稍待，我等这就大开城门迎大军入城。
0: 三人下得城来，目光所及情景纷然，大街两侧早已涌满了百姓，就连店家都忘记了生意，挤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在百姓的面前是守城的将士，这时他们都将兵器集中在城墙根，规规矩矩列队等待义军进城。入城仪式显得简单又隆重，先是刘县令捧着县府印信来到刘邦面前，恭谨地说道：
2: 罪臣愿意归附义军，追随沛公。
0: 曹参上前接了印信，转身捧给刘邦，刘邦稍事片刻又交给萧何，接着张校尉也交了印信，退到大道旁等候刘邦宣誓。
3: 二位投奔义军，陈留未经兵火相扰，百姓安居乐业，功莫大焉。
0: 刘邦凤眼迷离，同人间充满了温暖和宽容。刘县令与张校尉几乎同时邀请刘邦入城，只听司谕一声鞭响，刘邦一干人的车队和骑兵队伍浩浩荡荡进入陈留城。沿途百姓看到义军军容整齐，步伐铿锵，目不斜视，纷纷感叹刘邦治军有方。走在前列的是少年营将士，岳恒着一副银甲，衬紫红色的战袍，骑一匹白马走在最前面，挨着他的是副将牛良，紧接着是刘肥、曹竹和樊抗三位少年校尉并马而行。刘肥披一副黑甲，内衬灰色战袍，骑一匹雪青马，挟持钢枪，臃肿中倒也平添了几分威风。樊抗也是一副黑甲，内衬褐色战袍，一对双斧寒光闪闪。曹竹有些别样，披一件金色甲胄，骑一匹红马，在三位中他的个子最高，被排在中队。三人第一次看到城中百姓如此热情迎接义军，一个个脸上熠熠生彩。没有经过厮杀就取了陈留，曹竹有些遗憾，对身边的樊抗小声道：
4: 将来进咸阳时，我定要求战任先锋，第一个杀进秦国，取二世首级。
0: 刘飞听了，鼓着肥囊囊的厚唇道：
5: 岳将军告诫我等，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战也，图个清闲不好吗？
0: 樊抗却是不认可刘肥的话，语带讥讽道：
6: 你便是不良不友，终生窝在家中的主。
0: 刘肥老大的不满正要发作，却听见前面人声鼎沸，此起彼伏，他忙抬眼望去，但见前方人头攒动，一位青年领头喊着：
7: 沛公神武，沛公英明。
0: 后面的人跟着喊，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刘邦的车驾紧跟在少年营的后面，此时他已顾不得思虑别的事情，只是迎接着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不断向两旁挥手。这情景让他有些晕晕乎乎的。他看看左右，此时萧何、曹参骑马紧贴着他的车驾，一边护卫，一边警戒。再后面，
3: 几十辆战车三车一排，由夏侯婴统领，浩浩荡荡紧随其后。每辆车上都有一名武长和三名士卒全副武装。近三年了，刘邦的军队终于给人以虎跃龙骧的景象，特别是作为进城导引的刘县令和张校尉，更是为刘邦所部的马肥人壮而感叹，由此而拂去了当初选择开城时留在心底的最后一丝愧疚。县府门前更是人海如潮，百姓们丹湖石江聚集在这里，李甲手抖缰绳吁了一声，那马就停在了县府前的场地上。他下车搬来一只雾凳，上前请道：
8: 此乃县府，请主公下车。
3: 刘邦踩在雾凳下了车，来到县府的高阶上，对百姓高声道：
9: 我军乃仁义之师，所过之处秋毫不犯，若有违令者斩无赦。
3: 刘县令和张校尉上前来拜见刘邦，并将县城县尉等一一介绍。萧何则命主簿将这些人领至别室一一谈话，有愿随义军反秦的是能力安排，有想回家的一律发盘缠回家。县尉表示自家有80岁老母，想就此卸甲归乡。萧何当即命军中司库拿了盘缠，县尉千恩万谢地踏上归途。从晨间议定开城，

0: 怀王没有不允准的。刘县令和张校尉急忙上前向
1: 校尉：“刘县令深明大义，体恤百姓，我亦要奏明怀王，多有赏赐。”
0: 刘邦手按太阳穴，沉思片刻后又道：“
1: 眼下刘县令不妨且做中绢，早晚在旁暂化军政。张校尉可做夏侯婴副将，助笔操训车阵如何？待我军进入咸阳之后，定当人尽其职，各得其所。”
0: 两人同意，当场又表示晚间要在县府排宴犒劳三军。这一切都被利益机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感愧，人心向背乃为社稷之本。再看眼前的刘邦，更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一时心血来潮，禁不住又讲出自己的另一番心思：“
2: 在下有一小弟名商，曾聚集数千人占据山泽，屡遭官军清剿，未免是孤立单呐。沛公若能收其于麾下，定能为股肱之将啊。”
0: 一句落地，刘邦大喜道：“
1: 我已得先生，若得凤鸟，若得舍弟，亦如得虎啊。哎呀，就劳烦先生走一遭，以表我思贤若渴之意，为求早日归来，共商西晋大计啊。”
0: 当晚，刘县令与张校尉在县府大宴刘邦官兵，酒酣夜深，方才散去。第二天一大早，立即早早起身，来到刘邦住处辞行。刘邦正在后院练剑，听到禀报后，收了事来到前堂。李甲从军厨处取两公酒来，刘邦将公端在手上，殷殷话语都在酒中。
1: 听闻令弟未必秦军追剿，敌军济阳，此去路途遥远，兵荒马乱，我担心先生形单影只，故命岳恒从少年营中选一二少壮，以尽未从之责。
0: 言罢，刘邦朝外面喊道：“
1: 岳将军何在？”“
3: 末将在。”
0: 岳恒应声进来，身后跟着牛良、刘肥、曹竹和樊抗。
3: 三位公子请求出营护卫，末将担心彼等路遇风险，故而要牛将军率领他们护卫先生。
0: 这是少年营建立后刘邦第一次和儿子说话，其实此前他也想过让刘肥出去历练历练，却不成想一年前还胆小的长子竟然自请出战。眼随心走，刘邦看儿子的目光顿时少了威严，而多了几许慈祥。他离座来到儿子面前，亲手整了整他的战袍和宝剑，以温良的口气叮嘱道：“
1: 一路上好生呵护先生。”
0: 转而又来到樊抗身边，正了正他的头盔：“
1: 你父亲繁忙无暇赶来，我在这里叮嘱你几句，你性情刚烈，一路上不可任性，要与表兄彼此关顾，听牛将军的话。”
0: 自古人言严父慈母，可眼前这情景，男人的爱子之心哪点比妇人差。牛良上前安慰道：“
4: 主公放心，末将定当回护先生与公子们安全。”“
1: 不。”
0: 刘邦回到座上，立时恢复了主帅的威严，
1: 不仅要保护他们无恙，更要请回李商将军。
0: 立即没再说话，刘邦的叮嘱给他的肩头压上了一座山，他走出大帐的脚步情不自禁地缓慢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

0: 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正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公众号上与我们聊天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丽哪几个字呢？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啦。可以分享你的早餐，可以分享路况信息，可以点播你想收听的歌曲，还有我们说的一些奇闻趣事儿，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还可以去赢得奖品。
0: 是的，
1: 想要赢奖品的方法呢也不难，首先你要参与我们的答题，然后呢你要答对，最后呢再需要一点点运气的加持。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每一期哈幸运听众人数并没有那么多，今天是星期二，咱是有两位的哈，给他送的呢是由咱们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礼品，
0: 对，
1: 童小分礼包，三份哈，其实里头是三样哈，
0: 有挂包的那个玩偶，
1: 小玩偶，
0: 然后有钥匙扣，
1: 还有冰箱贴，
0: 对，小朋友应该都非常喜欢。
1: 是的哈，前提是你得先答对题哈。
0: 随风而遇说，两位早上好，这两天天气不太好，提醒大家路上骑车开车注意安全。今天点一首晚秋
1: 就是刚刚立秋就已经期待晚秋了是吗？
0: 我感觉现在像夏末的样子啊。尤其是今天这么凉爽的天气，
1: 对，因为最近哈这样的一个，因为受台风影响，我们是出现了这样的阴雨天气，所以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0: 已经到秋天了。
1: 憧憬说，点一首《春风何时来》。
0: 刘香说，早安，终于回来了，还是大广德好，开车第一件事就是打开893。
1: 最近是外出了是吗？
0: 旅游吗？还是外出
1: 出差？还是旅游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经历哈，如果方便的话。
0: 小新说，帮我点一首无名的人啊。
1: 地址阿鲁巴呀，我说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过哎。
0: 小新帮我，他说帮我点一首无名的人，我记得他之前也点了这首歌
1: 哦，
0: 然后就是没有听到嘛。今天，哎呀，就是如果昨天来的话，可能就是点歌的话，没有人，
1: 一直没有什么人点歌。
0: 然后今天的话，你看前面这有点不巧哈，
1: 这几位点歌的朋友是听到昨天早上的节目，当时腾不出手是吗？
0: 今天早上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此时此刻又没有下雨哈，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当然首先哈，大家先不要着急，听歌呢，咱们往后稍微放一放，首先还是来参与答题哈。
0: 是的，
1: 那我们的题目还是由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题。
0: 对，关于垃圾分类的这个知识题呢，就是我觉得哈，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生活常识。
1: 谁家里每天不得制造一些垃圾呢是吧？然后呢现在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宣传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哈。不管你是通过电视广播还是手机端哈，都能看到一些这样的知识的科普。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两位嘛，选择回答正确的
0: 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今天是8月11号，我们选一个11。
0: 好，选一个11。
1: 然后今天是星期二，选一个2，选一个11。
0: 好，第二位和第11位哈，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这两位朋友，那待会儿大家要听清楚题目喽。
1: 哇，又有一个点歌的朋友，晨晨想点一首王菲唱的《主角》。
0: 大家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8点钟还之后还可以听的，
1: 先说一下，
0: 就先说一下。对，我们就是按照大家的需求来，如果大家都是在8点前可以听的话，那么我们就按照大家点歌的顺序，好不好？这样最公平哈。
1: 好，我们先来出题吧。
0: 好，这道题是这样呢，咱们看到哈，有一些垃圾分类的这个场所，它不是会有各个颜色的垃圾桶吗？那么绿色的垃圾桶它主要是投放什么垃圾？
1: 哦
0: ，A 厨余 ，B 可回收物 ，C 有害垃圾 ，D 其他垃圾。 绿色的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 ？A 是厨余垃圾 ，B 是可回收物 ，C 是有害垃圾 ，D 是其他垃圾。绿色的桶啊，
1: 嗯，
0: 想想看你平时绿色的桶里面都投放的是什么垃圾？
1: 嗯。如果说今天没有11个回答正确的话，
0: 嗯，
1: 那就选一二，
0: 选一和二，
1: 对，就这么的草率，
0: 选第一位和第二位哈，
1: 嗯，
0: 啊，小伙伴们听清楚题目啦，绿色的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什么种类的哈，
1: 嗯，
0: A 是厨余垃圾 ，B 是可回收物 ，C 是有害垃圾 ，D 是其他垃圾，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哈。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1: 嗯
0: ，LH 答的是 B 选项
1: ，B 是可回
0: 收
1: 物。
0: 嗯，纽祜禄女士答的是 B。
1: 嗯，
0: 弹幕答的是 B， 严给给答的是 B， 戴俊答的是 B， 刘湘答的是 B 可回收哈。
1: 嗯，
0: 王亚飞答的是 B 可回收，
1: 目前选择的都是 B
0: 啊，可回收物哈。天心答的是 B， HTT 答的是厨余垃圾，
1: 嗯，
0: C， A,
1: A,
0: A 是厨余，对， WQ 答的是 B， 丧答的是 B， 灭奖答的是 B， 小马不过河答的是 A 厨余，然后中贸设备答的是 B 可回收物啊， Soulmate 笑笑答的是 A 厨余，
1: 嗯，
0: 程程答的是 B 勇往直前答的是 B， 江江好答的也是 B 可回收啊， Mapper 厨余啦，鸡呢，鸡去哪儿了，
1: 大家应该也知道哈，毕竟四个字有点多，怕来不及，
0: 直接打厨余就好了，
1: 小张汽修，
0: 嗯，小张汽修答的也是 A 憧憬答的是 B，
1: 嗯，目前答 B 的特别多，
0: 答 B 的，
1: 然后其中呢夹杂着一些答 A 的朋友，
0: 杨宝巴巴答的是 A， 小新答的是 A， 纽祜禄还把他的手机号发来说谢谢主持人，
1: 嗯，
0: 是不是有点早了，
1: 他选择的是 B 哈，
0: 啊，
1: 非常自信啊，
0: 叶子答的是 B，
1: 嗯，
0: 然后还有刘湘答的是厨余 A， 爱奇答的是厨余，爱奇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没怎么念过哈，是不是新朋友呀？
1: 嗯，
0: 看一下，
1: 确实没有怎么，
0: 啊，
1: 可能以
0: 前，嗯，跟我们互动的不太多，
1: 对，但是没有怎么互动过哈，啊。
0: 嗯，
1: 中贸设备也非常自信的把自己的手机号发过来了，啊，
0: 他觉得他是第十一位吗？
1: 嗯，可能吧。那我们先要公布一下哈，因为他说我也先谢谢主持人，先不要谢这么早啊。
0: H 苹果答的也是 B 选项可回收物，
1: 我们还没有公布正确的答案呢。
0: 公布正确答案之后，你可能就不会感谢我了。
1: 这样一说，他大概心里有数了。
0: 绿色垃圾桶主要投放的是什么垃圾呢？
1: 嗯，
0: 厨余垃圾。我知道大家就是觉得绿色嘛，就是
1: 环保，
0: 环保可回收的，
1: 就是，可回收。
0: 嗯。
1: 嗯，但实际上
0: 它不是，但其实不是的，对，绿色就是装厨余的，
1: 嗯，
0: 就是我自己也认为哈，它是可回收的，然后我还特地上网查了一下，
1: 是生怕是别人给的题，嗯，给错了是吧？
0: 嗯，
1: 那么可回收的是什么颜色呢？
0: 嗯，我看一下可回收是什么颜色啊？
1: 可回收的，
0: 嗯，
1: 我记得一般有黑色，绿色。红色，
0: 可回收是
1: 蓝
0: 色，蓝
1: 色，
0: 嗯，
1: 那就是蓝色是可回收的，
0: 可回收的是蓝色，
1: 有害的一般是黑色，
0: 有害的是红色，
1: 是红色呀，
0: 嗯，
1: 那黑色的是什么？
0: 红色，
1: 其他红，黑色的是其他是吧？
0: 那个是灰色，
1: 灰色
0: 是
1: 其
0: 他，对，厨余是绿色，
1: 嗯
0: 嗯，有害是红色，
1: 哎，
0: 然后可回收是蓝色，
1: 颠覆了我们一贯的想象哈，一般搞什么任何什么活动，哎，绿色就代表着生命、新生、环保，
0: 对，
1: 结果你这儿。它不属于可回收啊，所以今天答对的朋友啊，就选 A 的是答对的哈，
0: 嗯，
1: 没有那么多，没有十一位，
0: 嗯，
1: 我一开始看到有人选 B， 我再看跳出来又是一个 B，
0: 全是 B，
1: 我就想完了完了，今天可能没有十一个答对的哈，
0: 嗯，
1: 所以没有十一个答对的话，那么我们就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和第二位，
0: 嗯
1: 嗯，那么就是 HTT 和小马不过河
0: ，HTT 和小马不过河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我觉得。刘湘也发来了路边的，
0: 嗯，啊，这个是有我们广德这个垃圾桶是有点像
1: 黑的
0: 黑色哈，
1: 其实是偏灰的，
0: 但其实它应该是灰色哈，
1: 嗯，
0: 灰色这个是其他垃圾，然后可回收，你看是蓝色，
1: 它灰的程度有点低，更暗一些哈，
0: 嗯
1: 嗯，其实我当时看到 HTT 选 A 哈，我在想，可能他工作当中有接触过，因为他好像是乡镇，
0: 嗯，
1: 比较一线的基层的一些工作人员，
0: 你看刘湘。 是不是？之前他打的也是可回收
1: 啊，后来
0: 就是去小区找垃圾桶，找见了，
1: 是刚好
0: 改的，
1: 过了一个，是吗？
0: 小新说：“又不是我。嗯”
1: 哎呀，小马不过和 HTT 已经把手机号发过来了哈。
0: 是的，待会儿我们就把中奖信息发给你们哦。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
0: 他们都没说，他们都没说的话，咱
1: 就按顺序
0: 按顺序来了。还有谁八点之后可以听的，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哈。
1: 嗯，
0: 好，一起来听歌，一首《晚秋》送给大家。

0: 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你看灭酱说的好可怜啊，
1: 他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垃圾桶。
0: 我跟你讲灭酱，你是不是住在乡镇里面的？如果是住在乡镇里面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个垃圾桶它确实是不大需要，没有太大需求，或者这样说
1: 什么
0: 就是绿色的厨余垃圾。为什么呢？因为住在乡镇
1: 的
0: 话，你看家里可能有
1: 鸡鸭
0: 鹅猪那种啊，就是它不太会有这种厨余的剩下，比如说那些吃不完的米饭啊，那些菜叶子呀什么的，其实它都是可以喂给鸡鸭吃的。
1: 我去乡镇没有怎么仔细的注意过哈，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就是人口集聚一些的地方，它应该也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类别的垃圾，但是可能人住的比较少的地方，就目前来讲，
0: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大村子里面只有几户人家的那种，它
1: 就可能没那么多哈，
0: 就没有那么大的垃圾分类的需求。
1: 好 ，TT 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太极大道开发区
0: 加油站
1: 这里发生了车祸，占了2个车道，好堵。
0: 那大家从那边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啊忘呆。一直汪汪汪，那个车忘了开了啊，或者说你停在路边又堵了，或者说你就是忘呆去了，然后一不小心碰到了前面的车。
1: 就你突然跟一个外地人说忘呆，人家会觉得
0: 忘呆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因为我自己
1: 是这样子，
0: 因为我自己啊，就是也挺喜欢看热闹的，真的。
1: 我跟你说，这个是人类的本性，
0: 所以一边就比如说我们在高速上哈，万一就出现了车祸什么的哈，就是那个时候不敢看，你知道吗？但是又想看，
1: 是
0: 那种心情就有的时候会打双闪慢一点看，
1: 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尤其是妈妈会在旁边这样说，旺姆斯带真是个骚道子。
0: 就是会想看所以也提醒大家嘛，本来那边发生车祸就比较堵嘛，然后大家这个车的距离可能也比较挨得比较近，
1: 大家会好奇怎么发生，先是前面怎么了这么堵过去，
0: 车祸了
1: 哎怎么发生车祸了，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这样的，这个人开车技术一点都不糟。
0: 我跟你讲他们肯定会分析，我跟你讲啊，肯定是让你那个车子想直行，那个车子想左转又怎么样，
1: 然后后面会加一句点评，开车怎么开成那样子的。
0: 每次遇到车祸的时候都会就是仿佛啊，我现在就是交警你知道吗，我处理这个事情，他肯定是他的问题，你看他怎么样。
1: 也许我知道小秋不大会这样想，也许是你旁边那个开车的人应该平时遇到这种情况会这样点评一路，
0: 因为我不太懂。但是就是会有人叫李白像能干豆子那种，他就是会点评，肯定是他的错，他怎么
1: 这个时候他有两种身份，一种呢他就是交警，他会通过这个现场来判断哪边的责任更大一些，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一位就是资格非常老的老司机
0: 啊，
1: 然后就说这个人开车这个技术简直不行，
0: 就我开车经验来讲，那你要这样过去的话那肯定不行，那怎么样。
1: 好了，话题有点远哈，
0: 有点远
1: 啊。红海说麻烦点一首一路向北，那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歌都是8点以后了哈，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就是还挺多的，
0: 是的，
1: 刚刚点歌的那些如果方便的话你就站出来吱一声
0: 8点之后还可不可以听，
1: 因为刚刚答题的朋友也挺多的，我们一时半会儿翻不到你们的留言了。
0: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个什么话题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哈，大家应该都能有切身的感受，
1: 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
0: 比如说，
1: 哎，你刚刚和朋友聊什么东西？
0: 比如说我刚和阿迪聊到了这个路上出现的小的车祸事故。
1: 待会儿你在刷一些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视频或者是帖子。
0: 是，有一段时间哈，我就特别想吃潮汕生腌，你知道吗？然后呢，我
1: 就会说这个事儿。
0: 对，我就经常就是在家。比如说跟家庭成员啊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好想去吃潮汕生腌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介绍了一下哎生腌有哪几种啊什么的，然后哎果不其然
1: 就刷到了，
0: 当天晚上我就在手机短视频上刷到了有博主去吃潮汕生腌，
1: 还有一次波哥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怎么了呢，他说我昨天在家里面说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晚上一些购物网站
0: 立马就给他推
1: 送，对首页就好多那个他想要他提到的那个商品，
0: 所以大家都会有这种切身的感受 受，就是我的手机是不是能够偷听我讲话？
1: 对，在24小时都在监听我说的话。这我说实话，如果你有过这种经历的话，难免你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
0: 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吃火锅。那待会儿我刷手机的时候，看看是不是给我推送了啊附近的火锅店。
1: 是，或许不是每一次吧，但是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多，真的会怀疑，哎，我的手机是不是在时时刻刻监听我的对话？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0: 随风而遇说，我还在听呢。
1: 你的
0: 那首歌刚刚放了哟，已经放了哟。
1: 好的，我们说这个从技术层面来看哈，这些手机软件 APP 哈，它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来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它一些各项这个应用，它里头不是有好多权限吗？
0: 有权限，
1: 里头就有这个，
0: 就是很多人都会同意它的权限。
1: 对，很多人它的所有的应用，它很多的权限全部都打开了，也有些人他就都关闭了。都关闭，有的时候你需要用，比如说你想要去查图片啊，要怎么样的话，它又打不开。然后你再去开，所以这一点哈，大家可能平时有的人没有注意到哈，就是很多的应用它确实存在这个调用麦克风
0: 是
1: 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哈。
0: 我每次但凡是拿到新手机哈，
1: 都关，
0: 就是所有应用权限我都不开，
1: 需要用的时候自然会跳出来，然后你再针对性的去开哈。
0: 是。
1: 那么有研究显示呢，恶意程序甚至可以利用运动传感器来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的内容。
0: 哇，
1: 就是技术上确实感觉它什么都可以做到，
0: 技术上这个是可行的，
1: 但是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就普遍的会发生。因为又有报告指出，持续的后台录音它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比正常的情况下加快大概是27%。而且因为后台在用嘛，
0: 对，
1: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话手机就会有明显的发热和卡顿。那
0: 所以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感知到的。
1: 对对，因为会觉得很奇怪，的手机怎么电消耗得这么快啊，
0: 是
1: 怎么我都没碰它怎么那么烫啊，我都没怎么刷没怎么用怎么那么烫啊，那就是后台它在就是进行一些应用。那与此同时呢，手机的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来提示大家，就是这个麦克风在调用这种状态。而且呢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这种行为进行阻断所以也不用太担心。那这个麦克风的权限呢也只是被前台的 APP 占用，有的时候大家都关掉了就还好。而且很多人他可能刚刚打开一个 APP 他没有关，然后又打开下一个，又打开一个，就是有好多款
0: 撞，
1: 对，都没有关掉。那么他如果同时偷听的话就会打断他到底该偷听哪个。对吧，
0: 所以对，这也是一个技术上的难题哈。
1: 所以即使突破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技术上的屏障，规模化的偷听首先它的成本确实很高，高到令人望而却步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就有一些大的 APP 它每天的活跃度就是用户是人次是有上亿的哈。那如果是这么大的一款，它每天有效监听就监听你一个用户1个小时，它的每年的运营成本就高达263亿元，因为它每天有那么多人嘛，对吧。那全天24小时监听的话，这个成本就是突破了6000亿元。所以你看哪个 APP 它那么无聊去监听我们这些无聊的对话。
0: 问题是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像我们这种平凡的人普通的人，
1: 他不
0: 也没有什么秘密好被别人监听到的，
1: 无非你就知道我还想吃什么呗我还想买什么呗我还不一定买，
0: 对，
1: 我看到你推我也许就逆反了一下。
0: 所以相关专家表示哈，就是 APP 它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非常非常低，
1: 对，
0: 而且法律风险很高，且还容易被察觉，所以这个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我要你普通人，我想偷听你监听你的生活干嘛，其实是没太大必要的。
1: 而且偷听那么多他还得分析其中有哪些是有效的信息
0: 你这个成本太多了。
1: 对啊，那不至于哈，人家商人他主要是逐利哈，他要赚取更大的利润，他不会在这儿花更多的金钱和时间。
0: 是，但是为什么哈，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我们聊什么他就给我们推什么，
1: 怎么会这么精准
0: 呢？他没有偷听他怎么知道的呢？
1: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有一些用户他在使用一些短视频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 特别对他胃口的一些这样的视频，
0: 嗯，
1: 就是但不是那种新闻类的啊，或者是搞笑日常的，是带有演绎成分的。
0: 嗯，
1: 最后就是一步一步拖他进什么小群，然后花钱。当时我们就提到一个词儿叫精准的用户画像。
0: 嗯，
1: 他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大数据的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就分析哈 ，APP 呢，它会根据用户平时使用的习惯来分析，形成一个多维的用户画像，啊，据此再进行个性化的推荐。那么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呢也能够因此实现盈利。所以在那么多条的推送当中，一定会有几条恰好跟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但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不会注意那些跟我
0: 给你推送
1: 的兴趣不大怕的，对吧？
0: 给你推送的可能有很多，
1: 对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就无所谓。但是其中刚好有几个，哎，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在这几项
0: 被他所吸引，
1: 无限的放大，
0: 对，
1: 然后呢，就很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叫跨应用的数据关联。互联网的广告啊，普遍呢是使用实时竞价的流量交易方式。那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你接受到的电商广告，就是广告平台把曝光机会哈，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也不是说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之间存在一个数据的交换，就是人家可能花的更多，价更高，价高者得。
0: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想就是让大数据可以猜中你的喜好，不想被精准的推送，你怎么办呢？每个月可以去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啊，什么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呀、等等等等一些敏感的权限哈，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的，你可以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是每次你使用都要每次询问。对，
1: 我的大部分都是仅在
0: 使用
1: 时允
0: 许。对，我的也是哈。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像那种有一些类别的 APP， 你

0: 使用的比较少嘛，
1: 嗯，
0: 所以那种定位的话，比如说那个照片，
1: 嗯，
0: 照片我就不带定位，
1: 对，有一些
0: 我没有必要，
1: 有一些我觉得它，我根本就不会用它去就是搜索我的一些照片用语音，那我这些当然都是关掉了。
0: 对，我的那个照片语音我也是给它关掉了，
1: 甚至定位都不需要
0: 的
1: 话，
0: 你要使用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在那个
0: 使用完再给它关掉，
1: 在那个设置里头，
0: 只不过稍微麻烦点。
1: 设置里头，对，
0: 还有关注系统提示的信号，就是苹果系统哈，它的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呢，它显示麦克风图标的时候，你要留意啊，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啊，就发现不合理。调用就是可以及时的关闭，或者是把这个 app 给卸载掉。
1: 是的，嗯，还有一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下载一些应用啊，下载一些 app 的时候呀，优先是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来下载，
0: 是，
1: 然后呢，你可以关闭个性化的
0: 广告推荐，
1: 减少商业追踪。
0: 嗯，
1: 有一些朋友啊，他觉得这个好玩，或者是他在浏览一些广告啊，现在有些广告非常的吸引人，什么你玩什么游戏或者参与什么样的活动。啊，不用去什么地方下载，就点击屏幕下方就可以了。
0: 嗯，
1: 这种我从来不敢下载，因为我真的不确定它是不是安全的，或者是它是不是会带来一些问题哈。
0: 嗯，
1: 或许它不一定会直接会消耗我什么。
0: 我跟你讲，
1: 但是我个人总觉得
0: 还有一些广告就直接跟你说啊，你去那边下载都不正确，你看只有我屏幕下方这个才是正确的。
1: 我还是比较优先用应用商店，包括还有一些在其他网站上面下载的，
0: 嗯，
1: 可能真的，里头甚至会携带一些病毒。
0: 对，还有直接给你一个网址让你下载的那种，其实是不太安全的。
1: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你都只能在应用商店里头下载，比如说还有一些它是有官方的这个小程序的，或者官方的一些公众号服务号，它可以在这里头下载，那也大概
0: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 对，它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所以没有在那个官方的应用商店里头。
0: 我想插播一个广告，就是我的广的 app
1: 是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下载，
0: 官方应用商店啊都可以下载的。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是个性化推荐这种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是限制广告跟踪啊，这样操作啊。具体的路径呢，手机品牌不同的话也会有一些差异。
0: 嗯，像我拿到手机的时候全给它关了啊，全给它关了之后呢，之后你使用的时候你需要你再给它打开嘛。
1: 我甚至不喜欢它发一些通知
0: 啊，
1: 就有一些应用发一些通知，就是烦死了，上面老是有那个小点点，
0: 是吧？我讨厌安卓手机，就是因为它老发通知。我那个手机，我一天要清理500遍。
1: 你可以关掉，
0: 特别多，
1: 所以我都关掉了。一开始我就不开。他说需不需要给你发通知？我说不需要。
0: 哦，回去我就把它给改变一下。
1: 刘湘说：“广德也有潮汕生腌，你来吃，我免费送给你。”
0: 那刘湘，你是做生意的吗？
1: 做这个生意的吗？
0: 做潮汕生腌生意的吗？你的店在哪里？跟我说，悄悄跟我说。
1: 欢喜豆地主说。刚来啊，什么监听啊？今天聊什么？
0: 就是聊手机啊，说你的手机是不是被监听了？你说什么，跟你的小伙伴聊吃什么，他立马就能推送给你。
1: 方旭说，我还在听呢。方旭，
0: 就他变了
1: 哦，马上就把名字改了，
0: 改了，
1: 你改了，上面的留言还在呀。
0: 晚秋这首歌我们已经放过了哈。时间来到了8点钟以后，那我们听一首《一路向北》吧。祝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能够旅途通畅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5，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的话，可以提醒我们一下你之前点播了什么歌曲，还在的话还可以收听的话可以提醒哈。如果已经到达工作岗位上了呢，那么咱们就好好上班，那么机会就给到还在收听的啊，这个听众小伙伴们，
1: 是的，
0: 还可以点哦。
1: 好的，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哈，可以等大家给我们发留言哈，
0: 是
1: 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广荣范米粒，等着你们，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哈。接下来讲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身边还没有怎么出现这样的事儿，就没怎么听说过大家会去采草药煮水喝。现实当中，因为大家也顶多认识一些野菜，春天的时候会采一些野菜回来炒着吃。
0: 我跟你讲，阿迪，我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不是煮水喝，是干嘛呢？就是我不是荨麻疹嘛，然后我的奶奶、我的妈妈就是去弄一些就是偏方过来给我洗澡，
1: 就是那个艾草嘛。这个我觉得还好，因为艾草这个东西吧，就基本上广德上了年纪一点的他们都认识，而且能买得到。我指的是自己去采摘一些回来说煮水，这个应该是什么

0: 搞得一个个就跟老中医一样。这种好像因为我身边的人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因为他说不认识，
1: 不能乱喝。
0: 对对，你说那个艾草洗澡，因为一代一代就很多人确实是这样用过。嗯，
1: 我跟你讲，我之前咳嗽的时候，你要喝过一些什么，就是喝过那个丝瓜水，你知道吗？就是丝瓜汤。
0: 没有，我只知道
1: 把它割开以后，它不就会有汁液流下来吗？
0: 这我没听说过耶，我只知道喝那个冰糖雪梨
1: 啊，冰糖雪梨喝过，
0: 加雪梨里头加那个叫什么？
1: 还喝过那个
0: 川贝，
1: 还喝过那个枇杷叶。就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流传下来的，
0: 这个基本上是全国很多地方都很熟悉的。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枇杷叶啊，一定要把上面的绒毛给清理干净，不然的话喝了咳嗽会加重。
0: 是，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哈，它可能有一些这种去田间地头采一些所谓的仙草药，来煮水喝，它有这种地方性的一些习俗，就是它采摘的可能在全国很多地方大家是不熟悉的，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习俗。就比如说夏天我们热怎么办，你要说吃什么东西比较好，顶多是煮绿豆汤，
1: 绿豆，对，清热解暑，
0: 杨梅汤，对吧？没有人会说我去田间地头去采一个什么东西，对吧？那些不怎么熟悉嘛，但是在潮汕地区，当地人就很习惯把田间地头常见的仙草药称为青草药，然后夏天呢会去采回来煮一个青草水来干什么呢？防暑解暑，调理身体，或是治一些常见的小病。所以大家会以为哦，那潮汕地区大家都很熟悉嘛，都比较了解嘛，但有的时候吧，就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你以为自己了解，其实你对这个大自然了解的还是太少了。在8月3号的时候，汕头有一位市民姚大爷，他就听信了止咳偏方，在小区里头采摘了几片青草药，然后煮成了一锅青草水，结果给老伴喝了之后，很快他就陷入了昏迷。家人当时以为是这个妈妈哈脑梗啊，就打120送到医院，
1: 也上了年纪了，
0: 对，送到医院去抢救。然后当天晚上呢，大爷的大儿子也喝了，因为口渴也喝了剩下的这个青草水，喝了之后大概20分钟就感觉不对劲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然后进入了这种精神错乱的状态，胡言乱语的说要出去抓老鼠，还对着空气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而且完全丧失了平衡能力，就是一走路就容易摔倒，歪歪倒倒的，摔倒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
1: 阿迪，你这样说，我感觉大爷是不是
0: 吃了毒蘑菇是吗？
1: 是不是踩了蘑菇？
0: 不是，是一种草哈。然后他大儿子一天晚上摔了几十次，到第二天早上，就是突然意识清醒了，然后他就意识到，哎，是不是昨天
1: 喝的那个水有问题？
0: 对，我昨天一天的这种日常跟往日没有什么不一样哈，唯一的不同就是喝了我爸做的这个青草水，他就觉得这个有问题，然后他去医院看医生嘛，就跟医生详细的说明了这个情况。然后问大爷到底摘的是什么哈？大爷说他就是想去采我们潮汕地区常见的蛇舌草，蛇就是那个 snake， 蛇的舌头草啊。然后呢，他就当时听了别人说的，说以为他可能当时看这个草，他说这个是蛇舌草吗？旁边的人说是的，是这个可以止咳。他就又采回来了，然后止咳，就在小区里头又很方便嘛。然后主要的时候呢，他的老伴儿就姚大爷老伴儿，就是那个已经中招的，他还提醒他说这个叶子跟我们平时那个蛇舌草不大一样哎，但是老大爷说没问题，别人都说了这可以。然后事发之后，这个汕头市的疾控中心就迅速介入哈，工作人员通过家属拍的照片和患者的状况，初步判断他的毒源是，哇，我们在一些小说和电视剧里头看到过，
1: 是什么呢？
0: 曼陀罗
1: 啊。那我们都知道曼陀罗是有毒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在当地哈，就是汕头当地曼陀罗中毒的案件多年都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当地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又协调他们广东省的疾控中心来匹配检测试剂，最后通过血液检测基本确定了是这个曼陀罗。然后呢经过工作人员又联合社区和物业好像这个毒素叫什么东郎荡碱，对对对，它是一种碱性的一个毒素哈。后来然后到小区里头，你叫清楚吗？小区里头有这个多危险，
1: 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对吧？
1: 万一被小孩子误食了就
0: 是的，是的，因为小孩可能听家里面几代人都说啊，我们当地都吃一种蛇舌草，
1: 还有不仅仅是这样，比如说他去扯那个草，万一手上沾有汁液什么的，也都是有毒的，
0: 对吧？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啊就赶紧在小区里头找，找到了，已经

0: 被砍伐的曼陀罗的根茎和散落的枝叶花，最后就当然是把它处理掉啊。另外的好消息就是姚大爷的老伴儿和儿子哈，这个恢复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还有一点点啊，反复头晕，走路没有那么稳的症状。
1: 要慢慢恢复哈。就是你在潮汕地区哈，就是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这种习俗和这种几代流传下来的这种药方哈。比如说他那个烧仙草，它其实是有中药成分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夏天吃的话非常的清凉解暑。你包括这个青草水，它也是的哈。
0: 确实。
1: 有清热解毒，对，祛湿消暑的功效啊，也是不少地方的习俗。但是呢，确实哈，你不知道你就别瞎采啊，背后隐藏的这种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啊。
0: 没错，
1: 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植物，它种类很多，有的时候你看着很相似，
0: 但
1: 其实
0: 不是同一种，
1: 它只是形态相似啊。如果大家仅凭借自己的经验去采摘的话，非常容易误采有毒的品种。
0: 没错，
1: 这个曼陀罗更是全株都有毒啊。它的种子和花朵毒性最强，它的毒素呢还非常的厉害啊，对我们的中枢神经有非常强烈的干扰作用，吃了跟吃毒蘑菇一样会见小人儿啊。古时候被用作是蒙汗药的原料。曼陀罗干燥花呢是国家规定的毒性中药材，它的水洗啊，你说我给它蒸煮或者是泡酒
0: 行不行，
1: 搞曼陀罗泡酒都不能破坏毒素啊。误食后多半在半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内会发病啊，轻则是口干啊，看东西模糊，心跳加快啊，
0: 重则
1: 会产生幻觉，会惊厥、昏迷，甚至呼吸衰竭，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0: 危险啊，所以不要随便去采摘。过往云烟说，今天早上看见桃州南路市医院的路段，好多人骑车
1: 摔
0: 倒了，路上是不是别人把油弄上面去了，导致路面打滑？我跟你说，这种湿，就是下过雨之后湿漉漉的路面，还没有油也容易打滑。特别是如果你骑得快一点的话，还有就是路上不是画的那些线吗？你骑到线上真的很滑。
1: 是线很滑，就是那个地标的线，比如说你的轮一半在那个路面上，然后一半在那个线上，真的特别容易打滑。
0: 对，这种时候千万
1: 不要
0: 急刹车，
1: 对，不要急刹车，
0: 慢慢的把它、这个、
1: 也不要骑太快，
0: 对，慢慢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然后骑到旁边，直接骑到这个沥青路上，不要骑到那些画的那个，尤其是白线，它很直很长嘛。因为我有一次无意中骑到上面去了，
1: 真的很滑。
0: 我当时跟我的搭子这样说，他说，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啊？那我觉得骑在上面很爽哎。
1: 啊，可能性格不一样吧。只能这样说，我如果骑上去，我会觉得很危险。
0: 对，我心里头、就
1: 是。但是男生他可能天生就喜欢冒险一些。
0: 豆豆说：“我想听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1: 戴伟陶也点了一首歌《Purple Rain》啊，中文是紫雨。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哈。是豆先点的歌，
0: 杨坤、张碧晨，我老把杨坤远远的看成了杨迪。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妈，
2: 你懂我会不争气。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是的，
0: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聊点
1: 什么
0: 生活小妙招
1: 哦。非常喜欢啊！作为一个小孩的我，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成年了之后，觉得很有必要。
0: 生活小妙招，我跟你讲，确实很有用处哈。比如说，最近啊，浙江宁波的涂女士，她在吃酒席的时候就意外的发现，你知道这个季节哈，就是秋葵是上市菜，对吧？
1: 我看了那个视频，
0: 她意外的发现秋葵有什么用呢？
1: 有
0: 秋葵不仅可以吃，对，还有它的粘液有去污能力。当时她的桌上啊有一道葱油秋葵，她夹菜的时候，哎，这个粘液呢就粘在了蘸有酱油的白色的桌布上，没想到，哎，这个粘液蘸到了秋葵，瞬间啊酱油渍就是变淡变
1: 白，
0: 像被洗掉了一样。
1: 真的，我当时觉得好神奇呀、啊，
0: 很神奇。然后呢，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就涂女士求知若渴啊，去查了资料。查资料之后知道了，这个秋葵粘液呀，富含丰富的果胶和多糖，能够形成胶体网状结构。哎，通过物理吸附，会把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当中给剥离给带走。所以它对新鲜轻度的酱油渍，它的去除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有媒体报道哈，科学家还发现，哎，从秋葵粘液当中提取的多糖啊，然后搭配
1: 跟其他的一些就是植物，
0: 搭配一个其他植物的多糖啊，对海水当中的微塑料去除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它可以进行不同的搭配，搭配这个可能就是对海水中的微塑料去除效果最好。那么再搭配别的，那可能又有其他的一些效果。是吧？
0: 这种机制哈、它没有引入一些化学试剂。

0: 就搓搓搓，
1: 要用温水啊。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先干搓，然后再用水给它冲一下。
1: 用热一点的水的话，就是去油，尤其是洗碗的妈妈们都知道哈，效果是比较
0: 好
1: 的。
0: 对，
1: 好
0: 多时候妈妈们不想用洗洁精，或者是觉得这个油污不是特别重，我就直接用热水洗，热温度高一点的水哈。
1: 是。
0: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于油渍，你还可以用牙刷或是洗衣刷来进行更彻底的清洗。
1: 轻轻的刷一下。
0: 当然，这个衣服首先它要耐刷
1: 啊。你像我们日常办公室当牛马的，喜欢喝茶，喜欢喝咖啡啊，万一那个咖啡弄到身上去了，确实也不好洗哈。这个时候刚弄上去的，你要立刻用冷水冲洗，然后呢用一些淡盐水或者是醋来浸泡。
0: 醋水浸泡。
1: 对，
0: 那茶渍呢？
1: 茶的话，
0: 茶渍看不大出来吧，主要是我不喝茶。
1: 茶渍它也会留，你像杯壁上面不就会有茶渍，然后它会挂杯嘛。
0: 对对，杯子上面
1: 吧。如果茶渍不小心弄到衣服上去了，首先你也要用冷水来冲洗这个茶渍，然后呢在这个污点上倒一点适量的醋，再倒一些盐啊，然后用温水洗涤。醋和盐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洗涤的材料。
0: 是。那有一些女士呢，平时出门呢会比较喜欢带口红，那涂一下啊，涂抹一下。这个时候口红如果不小心，比如说沾到衣服上呀什么的，怎么办哈？你可以把这个受到口红渍的这个地方，朝下放在纸巾上面，然后呢用清洁剂轻轻的拍打或是去擦拭一下，最后再用那个温的肥皂水来正常的清洗。
1: 还有我们小学生们哈，妈妈们洗小学生的衣服就觉得
0: 太累了，
1: 太难了，对吧？那身上搞的什么铅笔印子、
0: 墨水、
1: 墨水印子、
0: 墨水很难洗、
1: 黑水笔印子，
0: 墨水特别难洗啊。
1: 是是，这个我们可以也是把那个脏的部位放在纸巾上啊，轻轻的拍打或者擦拭，然后呢用一些清洁剂啊或者是酒精啊，轻轻的擦。
0: 还有就是咱们夏天 T 恤上面最容易有的是汗渍哈，这个就是把它放在温水里头浸泡，温水里头加一点点盐，浸泡个30分钟之后清洗，那个黄黄的汗渍就会明显的消除掉啊。
1: 还有铁锈啊，铁锈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沾上呢？
0: 家里的一些器具啊。
1: 我跟你讲，阿迪，就是以前我们家用的那个老式的晒衣服的晾衣架，它就是上面的那个涂层脱落了，涂层脱落了完了之后呢，它不就会有一些铁丝露出来嘛，然后我妈还用那个晒衣服，所以偶尔我的衣服上
0: 也会
1: 有铁渍。对，那这个是把那个脏的部位啊浸泡在柠檬汁儿或者白醋当中轻轻的搓洗。
0: 还有就是口香糖，哎呀，这个真的很讨厌哈。那这个怎么办？如果沾到了，
1: 要冷冻啊。冷冻完了之后给它刮掉就可以了。
0: 是的，受渍的部分你用冰块给它冷冻，然后刮掉哈。如果还有残留的话，可以用清洁剂轻轻的给它擦拭掉啊。还有就是刚刚讲了那个我们讲了咖啡、茶渍，还有一些吃的，比如说咖喱。咖喱渍哈，就现在有些人喜欢吃什么咖喱什么饭哈，
1: 你容易沾到身上。
0: 对，把这个弄脏的地方放到温水里头浸泡，加少量的洗涤剂和白醋，浸泡一会儿之后再清洗。
1: 是。
0: 还有一种就是在草地上打滚玩，你会沾上这个
1: 青，
0: 对。是在这个污渍的地方涂抹一点牙膏来轻轻的搓洗，然后呢用温水冲洗，最后就是血渍，有的时候容易有一些血渍，它是要泡在冷水当中，千万不要用热水哈，然后轻轻的搓洗来分解和这个溶解血液哈，如果依然还在的话，可以把它就是浸泡在稀释的氧化漂白剂的溶液当中啊，按照这个产品的说明来进行操作，
1: 记得一定要用冷水哈。
0: 你看有一些是用温水哈，但是血渍一定是要用冷水。
1: 是，我刚看了一下那个 Purple Rain 它有8分多钟我们时间肯定来不及了，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春风何时来，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好的，那明天同一时间
1: 明天见喽。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 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1: 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童福坤老师，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冰天雪地中穿行。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冬天，有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雾凇，在课文当中就有关于吉林雾凇的描写。三九严寒，大地冰封，松花江畔的十里长堤上，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了枝头，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烁，美丽动人。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吉林雾凇奇观。那么，雾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到底是冰还是雪？今天，童老师又将带同学们领略怎样的冰雪世界呢？
12: 同学们，这儿美不美啊？
13: 美！
12: 怪不得童老师让咱们起这么早，原来是有美景可以看到，是不是？
14: 是的，这是东北的早晨一种景观，
12: 嗯，
14: 叫雾凇，在东北也叫树挂。
12: 哦，树挂，同学们知道吗？
13: 知道。
12: 像这样的景色在咱们东北是不是经常会见到呀？
14: 不是经常能见到，它是很难见到的。首先它得具备充足的水汽以及寒冷的条件，这两种条件又相互矛盾，那么当然是难得一见的了。
12: 这么漂亮的雾凇它是怎么形成的呀？
14: 水不有三种形态吗？
12: 嗯，
14: 气态，对吧？
12: 液态
14: 和固态。如果水直接凝固到达零度的时候，它就会凝固成固态。
12: 嗯，
14: 那么它是指由液态向固态转变的一个过程，而水蒸气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气态的，那么由于它在空气的作用下和温度的作用下，它不经过液态直接就形成了固态，这样一种形式就称之为凝华。那么由于过冷污滴直接粘附在冰冷的物体上，这个称之为硬松，是颗粒状的。如果是水蒸气直接凝华在树木地表的表面，称之为软松，是结晶体状的。
12: 所以说这些树挂上那些漂亮的那些白色的东西，就是您刚才说凝华而成的。
14: 对，
12: 冰晶。
14: 对，凝华而成的冰晶，它既不是雪也不是冰。这位同学们听明白了吧？
13: 听明白了。
11: 雾凇非冰非雪，俗称树挂，是非常难得的自然奇观。那么这种美景是否只能在东北的冬天才能看到呢？
14: 雾凇它不是东北特有的，我刚才讲过雾凇形成具备两种条件，第一是有充足的水汽，第二是寒冷条件。举个例子，南方也会有雾凇，但相对比北方更少见，因为南方水汽虽然充足但它不寒冷啊，当然它也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在长江流域也会有雾凇，但更少见。那么北方呢也不是天天都有，北方虽然具备了寒冷，像今天我们这种气温很冷，但是它并不是有十分充足的水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雾凇是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比如说像周边就有活动的水
12: 啊，
14: 这样来讲的话是有大量的水蒸气蒸腾，以致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奇观。
11: 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字林中这样记录了雾凇：寒气结冰如珠，渐现乃消，齐鲁谓之雾凇。在严寒的冬夜，气温降到-20摄氏度左右，但同时江面开始出现雾气，天亮前后结成明显的雾凇景观。由于气温逐渐上升，从上午10点左右，雾凇开始在阳光照射下婆娑落下，宛如雪天精灵，美不胜收。
15: 老师，雾凇都指的是松树吗？
14: 这位同学，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雾凇啊，它 不止特有的松树，它是可以在任何物体的表面所形成，比如说杨树、柳树，甚至屋上、房上都可以。
12: 它那个松字好像还不是说单纯的松树的松啊，它是还有一个偏旁，两点水儿。
14: 啊，是的。哦，
12: 那个字怎么讲啊？
14: 是这样的。雾松的松呢是两点水加一个松树的松，而不是三点水的松。这个松为什么用两点水呢？是因为古时候呢体现古人的智慧，他认为三点为水，两点为冰。我们可以看两点水的像冷冻啊，都是
12: 冰啊、
14: 哦，对，冰
12: 都是两点
14: 水，都是两点水，是吧，同学们？
12: 对，
14: 三点水，比如说江、
12: 河、
14: 海、啊，都是三点水，这就是古人的一个智慧。雾凇它是晶状体，我们近看的时候称之为冰花，其实雾凇也是霜的一种形式，古人称之为傲霜花，体现出它的这种形象、形态以及延伸出来这种气质。
11: 千百年前的古人就对雾凇有了许多称呼和赞美，人们对于雾凇的喜爱直到现在也不减分毫。就像雾凇这篇文章中描写的，清早寒风吹拂，雾气缭绕，人们漫步在松花江边，观赏着这千姿百态的琼枝玉树，便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这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呀。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在欣赏雾凇的过程中会有什么其他

0: 收获呢？
1: 同学们，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雾凇上面挂的小冰晶有什么特点啊？这个冰晶是不是只粘附在这个树杈的一侧呀、啊？是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2: 雾凇形成的时候要在迎风面形成，就会出现一侧，风将它轻轻地吹到了物体上，这时候它就在物体上粘附，越积越多。
1: 就将这个水汽吹过来的时候是在一侧，
2: 对，
1: 然后它就是在一侧形成。
2: 对对对对。
1: 我这睫毛应该也是小雾凇的，
2: 也算是雾凇的一种。
1: 同学们看，你们睫毛上有吗？它睫毛上形成了一些小小的冰晶，也是因为这样说话有热气，对不对？
2: 对的。
1: 然后就正好上升了以后，它就正好凝滑成了小冰晶，挂在睫毛上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很好看。
0: 雾凇虽然美丽，但是并不算经常可见，就算是偶然形成了，如果不掌握住观赏它的时间，也会和美景擦肩而过。那么什么时候最容易看到雾凇呢？
2: 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雾凇，它无论是在观看的时间还是观看的地点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起早来看雾凇。有记载说，夜看雾，晨看卦，待到近午看落花。什么意思？是夜间的时候有雾，它才能形成雾凇，提供了足够的水汽，在寒冷的条件下凝华。晨起看卦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就雾凇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来看雾凇，我们就看到了。如果太阳出来了，待到中午的时候，雾凇就开始飘落了，因为有阳光了嘛。
1: 开始化掉
2: 、那么就像落花一样，从树上一点一点的就落下来了，
1: 也很美。
0: 除了阳光以外，大风也是阻碍雾凇形成的一个因素，它总能把形成过程中结构松散的冰晶吹散，即使簇拥在一起的雾凇也会被吹得无影无踪。庆幸的是，今天风和日丽，让书本旅行团好好地观赏了一次美丽的雾凇。
1: 虽然起了一个大早啊，但是能欣赏到东北非常奇特而且美丽的雾凇，你们高不高兴啊？
3: 高兴。
1: 那么欣赏完雾凇以后呢，在这个东北的大雪原里还有什么很好玩被人们所知或者不为所知的冰上项目呢？
2: 那我们问问同学们吧。
1: 对呀、你们都玩什么呀？
3: 冰车、
1: 骑冰车、
4: 冰滑梯，
1: 还有呢？
5: 滑雪仗。
1: 还有呢？
6: 冰雪人。
1: 我一到冬天爱滑雪。
2: 你爱滑雪。那今天呢，我带同学们去玩一个我小时候玩的冰上项目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就先不解密了，我们带小朋友去好不好？
1: 好，跟着童老师一起去看看吧。
0: 滑雪、溜冰、雪橇、冰车都是东北常见的冰雪项目，那么童老师说的他小时候玩的冰上项目会是什么呢？
2: 左右晃是你打的太靠上了或太靠下了，尽可量的去打它的中上部，不要敲打它的底部，如果一打下面它就跳起来了，破坏重心。
0: 童老师带同学们热火朝天的玩的这种冰上玩具究竟是什么呢？
1: 这应该臭陀螺吧，我小时候那会儿玩过。
2: 其实它正确应该叫打冰嘎。
1: 冰嘎？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运动啊？
2: 这是北方孩子经常玩的一个运动，我们所看到的是冰嘎的一个衍生品，现在是金属的，大多它以前还有木质的。哎，这位大哥你好，你那有木质的冰嘎吗？哎，拿给我们看一下。好嘞，谢谢您。哎，好。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铁质的冰嘎，这个是木质的冰嘎，你们玩的都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对吧？
0: 东北地区的冰嘎是一种用短圆木段做成的陀螺，圆柱形锥子底，下尖上平，底部嵌铁钉或圆铁珠，中间有一圈凹刻，便于缠边绳，在冰上用边绳 抽打旋转。童老师说，他们小时候冰嘎都是自己做的，那么在做冰嘎的时候又有哪些童年趣事呢？
2: 冰嘎主要的乐趣是在它的玩法和制作上。同学们，你们现在啊玩冰嘎大多都是买现成的是吧？在商店里头买是不是？
4: 嗯，
2: 我小的时候可没有现成的，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去做。木头倒是好弄，最难的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钢珠，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对我们是一种挑战。我们呢要去那些修自行车的，然后呢他又没有成品的这个钢珠可以卖给我们啊，即使卖给我们也没有钱啊，要他们也不会给，那我们就在那儿徘徊，看人家修自行车有轴承坏掉的不要的，然后捡起来就跑啊，会捡到一个这个两个人家废弃不用的钢珠，如获珍宝。回去的时候小心翼翼，同学要都不给，我们回去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钉上，然后做一个心爱一个杆，会珍藏好久，也会玩非常长的时间
4: 啊。
2: 嗯，同学们，抽冰杆只是我们一个传统的冰上项目，除了它还有好多种好玩的冰上项目。那么下一个冰上项目我将以一首谜语的形式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4: 哎，
2: 好。叫前后没轱辘，满地乱出溜，猜猜是什么？
5: 滑雪板、
7: 冰车，
2: 都不是十分准确。
8: 咱们童老师给大家伙揭个秘吧。
2: 那就这样，我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好不好？
7: 好。
0: 前后没轱辘，满地乱出溜，这说的究竟是什么呢？
2: 来，同学们，我们即将揭开我们那个谜语的谜底了，你们仔细观察观察，看一看周边都有什么。
8: 这是什么呀？这是，同学们，这是什么呀？
9: 这是马车吗？
8: 啊，
7: 对，那是驴车。
8: 这驴车是驴车还是马车呢？
2: 各位同学，那不既不是驴车，也不是马车，我们走上前面去看一看它是什么。
8: 好。
2: 哎，大哥你好。
8: 你好，大哥。
2: 好，同学们，这就是我给你们出的谜语的谜底，它是马拉爬犁。爬犁呢是北方的一种通用的交通工具，像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都会有使用到爬犁。因为冰封期的时候就没有路了，这个所谓没有路，用我们东北话讲叫没有道眼，是吧，大哥？
10: 对对对，
2: 道眼是道路的道，眼睛的眼，没有道眼就看不清路了。那这个时候由于它没有轮子，它可以在冰雪上跑得特别快，只要有冰有雪它就可以跑，不像轮子一定要在路上跑啊，这就是它的应用范围。
0: 爬犁又称雪橇、冰床，满语称为法喇，一般用身形比较健壮的动物来拉。关于对爬犁的记载，乾隆法喇自注说：四车无轮，四踏无足，复席如堪，引绳如玉，力行冰雪中，俗呼爬犁，以其底平四犁，盖土人为汉语耳。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爬犁的形制、构造、使用的环境等问题。
2: 我们看一下它的外形
8: 啊，
2: 他说四车一足，就跟我们出的谜语一样，没有轮子，
8: 没轮儿，
2: 哎，对，没有轮子，它坐起来像一个床，但是它没有腿儿
8: 啊，
2: 然后为了它取暖，会在上面放上棚或者是布，然后呢它需要有人去驾驶，或者是有动物来进行驾驶，那么就放一个绳它就能走了啊。力行冰雪的意思就是它在冰面上跑得特别快，在大多在清朝有典籍当中都有个记载，像努尔哈赤引用它冰快速的走，用它来拉炮，都是用爬犁来操作的。
8: 哦，这么早就有了。
2: 对对对，最初的爬犁是木制的，爬犁在制作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它要选取一个硬木，这个硬木呢是要根部稍微膨大一些，上面直一点，这样根部膨大那一块耐磨，对吧？通过火烤使根部呢弯曲，然后通过挤压变形才能形成这个造型
8: 啊，
2: 像个犁一样。那么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滑行的，那么就是爬犁，就这么就产生了。
0: 在东北有十一月大冷天，跑爬犁、雪泡烟这样的民谣，说爬犁跑起来，后边的雪被爬犁带得飞起来，看起来就像烟雾一样。那么爬犁真的跑得这么快吗？坐在爬犁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怎么样，同学们，什么感觉？
4: 有飞的感觉。
1: 有飞的感觉。
2: 起飞了是吧？
1: 让我们一起跟着舒婉
2: 去旅行。
7: 我之前没做过马拉爬犁，今天是第一次做，我感觉到做马拉爬犁的快乐。
5: 我了解到以前爬犁也是交通工具，是我们东北人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创造的工具。
7: 我觉得发明这种交通工具的前辈们非常的智慧。
0: 通过一天的旅行，舒本旅行团不仅欣赏到了课文中描写的雾凇奇观，而且在冰天雪地中感受到了冰雪运动的独特乐趣。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善于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发现美好，制造快乐。我们循着书本走出户外，寻找安静的美好，体验简单的快乐，收获满满。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8: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19: 自打接了个电话之后，49岁的黄女士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20: 我刚刚你对象的都会评误了吗？因为我那个时候要被寄护士来弄人了吗？
19: 这个电话是派出所的警察打来的，电话中办案人员提到的那个名字是黄女士此生都不愿再面对的人。
21: 就是他包括他写的合同那些就是让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把柄能抓得住他。
22: 黄女士不肯面对的人究竟是谁？警察为什么要找到黄女士呢？这件事儿要从2年前说起。
19: 黄女士说，办案人员提到的人叫王兵，34岁，她跟王兵之间有过1年多时间的短暂交往，正是这段人生插曲差一点毁了自己。
20: 他有句就是我给加上个微信吗？
19: 黄女士回忆，她与王兵的交往是从2019年开始的，当时离婚多年的她独自带着13岁的儿子在新平县城生活，靠经营电动自行车为生，生活虽然孤苦但也平静安稳。那年8月的一天，她闲来无事，在一个交友软件上结识了同在新平县城的王兵。
20: 我们很少说话，他就说你这样不敢说话该跟着怕你家老乖。我说我比他老乖，我说我是离婚了，我说一个人。
19: 随着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两人渐渐熟络。之后王兵每天都向黄女士嘘寒问暖，在王兵多次邀约下，两人单独见面。见面后，王兵表达了对黄女士的爱慕之情，倾诉了自己婚姻的不幸。
20: 他说他们亲自咋个对他，他家人比光他的家人比的苦况，我就觉得相当可怜嘛，这个人。
19: 事实上，王兵比黄女士小15岁，对于是否接受这段感情，黄女士非常矛盾。但在王兵强烈追求下，黄女士最终答应和他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相处，黄女士发现王兵咳嗽的厉害，到县医院一查，竟然是肺结核晚期，医生建议立即到省城昆明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
20: 医生就说你故意买你不叫咳嗽了，已经转成癌症了，你的病如果是要是还尽快可以贴那么当过，我心里软嘛，我就说天啊，我说我也是什么都放弃了，他就给你寄回来，我这个是一条命难的。我说我这时候眼睛见望他那个客人，我说我心里不是。
19: 王兵的病情把黄女士吓了一大跳，冷静下来后，黄女士决定伸出援手。她认为既然两个人好了，就要对彼此负责。由于肺结核晚期病人的传染性非常强，黄女士在照顾王兵时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自己不幸染病去世，王兵要替自己抚养儿子成人。
20: 我做你做妈的说，我还不会离开你的光着，我只是我的娃的说。
19: 就这样，黄女士安顿好了生意，把正上初中的儿子托付给了亲戚，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陪王兵来到省城昆明看病。在黄女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仅仅3个月，王兵病情就控制住了。随后黄女士又把王兵带回新平县康养，渐渐的病人的身体康复了。这场生死大考使这对半路相恋的人手牵得更紧了。
20: 他腿就想把我去牵了，他说我不敢放手，他说放手我就怕你会离开我了。
19: 黄女士说，自从婚姻失败，丈夫离家后，家里就了无声息，儿子一向沉默寡言。可自打王兵进门后，她与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相处融洽，两人无话不谈，孩子性格也渐渐变得阳光起来，这令黄女士感到十分欣慰。
20: 我自从自睡就比他爸爸，我说这个体谅那个我一辈子很成个人爸爸来是那么说那话的那个那个叫啥，我就说是我这种子他是相当于一个覆盖着我们的。
19: 黄女士说，就在自己憧憬幸福生活的时候，偶然一次机会得知自己花费半年时间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恋人，竟是一个刚刚走出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
20: 几个哥就问他，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前头我矿不办得债，是那个些嘛，尽可能我说
19: 面对黄女士的质问，王兵坦白了自己刚刚服刑出狱的事实。他告诉黄女士，自己曾是开矿场的，因为无证开采被人举报，犯非法采矿罪被判了刑。随后，王兵还带他去到夹洒江边一个废弃的铁矿。王兵说，服刑后矿场倒闭了，好在家人一直帮着看守。在矿场，黄女士见到了正在守矿的两位老人，王兵的外公外婆。
20: 他说，那我从小只是走矿，我会走矿，我去矿上去现在哭死了。
19: 新平县地处滇中山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已探明的矿藏有铁、铜、金等25种，其中铁矿和铜矿储量分别占云南省储量的40%。黄女士回忆说，当时王兵告诉她，新平县的矿产全在夹洒镇，王家的铁矿是其中之一。以前生意好的时候非常红火，后来因为竞争太激烈，自己才被人给举报进去了。
20: 你把你的地嘛做，你去给那钱平权嘛，那个外地进来我的也做事，我说王亲戚拿推子给他。
19: 王兵声称自己从小随父母挖矿，后来自己慢慢经营矿，没想到这个矿最后竟砸在了自己的手里。说到伤心处，王兵还掉了眼泪，这令黄女士心生同情。虽然得知了王兵的前科，但黄女士也意外了解到恋人昔日竟还是一个矿老板，她不计前嫌，反倒对王兵另眼相看了。
20: 他这个电线拉拉通就开始了这个，就说
19: 黄女士回忆，在矿上王兵曾动情地说，自己身体已逐渐康复，为了黄女士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想东山再起，把这座矿重新开起来。看到恋人干事创业的决心不小，黄女士也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20: 虽然两个人在家了，他做菜我做菜是一样的。
19: 开矿需要资金，刚刚走出高墙的王兵显然没有这个能力，他请求黄女士给予支持。然而黄女士刚帮王兵看病已是花费不小，陪伴的日子也没收入。王兵继续劝说道，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国内矿石价格飙升，夹洒的铁矿石价格已经涨到了6-7千元一吨的天价。在王兵反复劝说下，黄女士动了心，她将经营多年的电动车店转手了，卖了车，还把房子做了抵押贷款，总共凑了45万，交给了王兵去开矿。王兵也信誓旦旦地向黄女士做出了承诺。
20: 这都承诺过了，回报是谁？要我了我挖洋大一辈子舒服开的钱回国。
19: 黄女士说，后来王兵拿着她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新平智顺工程机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开公司后又买了一辆二手豪车，开始四处谈生意，很快就重新回到了矿老板的状态，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黄女士说，自己的感情和资产全都倾注在王兵身上，她希望在法律上将这段关系确定下来，于是她向王兵提出结婚的请求。可令她没料到的是，王兵对此竟不以为然。
20: 我结婚前没得样，没得，我说如果你要帮忙就给他帮着，他是一家人搞，头就疼了嘛，一直疼了嘛。
19: 领结婚证的事被一拖再拖。黄女士说，后来的王兵竟经常夜不归宿，一番调查她才得知王兵外面有人了，双方甚至又孕育了孩子，这令她忍无可忍，向王兵提出了分手。
20: 半个多月我比别个眼睛，我认不得，我认不得活，嘴皮就搞了一块块的，我一块块吃了我都认不得活。
19: 黄女士说，之前夫妻离婚就对儿子伤害不小，如今王兵又绝情离开，令刚刚适应新家的儿子无法接受，儿子情绪受到巨大影响，成绩一落千丈，后来还做出了过激举动，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因为受打击太大，后来儿子辍了学，这令黄女士非常心痛。
20: 我自己用刀杀嘛，我是刀，我自己割呀，他给你用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割，我很好的。
19: 黄女士说，王兵离开他们母子后，自己身心俱疲，一心只盼着尽可能地挽回经济损失。她向王兵索要自己当初投资的45万元，可让她没想到的是，王兵只承认借款30万。最终，黄女士和王兵的关系以一张30万的借条画上了句号。
20: 如果倾家荡产，你我自毁啊！这辈子都害了我，我不还手，但是利用了我，完了害了。
19: 后来的日子里，黄女士多次催促王兵还钱，王兵承诺赚到钱后就还，但黄女士始终没能拿回一分，她对王兵渐渐死心，情绪也非常低落。看在尚未成年的儿子的份上，她才艰难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20: 是啊，我为了那个，我还是要，既然我还是要做事，我找事做，从现在来我本来那个下，我那个下搞了完了，我娃也咋整个，哪个来管啊？
19: 后来黄女士出去帮人打工，靠微薄的工资养活儿子，她试图用劳累麻木自己走出悲痛，直到警察的这次出现再次勾起了她这段伤心的往事。
22: 黄女士舍命相救的人却害得她倾家荡产，事到如今黄女士只是怨恨自己没戴眼识人，不过她也在好奇，这一次警察找到她的原因还是因为王兵，还是因为矿，难道王兵又被人给举报了吗？
19: 办案人员告诉黄女士，她认识的王兵是一个因诈骗罪二进宫的惯犯，早在2010年他就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2012年6月出狱，两年后2014年又因同一罪名被判刑，2019年7月再次刑满释放。王兵两次入狱都是因为诈骗，根本不是其向黄女士谎称的非法采矿罪，这让黄女士极为震惊。
20: 你是从赔多少个就是说骗我的钱吗？
19: 警察告诉黄女士，这次王兵又是因为涉嫌诈骗被刑拘了，因为办案需要，警察找到了黄女士。那么这一次王兵又是犯了什么事儿呢？
21: 然后找了很多受害人之后，我们呢就判定那个他是一次这个合同诈骗案。
19: 那是2021年9月25日，有人来到新平县甲撒镇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被一个叫王兵的老板给骗了。这就是报案人金师傅。金师傅是云南昆明人，一直做废旧金属回收生意。疫情发生后，国内钢铁缺口变大，废旧金属的价格随之暴涨起来。那段时间，一些昆明的老板活跃在各地寻找废旧金属，金师傅也是其中之一。
3: 在外面拆厂拆了那么多了，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19: 金师傅告诉办案人员，甲撒矿多，废旧厂子也多。当时经人介绍，他结识了王兵。
6: 因为他对外都是说是很大的老板，然后有很多废旧的厂房要出售。
19: 在王兵的邀约下，2021年8月17日，也就是报案前一个多月，金师傅来到了云南玉溪。王兵带他们走进了一家废弃的采矿厂，有大量闲置设备。看到金师傅有兴趣，王兵说自己还有几个厂子，其废弃设备都可以处理给对方。
3: 他带过去看了两个厂吧，都是经过估价了。
19: 当天金师傅还看了几个采矿厂和采砂厂，废弃设备都不少。在其中一个采矿厂，金师傅还见到了看厂子的王兵外公外婆。看完矿后，王兵邀约金师傅到公司进一步洽谈。在王兵的公司门口停放了几辆豪车，
6: 最低的豪车都不会低60-70万，贵一点的车像那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然后这个奥迪 Q7，路虎朗胜，还有玛莎拉蒂。
3: 他不是他在公司里面都摆了好多豪车啊，他说那些豪车都是他的。
19: 金师傅回忆，当初王兵介绍说自己世家经营矿产业务，手里有好几个采矿厂、选矿厂、采砂厂。金师傅也上网查了一下智顺公司的情况，看到公司法定代表人确实就是王兵，注册资本高达1000万元，这让金师傅吃了颗定心丸。
3: 如果只要他要卖的情况下，就会跟他谈了。
19: 当天金师傅相中了两个厂子的设备，王兵估价100万元，然而金师傅能力有限，100万一时拿不出来。看到金师傅面露难色，王兵提出可以先付定金，等资金回笼后再结尾款。金师傅心想，市场行情这么好，废旧金属大家都在抢，机不可失。他算了算，干活紧凑一点，最快2周就可以实现资金回笼。根据当时市场价，2周时间投入60万能净赚30万，金师傅果断决定购买。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以98万元达成交易。
3: 然后当时他就要求我这个合伙人给他打60万那个 那个定金嘛。
19: 金师傅说，王兵当场表态说，只要60万定金一到位，3天后就可以拆设备。当天金师傅付了5万元，第二天又贷款55万，如约将60万定金打入了王兵账户。第三天金师傅就带人来玉溪拆设备了，可这时王兵却突然说事情有点变化，设备暂时拆不成了。
3: 一开始他是说他那个厂等着那个政府给他补贴这类的，反正以各种理由推脱嘛，就是反正就是不能拆。
19: 金师傅说后来拆设备的事被一再拖延，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利息越付越多，金师傅急了。为了及时止损，金师傅提出终止合同，拿回60万。

0: 定金。令他没想到的是，这钱拿出容易，拿回就难了。
1: 他也给我们洗了好多份保障，就是说还有洗了违约金，这样子都跟他洗了，谈了好多次，但最终结果都是没用的嘛。
0: 为了要回血汗钱，金师傅只能硬着头皮一趟趟往这儿跑，每次都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来，他遇到了一个跟自己一样前来要债的人，双方拿出合同一交流，才发现两份合同签订时间只相差几天，出售标的物完全相同，价位都高达100万，出卖人都是王兵，这让金师傅他们非常震惊。他们迅速向玉溪新平警方报案。
2: 他们当时报警是合同纠纷啊，就是说是他签订了那个合同，然后就是说他拆不了这个厂。
0: 接警后，办案人员发现，针对智顺公司王兵的报案，这已经不是第一起了。在金师傅他们报警前不久，警方就曾接到过一起类似报案。那起案件的报案人也是一个昆明来的老板，当事人也是因为王兵拖欠40万定金不还而报警。当时警方将其作为普通经济纠纷调解处理了。
3: 当时我们是开着免提，当着这个受害人和王兵通的电话，然后王兵呢在电话里面承诺啊，会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0: 可如今两起报案叠加在一起，事情似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两案都是针对辖区内同一企业老板，都因拖欠定金而起，并且其中还存在一物两卖的情形，这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关注。
2: 他虚构事实，把不属于他自己的厂房以高价多次转让给别人，骗取被害人的定金。
0: 之后，办案人员对王兵进行调查，意外发现王兵出卖给当事人的这个厂子全属并不属于王兵，而且这些厂子的设备王兵总共卖了5回，收了5次定金，价值200多万元。警方认为王兵行为已涉嫌诈骗罪，立即对其进行了刑拘。
4: 王兵到案了。令办案人员不解的是，他先是骗了自己的救命恩人黄女士，而后又对金师傅等被害人进行诈骗，这一切他是如何瞒天过海的呢？
5: 当时呢，他也能记下我嘛，那就是说两个好像在这小区做的事情。
0: 警方调查发现，曾经两进宫服刑近10年的王兵，在狱中根本没有好好改造反省，反倒整天琢磨着如何完善骗局，出来骗钱。
2: 我听他说，他在里面，虽然他是一个小学文化的人，他在里面每天都是看这些法律的书，啊，不好听的话就是说，他是在研究怎么来钻这些法律的漏洞。
0: 他自认为以谈恋爱为名向对方借钱不触犯法律，于是一出狱就在交友软件上广撒网，物色对象。很快，离异多年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黄女士成为他的猎物。他以谈恋爱为名骗取了黄女士的感情。
2: 当时他是下跪求黄某带他去看病的。
0: 后来他病情加重，在他的哀求下，黄女士帮他治好了病。黄女士手持一张王兵写下的30万借条，对王兵还钱仍抱有一丝幻想。可办案人员讯问王兵时，王兵似乎从没有想过要还钱。
6: 你觉得对他有亏欠吗？
5: 人正常情况下，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一直这种陪伴，是人的一生是忘不记的。但是到现在，向公安机关提供就是，都拿了30万钱给我，是吧？这个我是记下不了呢。
2: 他的这一部分钱啊，说难听点就是说是王某也没管他了，就是说你随便你要怎么弄，反正我是跟你谈恋爱。
0: 警方查明，当了解到市场钢铁价格暴涨，废旧金属回收很热的情况后，他又开始蠢蠢欲动。
3: 也告诉这些受害人说，江边的这些设备呢都是他的。
0: 后来王兵发现夹杂江边有很多当地因为禁止滥采沙土而闲置的机器设备后，他打起了主意。
2: 他们对我们本地的这个所谓的企业也好，这些厂，他们到后来都不知道这些厂房的主人是谁。
0: 警方查明，王兵为了做局成功，骗取被害人信任，先用从黄女士那儿骗来的钱租豪车，还雇了司机，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矿老板形象。后来王兵又利用诈骗来的钱注册公司，租下40亩地建起了砂石厂，这也就是金师傅当时能查到一家王兵名下的注册资金高达1000万公司的原因。但警方查明其公司根本没有实缴资金，也没有实质经营内容。王兵之所以能注册成功，是因为公司法进行了修改，

0: 注册公司不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工商登记部门据此做出了相应调整，这让别有用心的王兵钻了空子。
1: 这也是一个空壳公司啊，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任何产业。
0: 虽然是个空壳公司，但王兵戏做得很足，逢年过节都会以公司名义向租地村庄的村民们送温暖，营造了一个富有爱心的企业老板形象。
1: 中秋节的时候，王兵还给每家每户的老百姓购买的中秋月饼以及那个洗衣粉、食用油等等。
2: 宴请那些帮他拉石头那些工人啊，招聘的这些人来到现场之后呢，感觉这个老板王某呢，这个生意做得很大，是吧？经营得很好。
0: 在夹洒镇，王兵四处寻找闲置的矿场、沙场、选矿场，从昆明租来高档豪车摆在公司，再联系外地的老板到厂里看设备、谈生意。由于当时废旧金属回收市场很热，来找他的人也络绎不绝。
3: 交比交穷的交比还有点高，那我是临时塞在五家人的定金。
0: 办案人员了解到，出于环境保护的原因，当地于几年前开始全面禁止采砂。当地政府牵头成立了一家公司，对全县采砂厂进行规范整治，但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协议一直在协商中，因此很多采砂厂设备闲置在江边。这些无人看守的厂房和设备被王兵盯上，成为了其诈骗的道具。
1: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不懂的人我去我也可以说是那些都厂房都是我的。
0: 令黄女士和金师傅他们不解的是，即使公司是假的，沙场是假的，但王兵家有矿是他们亲眼所见的。对此，警方查明，王兵的外公外婆确实在守矿，但他们守的矿也不是王兵的。两位老人是在帮别人打工看场，他们是在无意之中被外孙利用当了托。
4: 但是我喊得喊着，人不都觉得那挣嘛才过桥吧，一挣嘛才会开那个钱，人不得啊，因为毕竟过去些个都是农村人嘛。
0: 警方查明，王兵之所以能诈骗成功多起，玩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他先是以收取定金马上可以拉设备为诱饵，骗取被害人钱财，后面便一拖再拖。当被害人威胁要报警时，他便会陆续从下家骗到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上一家被害人少量定金，因此大部分被害人都没有报警。
3: 我这个枪已经断不了，当时抽不了，当时他们的资金的时候已经被我用掉了。
0: 办案人员查明，王兵用相同手法诈骗了13名被害人，数额高达近300万元。而在警方对其资金状况进行调查时，意外发现王兵所有账户下的资金总共只有不到22元，其诈骗所得大都被挥霍一空了。
1: 微信支付上面还剩余额还剩10块。
0: 警方查明，平时王兵生活较为奢靡，仅从昆明租豪车一项，每年消费就高达75万元。
3: 一部分呢是养老还债，一部分呢是财务个人消费的了。
0: 2022年1月1日，王兵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1: 转账或者是投资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核查对方的真实性。
0: 因为轻信王兵，错爱一场，如今黄女士人财两空，还还着银行的贷款。最令她心痛的是毁了儿子，她非常痛恨自己当初的选择，也很后悔对枕边人的盲目投资。
4: 就是我现在压力是相当大。
0: 如今身在看守所，对黄女士的救命之恩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王兵有所触动。
3: 说句实在话，相当的后悔，得不到了自由。
5: 两进宫的王兵出狱后再次作案，他到底是如何得手的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癌教授的说法。
6: 送你所需，投你所好，发挥及时雨的作用，是本案中诈骗惯犯王兵诱骗被害人上钩的主要伎俩。他通过几种虚假的角色扮演，营造了一种让被害人感到满意并放松警惕的心理氛围。黄女士离异多年，有交友与婚姻的需求，她就以同路人的角色出现，嘘寒问暖，输送温情。黄女士的儿子缺少父爱，她就马上扮演准父亲的角色，解决黄女士最最焦虑的痛点。黄女士憧憬今后的婚姻生活，她就扮演矿老板的角色。接下来，黄女士的资金又成为她将自己打扮成

0: 说的事儿，而不能反过来。黄女士如果能够知道王斌啊，那就会有警觉。同样对王斌谎称是自己的设备啊、矿产啊被害人，如果能在登记机关进行核查，而不轻信对方的外包装，也不至于上当受骗。好面子怕损失是大多数被害人不愿意主动核查对方真实信息的主要原因，所以防骗的关键还在于我们不要轻信。
1: 一直以来，公安机关对于各种诈骗行为都保持严厉打击态势。在这起案件当中，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骗了十多位被害人。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投资需谨慎，不要被表象蒙蔽了双眼，凡事多留个心眼，别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

0: 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两句诗。那当然聊到这个诗呢，着重的是要聊一聊这两句诗背后的故事啊。我们今天反复说的一句这个诗词，或者说反复引用的啊，就说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那很多人呢会认为啊，这只是一个潇洒的文人在自语啊，用来做个签名啊，配个照片啊，再合适不过了。但是真正写下这句诗的人，当时可以说一点都不潇洒，甚至可以说是在风尘里苦苦的支撑，用回忆啊，靠着回忆来过日子的人。那这个人叫韦应物啊，这我们也都知道，因为小时候学语文呢哈，都了解他是这个唐代山水田园派的，可以说是代表人物。那刚才说到的这句诗，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就是出自他之手。那他那一瓢酒里其实装的呢是整个失去的青春和一个已经不在的女子啊。这个女子呢只活了36岁，却让韦应物在之后的30多年里再也没能走出她的影子。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回去哈，大概在公元744年前后，在长安城里呢，当时有一个不太安分的少年郎，这个人就是韦应物。韦应物是谁呢？他是京兆韦氏之后四大望族之一，那可以说呢出生就是含着金汤匙的人。那这个家族哈，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简单说一句叫去天无耻，就是说离皇帝离权力的中心呢近的几乎能够伸手摸到。那15岁呢韦应物就

进了宫，做了唐玄宗身边的进士，就是隶属于三位之一。三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成唐版的啊锦衣卫加上亲卫队，啊，可以说是集权势、武力、信任于一身的这样的一种存在。那这样的位置落在一个少年的身上啊，不难想象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啊。少年得志呀，我们说哈，可以说恃宠而骄，横行市井。那当时的白居易啊，在《赠韦参军》啊，《韦参军》这个里面呢，就曾经有一段话，专门形容韦应物少年时代的混账劲儿啊，是怎么写的呢？说少侍武皇帝，无奈世恩私，身作李忠横，家藏亡命儿，朝啼出蒲局，暮窃东陵机，私利不敢补，利在白玉池。这个几句诗呢，用今天的话拆开来说，就是年轻时候啊，他侍奉着当时的皇帝，因为被宠得厉害，人呢也就变得无法无天，可以说是街坊里一霸啊，家里还藏着犯事的人，早上拿着赌博的小玩意儿呢混日子，晚上又偷偷去勾搭邻家的姑娘。即便如此，管制违法的这些私吏呢，也不敢去抓他啊，他照样能站在宫里的白玉台阶上。这就是少年韦应物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加上这个权贵子弟、纨绔子弟啊，有背景、有权势，生活得很浮躁、很张扬。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在20岁的前后哈，碰到了一个女子。然后整个人生的方向就硬生生的啊发生了拐弯啊，这个来了一个逆向。这个女子呢叫袁平，她的出身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凡，她是北魏皇族拓跋族的后裔啊，家世很清贵，从小呢又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六艺，又懂礼数，又偏偏长得好看啊，用古人的话形容就是知书达理，貌美如花啊，这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这样的女子。那这两个人的相遇呢，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很普通啊。按照当时的规矩呢，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啊，双方家族呢一对门第觉得很合适啊，就给指了婚。那韦应物见了袁平呢，一见倾心，那这段婚事呢也就顺理成章的定了下来。真正发生这个变化是在婚后，按很多人的想象，这种权贵子弟结婚啊，大概率是照样玩啊，照样在外面浪，妻子呢只是家族安排的一枚棋子。但是韦应物不是，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反常的选择，弃武从文。原本他是在三位里面去混的哈，走的是啊偏武职的这个路线，我们说了是锦衣队嘛，加上亲卫队啊，就是保护皇帝安全的这个武队。他属于皇帝身边的刀剑之人。和袁平成婚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彻底的转向，他离开武职啊，进太学院读书，认真去钻研经史啊，想做一个真正的儒士，而不是一个只能靠背景啊这个去吃饭的一个护卫。那这一步呢，不能简单的看成是职业的选择，他几乎就是韦应物人生价值观的重置。很多时候谁站在你身边啊，真的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大的方向啊。袁平呢当时并没有在史书里留下多少语录啊，我们也不知道呢，也无法去揣测啊，他当时具体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啊。但是从结果我们来倒推的话，可以肯定的说，袁平让这个本来可以继续浪荡下去的公子哥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变成一个配得上他袁平的人。那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难免要面对现实的各种风雨，偏偏他们结婚没几年就撞上了唐朝史上一个大的劫难，安史之乱。安禄山啊，这个发动叛乱持续的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又广，直接把盛唐打断了脊梁，

对于像韦应物这种原本在中央武职体系里的人来说啊，这场战乱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很多旧有的权力结构呢被打散了，他本人也因此辗转沉浮。到了这个唐代宗年间呢，政局呢稍稍的稳定，他才重新的被任命为洛阳城。但这时候的生活方式呢，已经从锦衣玉食就变成了清贫度日啊，生活的这个物质上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来因为呢，他感动真格，惩治不法的官吏，得罪了同僚啊。上奏弹劾一通之后呢，他干脆一怒之下就弃官闲居，回到了民间。那对他来说呢，不做官呢倒也无所谓，没了权势呢也不要紧，反正家里有一个懂他的人啊，有一个愿意陪他过普通的日子的人。日子清苦是真的，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却是一家人最完整的一段时光。袁平呢，悉心地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从不埋怨啊。这位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变成一个不太体面的前官员。在很多悼亡文字里，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细节。袁平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女主角，而是默默把日子过好的人。就这样过了大概19年，两个人从年轻走到了中年，生活不富裕，但是稳定啊，平和，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安乐。但是命运呢，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这样美好的时间。在公元744年左右，他们结婚整整19年。那一年呢，韦应物的仕途呢稍微有了一点起色，被任命为京兆府公曹，那官阶呢是正七品下。第二年升为了这个朝亲郎，算是从底层这个官呢往上走了一步，日子勉强啊可以松一口气了。就在这个看似啊很好的时间节点，袁平在9月份的时候突然患病，病势呢来得很急促啊，稍不留神人就走了。那一年他才36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刚刚有点要回暖的生活瞬间跌入了冰窖。更加残酷的是，韦应物当时家里穷到连葬礼的费用都凑不齐，只能把灵柩停在这个官舍里啊，拖到了11月才勉强入土为安。

那曾为啊，这个身为曾经的权贵子弟啊，如今却连妻子的葬礼呢都办得捉襟见肘，这种落差本身就足够让人心碎。文应物在极度愧疚和悲痛之中呢，亲手为袁平写了一篇墓志铭。那这段文字啊，被后人反复的引用，每一句都能够看到一个丈夫在失去妻子之后的那种慌乱和抓不住。啊，在这里我们也提到，就是唐代很多的这个名人呢啊，包括一些官人，他们对自己这个爱人所写的墓志铭，一般呢都是有的会请人代笔啊，那有的呢就是说一些我们常说的啊这个假大空的话，甚至像范文一样，大家都有一个范本，有一个格式，但是韦应物是真真实实的写下自己的感受哈、啊。这个墓志铭是这么写的，说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守则依逆，上食平生，香年粉囊，犹至故处，弃用百物，不忍复视。那拆开来一句句的看，就非常扎心了。说每天傍晚回到家门，空空的床席，再也没有主人啊。他曾经摸过的衣服，因为他的手则还略带光滑，那些呢都是他熟悉的气息。用于化妆的香粘和粉囊呢，依然放在原来的位置啊，也迟迟的没有不肯去挪动，家里那些器物一个个的都还在，可每一样东西都勾起回忆啊，让他不忍心再去碰。这是一个人突然被从有人等我回家的状态啊，推入到家里只是一个四壁的状态。你能感到他的手是颤抖的，心是慌乱的啊。字句看起来很平静，但想象每个那个写字的夜晚，其实都不会太平静。从那之后呢，韦应物没有再续弦，后来他官职最高的做到了从三品啊。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呢，他是完全有条件再去娶一个合适的妻子，就我们说的这个续弦啊，甚至是政治上应该再娶的人，但是他都没有，他选择一个人把余生过完。一个男人止步于一次婚姻，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因为外在的条件，而是因为内心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那别人来都只是影子，或者说都是替代品啊。韦应物不愿意做这种事。我们说这个年轻时遇见太惊艳的人呢，这个剩下的都只是将就啊。在之后的日子里呢，韦应物写了很多的悼亡诗啊，比如《对方树》啊，《伤逝》啊，《望父平伤怀》《送终》等等啊，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那个人不在了。但是他的生活还在继续，他只能一边生活，一边在记忆中反复地回到他的身边。那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那一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就出现在这些回忆的语境里啊。这句诗呢是出自他的一首诗，叫《简卢志》啊，这是他在滁州做刺史的时候呢写给外甥卢志的一首诗。滁州这个地名，很多人是因为欧阳修的啊《醉翁亭记》才知道的啊。滁州西有野山烟啊，有泉日亮泉啊。那篇文章写的是欧阳修在这个滁州的闲适的生活，但是在韦应物这里呢，滁州更多的说是一个孤独之地。全文是这样的，说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啊，凄黄戎女下，蹉跎淮海滨，涧树寒朝雨，山鸟弄余春啊，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那我们大多数哈、啊，对最后这两句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如果把时间和场景放清楚再去读，就能读出这句诗背后的那种苦涩啊。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就是说呢，好的曲子已经没有懂得欣赏的人了啊。真正的知音已经失去了啊。他一个人呢在纷乱的军政环境下辗转奔波，在淮海一带漂泊多年，岁月都浪费在这种颠沛之中了啊。他在自然之间呢看似悠然啊，
但是这个山涧里的树含着晨雨，鸟在暮春的时候鸣叫。但是这些看似很自然悠然的景风景呢，其实是来填补内心的空洞的啊。最后一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很多人喜欢呢把它拆成看成一种洒脱，说人生苦短啊，我有酒，你有故事，我们就可以来对应。但在韦应物的原意里，这更像是一句自我的安慰啊，我手里不过呢有一瓢老酒，凭这点微薄的东西来安慰风尘旅途中的辛苦和内心的波动。那风尘两个字呢，其实既是指现实中的漂泊劳顿啊，也暗暗指心里的这种纷乱和风尘。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说呢，我没有什么本事啊，也没什么富贵能给自己撑腰，现在能做的就是用一点点酒意啊，暂时压住那些汹涌的回忆，不让自己彻底的坍塌。那袁平去世之后呢，韦应物在诗中写过一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那浮云呢是原品，流水是时间。人走了之后呢，时间就像水一样流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年从身边滑走，带不走那个人，也抹不掉这段生活。在滁州寂寞的时候呢，他还写下啊：“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啊，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在写这些诗的时候那种人去渡空的状态啊，外界虽然是一片生机，但是他内心却是空空如也。从滁州离任之后，他被调去苏州做刺史，那个时候他已经53岁，开始进入到一个彻底的暮年的阶段。苏州呢相比滁州呢风景更美啊，这个水域这个整个的城市环境也更加的温柔，但是他的内心呢没有因为这种环境的美好啊就变得好起来。可以说人到了某个年龄之后，很多情绪已经不是靠这个环节能够这个环境能够调节的了。又过了2年，这个他呢就被罢官，罢官之后呢，他连回长安的盘缠都没有，只能暂时住进了永定寺啊，在这个寺庙里呢度过了最后的一段岁月。那到了冬天，他就安静的走了，享年55岁。那如果把他的这一生啊捋一捋，去发现一个挺反常的轨迹啊，他本来是可以一辈子站在权力中心的人啊，出身高门，少年得宠，那到中年的时候呢也曾经重新握权，但因为一个女子，他选择了更加普通的路径，从武转文，从这个权力的中心退到地方，从再婚的可能性啊退回到一个人的寂寞的生活。这不是说袁平拖累了他，而是说袁平和韦应物共同完成了一个选择，让人生从有权有势转向有情有义。在那个年代啊，世家子弟本来就可以以功名为唯一的目的啊，他却偏偏把一个人的陪伴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那他呢死得很早，韦应物活的呢也不算长，但他们在死后终于合葬。他们的儿子在韦应物去世5年后，把韦应物的这个棺椁呢送回了长安，与袁平合葬。骨灰盒啊一样大小的空间，就等于把他们这一段被生死打断的婚姻再一次接起来。也许呢，你可以把它看成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重逢。那很多人读韦应物的诗会觉得他安静啊，淡泊啊，清润，像一个早已看透世事的隐士。但是如果你把他的故事放在他写下那些诗句的时间点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淡泊的背后其实是一层层被生活磨出来的伤痕的反光啊，他不是天生就高能啊，就清能，他是从一个张扬的少年啊，一路跌到了清贫的中年，再走向孤独的晚年，不是一开始就通透的，而是在失去鸿运、失去权势、失去挚爱啊、失去家庭的完整之后，才逐渐学会了用安静来对抗这种人生的喧嚣。那就我有一瓢饮啊，可以慰风尘，特别像是一个人哈，靠在寺院的这个木窗边，手里捧着一碗这个浑浊的酒啊，外面风沙这个起，屋里有一点旧香，
酒又不多，能喝的日子也不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太多的事情，只能在心里啊，对那个已经不在的女子，啊，心中的爱人说一句：你走了之后，我尽力活到了现在，没有给你丢人。那很多的文学作品里，我们动不动就说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说多了，显得有点空。但是韦应物和袁平的故事把这句话拉回到了很具体的生活层面，他们确实是以一心相待啊，也确实是被命运拆散。但是韦应物尽力做到了白首不离的另外的一个版本啊，不是两个人一起慢慢的老去，而是一个人拿着对方的记忆，把自己的暮年走完啊，走完自己孤独的一生。那这种深情不是朋友圈里一句余生请多指教能够表达的。我们每个人呢，在自己的生活里或多或少的都体验过某种风尘啊，疲惫的工作，像反复的奔波啊，感情中的落空。你不一定会有一个袁平或者一个韦应物站在你身边，但你可能记得某个人在某个阶段啊，给过你安稳，让你觉得那段时间即使很窘迫，但是也值得。也许呢，我们都希望哈，自己也能在漫长的人生里遇到一个那样的存在啊，不是来跟你玩火花，而是安静的蹲在你的身旁，把你从一个不那么好看的状态啊，慢慢的拉到另外一个状态，不是给你锦衣玉食，而是在你跌落的时候还愿意去握着你的手，不是一定要和你走到最后一刻，而是在你的记忆里深深的扎根，让你在人生的余路上因为想起他而不那么害怕风尘。那韦应物的这一生呢，从盛唐走到中唐啊，从宫阙走进野寺，关键节点上就绕着这样一个名字袁平。他不是历史书里啊这个浓墨重彩的女主角，她甚至在很多的史料里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某事，但是在韦应物的生命里，袁平是那个让她从横行市井变成写诗自省的人啊。如果有一天你再看到那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也许可以少一点酷酷的文人范啊，多一点对这段故事的理解。一个男人在失去妻子19年后，仍然把自己活得像是在拉着他的手啊，一瓢酒啊，安慰的告慰的不是世界啊，告慰的是自己在风尘中的一颗心。至于我们自己哈，不必非要去模仿谁啊，也不必勉强去做什么样的宣誓，能够做到的啊，也许只是在遇到那个人的时候能认真一点啊，能情感上多投入一点，在陪伴的时候真诚一点啊，在离别之后呢，不必刻意的去忘记，但也尽力好好的活。那风沙再大，心里有一盏小灯，哪怕只剩一瓢酒，也不会显得太冷啊。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小素为大家分享了这个韦应物的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啊，这首诗以及韦应物的一生啊，他所走过的路啊，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啊，大家听完之后呢会不会内心会泛起一点点的涟漪，在这个时刻也会想到自己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某个人啊，出现的某件事情啊，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像这韦应物所说的啊，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只字不提。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

0: 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件书法作品为什么能打动人？一个书法家的风格的美感特质何在？审美观念与书法实践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书法发展的历史，前后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延承与变迁？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方建勋作品《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
4: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周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讲述的是中国书法美在哪儿，我们该如何欣赏学习。咱们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我身边很多人退休之后呢，上手最快的就是书法，日复一日坚持写下去，这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变得不一样。作者方建勋在书中说，书法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它更像是滚雪球，越滚越大，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书法的发展，钟繇、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分水岭，而在这之前是篆、隶、草、行、楷五体的演变时代，演变的过程到魏晋完成。而这一时期书法的审美呢，主要是以时代为特点，个性化特点呢也不是没有，但是并不突出。钟繇、王羲之以来，书法开始走向自觉，除了具有时代的特点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个性的呈现，书如其人开始凸显，除了笔墨世界的魅力，更多映现出个体的精神魅力。所以面对魏晋以来书法名家的作品，我们时而感受到笔墨的独特之美，时而感受的书者，也就是人的精神气质，恍惚间见字如面。当我们沉浸在笔墨世界与精神世界交融时，不自觉地要被作品带着走，越看越有味儿。这些独特性的书法作品、书法家、书法时代，构成了书法发展史上一个个独特的点。这一个个的点独特而不独立，书法最讲究传承，追求入骨，但最好的书法呢，往往入骨而不泥于骨，写自家心意，所以呢，能拓展出独特的新面貌。作者呢，将这些点按照历史的时间连缀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书法审美的脉络，于是也就有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部《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中国书法之美： 汉字美的历程，以中国美学研究的视角，结合800多张珍贵碑帖图片，自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至两汉石刻隶书、晋人行书、唐人楷书，将不同时期不同字体的风格形态特征以及背后蕴含的审美观念拆解，通过融合中国美学精神，以独特理论与学术视野，以简明扼要优

0: 美的语言阐述书法何以美，如何美。
1: 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这本书的阅读呢是令人愉快的，也很增加见识。作者分别从汉字特点、点画、结构、章法、部白、神、气、骨、肉、血、笔法、临帖、创作、创新、意境、境界、时代审美等多个方面，来解析中国书法艺术本体的独特所在、魅力所在。学习书法的人一般都要临帖，临帖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取法乎上，而所谓的上就是学习好的范本，那么这就涉及到某一书法范本的美感特质，也就是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领悟范本的上并不容易，因此呢，中国书法之美意在探索历代书法最突出的那些上，那些打动我们内心的书法作品的美感特质所在。这些上彼此之间有前后关联，有共性，也有殊别，所以呢，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品味书法史上的一道道大餐，最有特点的书法美食，在品味中提升自己的审美鉴赏力，逐渐找到自己的书法审美趣味的侧重点。因此，书法的上是广博的，也是历史的，更是独特的。比如说，书中对书法上意思想的解读就是这样表述的。作者说，好的书法要有韵味，要有法则，要能呈现作书者的主体心意。不过，学书者在取法乎上、临习经典、锤炼法则的过程中，容易忽略对自家内心的探索。怎样才能改变？书法史上宋人上意的意义正在于此。唐人书法有意吗？晋人书法有意吗？都是有的，但宋人与前人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将意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特别凸显了意对作书的作用，并且是高度自觉的。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宋代这样对书法之意如此注重。宋代人论书法，注重自我意识的表现是很常见的。苏轼说，无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见古人，是一快也。他的弟子黄庭坚则说，随人作记忠厚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书法不能不学习古人，但终究不能被古人和法则所伴。书者心画也，此心是我心，非古人之心。书法正是自家性情的映现。不过我们所说的意，虽然一方面是凸显自家心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并非要刻意张扬或者宣泄自己的个性，不然就会陷入到一种对我意的执着当中了。他们的上意是轻松的，是无意的表达，不把写字儿当回事儿，是无意于家乃家。你越是刻意，就越写不好，就算是执笔，东坡也不主张要刻意，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你看梅妻鹤子的林逋，行书非常散淡，完全不像唐代行书那样气力豪迈，因为书者的心境就是这种感觉。书法在林逋这里是很自然地流露自己的心境。再看著有《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的小楷，有钟繇、颜真卿的感觉，但是气息完全不同，是一派散淡悠远。宋代人追求的是无意而皆意的艺术理想，所以宋人的书法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悠然闲远的意趣。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中国书法审美的发展是一个时代与时代、书家与书家的接力过程，也是书家创造力彰显的过程。 这个过程时而平缓，时而激越，犹如一曲抑扬顿挫的音乐，那么究竟该如何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
1: 这幅书法好在哪儿呢？书法的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我好奇的问题。有些书法作品，比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元代杨维桢的《行草书》，明代徐渭的《行草书》，看上去是一点也不美，甚至还有些丑，可是在书法史上呢，却被认为是杰作。要知道，古代读书人谁都能写毛笔字的，而从中特立突出，被大浪淘沙的历史所认可，可不是时来运转的一次巧合。作者在书中说，欣赏书法的方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视角，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书法的观看之道是个体化的，是观看者个体的自由。这么说来，观看书法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法可依了呢？作者在序言中提到，书法的法不外乎笔法、字法、章法和墨法，笔法是最基本的单位。怎样看笔法呢？起笔、行笔、收笔，笔锋在纸上的运动过程和方法就是笔法。我们看一个高明的书法家写字，如同欣赏一位舞蹈家跳舞，那真是一种视觉享受。唐代的大草书家张旭，因为看了公孙大娘舞剑，草书即有大进。挥毫舞剑，二者息息相通。那么有什么样的笔法动作，就有什么样的笔迹、点画和线条，会告诉我们一切。换句话说，不同作品之间的点画和线条，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由笔法动作差异造成的，结构也好，章法也好，最终都要通过笔法来完成。所以书法的法理，笔法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点画足构成一个字的结构，上下字足构成一行，左右行足构成一篇整体大章法。点画线条、字形结构、章法布局、墨色变化，这些是书法的形制层面。形制这个词儿是古人论书法的常用语。形后面为什么带一个制？因为在中国古典书法美学中，书法不仅有形，还有质感，它是立体的，一个个字儿就是一个个生命体，是活泼泼的生命体。就像看一个人，不能光看颜值，更要看精神气质。书法也是如此，不能只关注形制，更要关注神采。南齐的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制次之，兼之者方可少于古人。这句话几乎是书法审美的基本原则。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一件史上公认的书作，觉得不漂亮，甚至是丑，很可能是你眼里只关注到颜值，而未能见出它的灵魂、神采。那么神采怎么看？这确实很难。唐代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就说，深思书者为观神采，不见字形。这像不像高明的中医望闻问切？望一眼就能察觉到病症所在。观书法若能进到观神采的阶段，那已经很高了，那不就是见字如面吗？神采属于书法作品的精神气韵层面。清代的刘熙载论书法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法写到技法精熟、心手合一的境地时，书者的精神世界就能影现在他的书法世界里了。 作者在这本书中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生动而不枯燥地讲述中国书法之美的传承演变，从甲骨文的自然之美到金文的烂漫，从秦篆的婀娜之美到汉简的率意洒脱，从汉碑的雄浑大气到钟楷的高古抒怀，从晋的风流超然到魏碑的铮铮宽博，作者带领我们一一领略，可以说介绍的是既系统而详实。从楷正草狂到如何回归自我，这不仅是领略的过程，更是参悟的阶梯。比如《兰亭序》里有多处涂改，因为这是一篇现场撰写的文稿，也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初稿之后的誊抄稿。据说王羲之后来又重写了很多次，却都觉得不如这一篇好。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书法中，反映书写者情感的不仅是文字的内容，还有笔墨带来的图像感。《兰亭序》里的涂涂改改，也正是这情绪图像的一部分，也正是当时王羲之生命状态的一部分。少了它，这纸面上看是干净了，但是也抽离了王羲之当时的情绪。涂改不是因为有几个字写得不美而要描几笔改得更好看些，而是撰文的需要，是为了达意，为了语词上表述的更为精准。中国的书法是追求境界的艺术，在书法上大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天然。古人呢，把书法还评为三个等级：神品、妙品与能品。在三品之外呢，还有一个逸品。逸品的书法家往往是隐逸之士，注重不受世俗的条条框框所拘的个人趣味。神品呢，则不注重法则，而且要能精熟法则，从心所欲，从人工到天然，达到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而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神品，也就是达到了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天境。古人看书法，不只把它看作是一个个文字符号，而是更进一步把它看作一个个生命体。中国书法的美到底美在何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作者呢，用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说，中国书法的美其实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答案，但是当我们在找寻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基本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书法不仅仅是技巧，更是文化涵养的一种反应，每一笔都肩负着书法家的情感与灵魂，用书籍承载道理。黄庭坚说，胸中存有道义，书法才是珍贵的。书法能够映照出书法家的内心天地。苏轼的《寒食帖》把诗意转化为笔下的苍茫之感，在字里行间都能体现出文人的风骨。《寒食帖》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以书养性，魏夫人教导王羲之观察高峰坠石，书法成为修身养性的方式。而每一次进行书写的时候，都是心灵的一种净化以及升华。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一种修行。通过书写，人们可以净化心灵，提升自我。就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书法的美乃是线的美、隶的美，更是展现个性的美。每一笔皆为书法家情感的展露，是他们同世界交流的途径。从甲骨文中的那些字符开始，汉字始终在充当着中华文明的基础，而书法是这份基因最为漂亮的一种呈现形式。它把墨视为血液，把笔当作骨骼，与黑白以及虚实之间描绘出中国人的精神象征。每一次提笔似乎都是与历史的对话，都是对文化的传承。所以说，书法不仅仅是艺术， 更是我们与先辈沟通的桥梁，是我们心灵的寄托。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找到一种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之美，汉字美的历程》。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马年起星辰，辉行伴您行，存款到辉行。

0: 先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 我的火山探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8: 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童福坤老师，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冰天雪地中穿行。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冬天，有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雾凇，在课文当中就有关于吉林雾凇的描写。三九严寒，大地冰封，松花江畔的十里长堤上，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了枝头，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烁，美丽动人。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吉林雾凇奇观。那么，雾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到底是冰还是雪？今天，童老师又将带同学们领略怎样的冰雪世界呢？
9: 同学们，这儿美不美啊？
10: 美。
9: 怪不得童老师让咱们起这么早，原来是有美景可以看到，是不是？
11: 是的，这是东北的早晨一种景观，叫雾凇，在东北也叫树挂。
9: 哦，树挂，同学们知道吗？
10: 知道。
9: 像这样的景色在咱们东北是不是经常会见到呀？

0: 不是经常能见到，它是很难见到的。首先它得具备充足的水汽以及寒冷的条件，这两种条件又相互矛盾，那么当然是难得一见的了。
1: 这么漂亮的雾凇它是怎么形成的呀？
0: 水不有三种形态吗？气态，对吧？液态和固态。如果水直接凝固到达零度的时候，它就会凝固成固态。那么它是指由液态向固态转变的一个过程，而水蒸气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气态的。那么由于它在空气的作用下和温度的作用下，它不经过液态，直接就形成了固态，这样一种形式就称之为凝华。那么由于过冷污滴直接粘附在冰冷的物体上，这个称之为硬松，是颗粒状的。如果是水蒸气直接凝华在树木地表的表面，称之为软松，是结晶体状的。
1: 所以说这些树挂上这些漂亮的这些白色的东西，就是您刚才说凝华而成的。
0: 对，
1: 冰晶。
0: 对，凝华而成的冰晶，它既不是雪也不是冰。这位同学们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3: 雾凇非冰非雪，俗称树挂，是非常难得的自然奇观。那么这种美景是否只能在东北的冬天才能看到呢？
0: 雾凇它不是东北特有的，我刚才讲过雾凇形成具备两种条件，第一是有充足的水汽，第二是寒冷条件。举个例子，南方也会有雾凇，但相对比北方更少见，因为南方水汽虽然充足，但它不寒冷啊。当然它也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在长江流域也会有雾凇，但更少见。那么北方呢，也不是天天都有，北方虽然具备了寒冷，像今天我们这种气温很冷，但是它并不是有十分充足的水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雾凇是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比如说像周边就有活动的水，这样来讲的话是有大量的水蒸气蒸腾，以致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奇观。
3: 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字林中这样记录了雾凇：寒气结冰如珠，渐现乃消，齐鲁谓之雾凇。在严寒的冬夜，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左右，但同时江面开始出现雾气，天亮前后结成明显的雾凇景观。由于气温逐渐上升，从上午10点左右，雾凇开始在阳光照射下婆娑落下，宛如雪天精灵，美不胜收。
4: 老师，雾凇都指的是松树吗？
0: 这位同学，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雾凇啊，它不止特有的松树，它是可以在任何物体的表面所形成，比如说杨树、柳树，甚至屋上、房上都可以。
1: 它那个松字好像还不是说单纯的松树的松啊，它是还有一个偏旁两点水儿
0: 啊。是的啊。
1: 那个字儿怎么讲啊？
0: 是这样的，雾凇的松呢是两点水加一个松树的松，而不是三点水的松。这个松为什么用两点水呢？是因为古时候呢体现古人的智慧，他认为三点为水，两点为冰。我们可以看两点水的像冷冻啊，都是
1: 冰啊。
0: 对，
1: 冰
0: 都是两点水。这位同学们，
1: 对，
0: 三点水比如说江、河、
1: 海
0: 、都是三点水。这就是古人的一个智慧。雾凇它是晶状体，我们近看的时候称之为冰花，其实雾凇也是霜的一种形式，古人称之为傲霜花，体现出它的这种形象形态以及延伸出来这种气质。
3: 千百年前的古人就对雾凇有了许多称呼和赞美，人们对于雾凇的喜爱直到现在也不减分毫。就像雾凇这篇文章中描写的，清早寒风吹拂，雾气缭绕，人们漫步在松花江边，观赏着这千姿百态的琼枝玉树，便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这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呀。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在欣赏雾凇的过程中会有什么其他收获呢？
1: 同学们，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雾凇。

0: 上面挂的小冰晶有什么特点啊？这个冰晶是不是只粘附在这个树杈的一侧呀、啊？嗯，是不是？嗯，这是为什么呀？
1: 雾凇形成的时候要在迎风面形成，就会出现一侧风将它轻轻地吹到了物体上，这时候它就在物体上粘附，越积越多。
0: 就将这个水汽吹过来的时候是在一侧，
1: 对，
0: 然后它就是在一侧形成。
1: 对对对对。哦。
0: 我这睫毛应该也是小雾凇的，
1: 也算是雾凇的一种。
0: 同学们看，你们睫毛上有吗？那睫毛上形成了一些小小的冰晶，嗯，也是因为这样说话有热气，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就正好上升了以后，它就正好凝滑成了小冰晶，挂在睫毛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好看。
2: 雾凇虽然美丽，但是并不算经常可见，就算是偶然形成了。如果不掌握住观赏它的时间，也会和美景擦肩而过。那么什么时候最容易看到雾凇呢？
1: 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雾凇，它无论是在观看的时间还是观看的地点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起早来看雾凇。有记载说，夜看雾，晨看卦，待到近午看落花。什么意思？是夜间的时候有雾，它才能形成雾凇，提供了足够的水汽，在寒冷的条件下凝滑。嗯，晨起看卦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就雾凇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来看雾凇，我们就看到了。嗯，如果太阳出来了，待到中午的时候，雾凇就开始飘落了，因为有阳光了嘛。
0: 开始化掉
1: 、嗯、那么就像落花一样从树上一点一点的就落下来了，
0: 也很美
1: 、嗯、
2: 除了阳光以外，大风也是阻碍雾凇形成的一个因素，它总能把形成过程中结构松散的冰晶吹散，即使簇拥在一起的雾凇也会被吹得无影无踪。庆幸的是今天风和日丽，让书本旅行团好好的观赏了一次美丽的雾凇。
0: 虽然起了一个大早啊，但是能欣赏到东北非常奇特而且美丽的雾凇，你们高不高兴啊？
3: 高兴。
0: 那么欣赏完雾凇以后呢，在这个东北的大雪原里还有什么很好玩被人们所知或者不为所知的冰上项目呢？
1: 那我问问同学们吧。
0: 啊，对呀、啊、你们都玩什么呀？
3: 冰车、
0: 骑冰车、冰滑梯，还有呢？
4: 打雪仗。
0: 还有呢？
5: 冰雪人。
0: 我一到冬天爱滑雪。
1: 啊，你爱滑雪。嗯，那今天呢我带同学们去玩一个我小时候玩的冰上项目。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就先不解密了，我们带小朋友去好不好？
0: 好，跟着童老师一起去看看吧。
2: 滑雪、溜冰、雪橇、冰车都是东北常见的冰雪项目。那么童老师说的他小时候玩的冰上项目会是什么呢？
1: 左右晃是你打得太靠上了或太靠下了，尽可量的去打它的中上部，不要敲打它的底部，如果一打下面它就跳起来了，破坏重心。
2: 童老师带同学们热火朝天的玩的这种冰上玩具究竟是什么呢？
0: 这应该臭陀螺吧，我小时候那会儿玩过。
1: 其实它正确应该叫打冰嘎。
0: 冰嘎。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运动啊？
1: 这是北方孩子经常玩的一个运动，我们所看到的是冰嘎的一个衍生品，现在是金属的，大多它以前还有木质的。哎，这位大哥你好，你那有木质的冰嘎吗？哎，拿给我们看一下。好嘞，谢谢您。哎，好。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铁质的冰嘎，这是木质的冰嘎，你们玩的都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对吧？
2: 东北地区的冰嘎是一种用短圆木段做成的陀螺，圆柱形锥子底，下尖上平，底部嵌铁钉或圆铁珠，中间有一圈凹刻，便于缠边绳，在冰上用边绳抽打旋转。童老师说， 他们小时候冰嘎都是自己做的。那么在做冰嘎的时候又有哪些童年趣事呢？
1: 冰嘎主要的乐趣是在它的玩法和制作上。同学们，你们现在啊玩冰嘎大多都是买现成的是吧？在商店里头买是不是？嗯，我小的时候可没有现成的，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去做。木头倒是好弄，最难的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钢珠，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对我们是一种挑战。我们呢要去那些修自行车的，然后呢他又没有成品的这个钢珠可以卖给我们啊，即使卖给我们也没有钱啊，要他们也不会给，那我们就在那儿徘徊，看人家修自行车有轴承坏掉的不要的，然后捡起来就跑啊，会捡到一个这个两个人家废弃不用的钢珠，如获珍宝。回去的时候小心翼翼，同学要都不给，我们回去的时候小心翼翼的钉上，然后做一个心爱一个杆，会珍藏好久，也会玩非常长的时间啊。嗯，同学们，抽冰杆只是我们一个传统的冰上项目，除了它还有好多种好玩的冰上项目。那么下一个冰上项目我将以一首谜语的形式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5: 哎，
1: 好。叫前后没轱辘，满地乱秃溜，猜猜是什么？
3: 滑雪板、
4: 冰车，
1: 都不是十分准确。
0: 咱们让童老师给大家伙揭个秘吧。
1: 那就这样，我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
2: 前后没轱辘，满地乱秃溜，这说的究竟是什么呢？
1: 来，同学们，我们即将揭开我们那个谜语的谜底了，你们仔细观察观察，看一看周边都有什么。
0: 这是什么呀？这同学们，这是什么呀？
6: 这是马车吗？
4: 啊，对，那是驴车。
0: 这驴车是驴车还是马车呢？
1: 各位同学，那不既不是驴车，也不是马车，我们走上前面去看一看它是什么。
0: 好。
1: 哎，大哥你好。
0: 你好，大哥。
1: 好，同学们，这就是我给你们出的谜语的谜底，它是马拉爬犁。爬犁呢是北方的一种通用的交通工具，像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都会有使用到爬犁。因为冰封期的时候就没有路了，这个所谓没有路，用我们东北话讲叫没有道眼，是吧，大哥？
7: 对对对，
1: 道眼是道路的道，眼睛的眼，没有道眼就看不清路了。那这个时候由于它没有轮子，它可以在冰雪上跑得特别快，只要有冰有雪它就可以跑，不像轮子一定要在路上跑啊，这就是它的应用范围。
2: 爬犁又称雪橇、冰床，满语称为法喇，一般用身形比较健壮的动物来拉。关于对爬犁的记载，乾隆法喇自注说：四车无轮，四踏无足，复习如堪，引绳如玉，力行冰雪中，俗呼爬犁，以其底平似犁，盖土人为汉语耳。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爬犁的形制、构造、使用的环境等问题。
1: 我们看一下它的外形啊，他说四车一足，就跟我们出的谜语一样，没有轮子，
0: 没轮儿，
1: 哎，对，没有轮子，它坐起来像一个床，但是它没有腿儿啊，然后为了它取暖，会在上面放上棚或者是布，然后呢它需要有人去驾驶，或者是有动物来进行驾驶，那么就放一个绳它就能走了啊。力行冰雪的意思就是它在冰面上跑得特别快，在大多在清朝有典籍当中都有个记载，像努尔哈赤引用它冰快速的走，用它来拉炮，都是用爬犁来操作的。哦，
0: 这么早就有了。
1: 对对对，最初的爬犁是木制的，爬犁在制作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它要选取一个硬木，这个硬木呢是要根部稍微膨大一些，上面直一点，这样根部膨大那一块耐磨，对吧？通过火烤使根部呢弯曲，然后通过挤压变形才能形成这个造型啊，像个犁一样。那么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滑行的，那么就是爬犁，就这么就产生了。
2: 在东北有十一月大冷天， 泡爬犁、雪泡烟这样的民谣。

0: 说爬犁跑起来，后边的雪被爬犁带得飞起来，看起来就像烟雾一样。那么爬犁真的跑得这么快吗？坐在爬犁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怎么样，同学们，什么感觉？
2: 有飞的感觉。
1: 有飞的感觉。
3: 起飞了是吧？
1: 让我们一起跟着出门
3: 去旅行。
1: 出发啦！
4: 我之前没坐过马拉爬犁，今天是第一次坐，我感觉到坐马拉爬犁的快乐。
5: 我了解到以前爬犁也是交通工具，是我们东北人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创造的工具。
4: 我觉得发明这种交通工具的前辈们非常智慧。
0: 通过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不仅欣赏到了课文中描写的雾凇奇观，而且在冰天雪地中感受到了冰雪运动的独特乐趣。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善于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发现美好，制造快乐。我们循着书本走出户外，寻找安静的美好，体验简单的快乐，收获满满。
6: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3: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14: 它是最悠久的调味剂，也承载着连绵不断的味觉记忆，努力探索别样的酸爽，古老的醋，美味的炸，诱人的酸汤，在与其他食材的碰撞中制造出了味觉奇迹。野马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酸之回味》，酸，五味之首。作为最古老的调味剂，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口味和习惯，尤其是在缺盐少咸的历史时期，酸味更成为重要的风味来源。一方水土养一方酸菜，不同的地方有不一样的酸味喜好，各有各的滋味与风骨。自古以来，有着川菜之骨美誉的泡菜在巴蜀大地普及盛行，百姓家中什么菜都可以泡，泡出来的菜既可单独做小碟开胃下饭菜，也可做配菜来提升主菜的风味。在林林总总的贵州美味中，要说最丰富、最独特、最能代表贵州味道的，必然是酸。贵州百姓们都是吃酸高手，他们对酸味的体会、发掘和创造可谓是达到了极致。在东北人眼中，故乡的酸菜之酸才是心中念念不忘的味道。无论大江南北，万物皆可酸，酸后都有味儿。
15: 五味当中啊，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回味一下咱们吃过的那些酸酸的水果啊，或者是食物，比如说南方的酸梅、百香果、柠檬，北方的山楂、酸杏，光是这么一去想啊，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不少的口水。想一想，吃上一口那强烈的酸味啊，会让我们龇牙咧嘴吸溜上半天，但是呢，适度的酸又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喜欢。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全国的酸味地图，把咱们中国喜欢吃酸味食物的地区呢做了一个标注，越喜欢吃酸的呀，这颜色就越深一些。结果真正没有被标注颜色的地区那是寥寥可数，只不过就是深浅不同而已。咱们中国人对于酸的喜爱啊，的确是大江南北各有不同。单从醋来讲，就有山西的陈醋、四川的保宁醋、福建的永春醋。不同地区的醋虽然都是一个酸字儿，但是各有各的风味特点。当然了，醋仅仅是我们日常酸味的来源之一，不同地区的人为了获得适口的酸味儿，就有各具特点的制造酸味儿和食用酸味儿的方法。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喜欢吃酸呢？酸又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味觉？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14: 中国人的五味，酸甜苦辣咸，酸置于五味之首。酸是伴随人类烹饪中最古老的调味，人类的第一味调味品就是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酸。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在人类开始用火时，把那些刚刚捕猎到的肉类和采集到的植物块茎放在火上烘烤时，那些植物块茎的酸味物质就成了最天然的调味料。酸涩能压制肉类的一些腥味，在盐类还不丰富的时候，以酸调味自然成了人们的首选。在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了对调味品的介绍，最早的就是酸。
15: 那么古人在很早之前是从哪儿获得酸味呢？尚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若作九里，耳为曲聂；若作河羹，耳为盐梅。 这是商王武丁对一位名叫傅岳的大臣说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倘若我是酒，你就是酒曲；倘若要做羹汤，你就是盐和酶。傅岳此后啊，成为了辅佐商王的宰相。

0: 那么所谓贤相和国家的关系就像是盐梅和羹汤的关系。可见呢，在早期啊，为了让日常的饮食更有风味，古人呢会频繁地使用到盐和梅子。在描述周朝礼制的《周礼天官》当中啊，专门讲到了西人的职责。西人掌控五畦七租，凡西物。西人呢，就是负责制造和供应此类食物的官员。同时，从当时西人的人数以及西物的使用量当中就能得知，在当时啊，这个饮食种类相对单调的情形之下，古人对于酸是非常重视的。
1: 酸味深深地浸染着中国烹饪文化的历史发端。无论是酒还是醋，都是古人对于发酵奥秘的感悟。古人们发现，酿酒时，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失败的酿制，结果会呈现出奇妙的酸味。醋曾被古人称为苦酒，这也说明了酒和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古老的酿制技艺在不断完善中传承至今。古人在酿醋时，首先是选料，人们会用高粱、小米、谷糠，加上麸皮和大曲作为制醋核心原料。通过研磨，将高粱打碎，加谷糠，撒上水，进入蒸锅，蒸熟后摊凉，加入自制大曲拌料。通过微生物的参与，使原料发酵。经过十几天发酵后，进入熏焙、水淋。水淋俗称淋醋，使醋不断从筛子漏出，抽放到容器坛里进行陈化，这是制造老陈醋的核心所在。陈化过程中，阳光和风带走了新醋的水分。陈化时间不同，醋的色泽也发生着奇妙的变化，酸味也散发着浓烈的芬芳。所谓夏伏晒，冬捞冰，经历了寒冬酷暑的历练，醋中的杂质沉淀，水分通过蒸发或结冰析出，形成醋的浓度。蒸发的过程中晒掉了挥发酸，形成了稳定的固定酸。酒陈过的醋有绵、酸、香、甜、鲜的特点。学者们分析，在魏晋时期，古老的制醋工艺已趋于成熟，这也使得许多百姓也能享用到这种别有风味的酸。
0: 魏晋时期的一块画像砖，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嘉峪关魏晋墓葬群当中发现的。画面当中呢，有一个长条案，上面摆了三个陶罐，底下放了两个盆。这陶罐底部啊有一个小孔，有液体呢从罐子当中流出来，流淌到下面的盆子当中。同时，人们还在这个墓葬里啊，发现了一种灰陶绿罐，这罐子的底部有绿孔，与图中所描绘的陶罐呢非常相似。那么，这个画面上到底记录了怎样的一个场景呢？这个陶罐是干什么的呢？很快就有学者在《齐民要术》当中找到了答案。作者贾思勰在其中啊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制醋工艺，其中的粟米曲做醋法和熟米做醋法的描述和壁画里面描绘的场景基本一致。这其实呢是过滤醋的一个工具。学者们经过多方验证，确定了这个画像砖是最早出土的制醋工艺图，并且将其命名为绿醋图。他的发现不仅证明了魏晋时期酿醋技术已经成熟，也说明醋在当时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1: 古人的酸味来源当然不只是醋，经过处理后的梅子也被人们所喜爱。青梅很早就被我们的祖先用来泡制饮品，或熏制成乌梅入药。中医认为乌梅具有收敛、固涩、开胃通胆、生津止咳等功效。四川平武每年小暑时节，满山梅子已经成熟，果实清新饱满，淡淡的果香弥漫在山间。美好的梅子自然有适口的吃法，精选未曾变黄的新鲜青梅果，洗净后加盐，可以杀青去色，也能更好让

0: 去骨后的梅肉在阳光下暴晒，蒸发大约一半的水分后，再以一层冰糖一层果肉的方式在缸里蜜酿大约100天。蜜酿的梅子酸甜脆爽，清新自然，是孩子们喜欢的零食。当然，梅子主要还是用来制作乌梅。支起炕架，木材燃烧产生的烟香和热量缓慢而悠闲，梅子中的酸味成分和糖分在高温下汇聚凝结，所谓一翻炕两昼夜，炕乌梅辛苦而劳神，要想快速干透还需要阳光的配合。待梅子由青黄饱满变得干燥乌润，乌梅便制成了。一种看似普通的酸味果实，入药可以带来健康，入菜可以烹制美味，这份特有的酸是回荡心头的家乡味儿。
1: 在历史的早期，能够提供给我们酸味的除了醋和一些水果之外还有哪些食物呢？这恐怕呀就得追溯到古人对于一些新鲜蔬菜的保存和相应的腌制方法了。比如周礼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溃食之豆其实葵租。这个租字是什么意思呢？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解释到啊，租，醋菜也。学者们认为呢，这个所谓的租说的就是今天的酸菜。古人为了让新鲜蔬菜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同时也为了获得更加丰富的口感，尝试了很多制作的方法。比如说把菜洗干净了晾晒之后做成干菜保存到冬季食用，或者呢直接用盐进行腌制，就像我们今天腌雪里红一样。但是慢慢的，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人们又尝试着呢往里面加入其他的一些配料，比如说在腌菜的时候特意加入花椒、米酒或者是米饭、米汤、面汤之类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发酵，人们就得到了一种气味芳香、酸爽适口的新的食物，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各种泡菜、酸菜了。
0: 在川渝地区，家家户户都深谙泡制酸菜的秘籍。无论是酒楼十四还是苍蝇馆子，无论点菜多少，总忘不了要上一点泡菜，几根青绿喜人的莴笋条，橘黄亮眼的胡萝卜段，一口下去酸脆爽口，绝对是下饭必备。川渝地区的泡菜丰富多样，而跳水泡菜深受大家喜爱。跳水泡菜讲究菜色丰富，纯净的凉水加盐定味提鲜，冰糖能很好的中和咸酸味儿，齐全的新鲜香辛料抑制杂菌生长的同时提味增香，最后加上泡菜母水加速坛内发酵。母水中的多种微生物可以促使糖类物质在发酵中转化为乳酸菌，酸味也由此产生。泡椒、泡姜、泡酸菜绝对是百搭型选手，鱼香味、姜汁味、泡椒味都离不开它们，它们带来的酸辣都足以调动我们的味蕾，让我们胃口大开。因为泡菜在烹饪中的使用，也有人说泡菜是川菜之骨，一坛一味吃出万家故事，一古一今总是万般滋味。
1: 那么在周代，人们会选择哪些蔬菜进行腌制呢？周礼当中记载了韭、荆、葵、芹、笋等七种腌菜。到了北魏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当中啊，更是详细介绍了20多种腌制蔬菜的方法，并且分为了咸租和淡租两种方式。有学者认为啊，所谓的咸租就是今天榨菜和咸菜的原型，葵菜、松菜、蛮荆和薯芥是当时主要的咸租食材，而淡租呢就是现如今泡菜或者是酸菜的原型了，到今天呢更是形成了丰富的腌菜做法。
0: 四川

0: 腌酸菜、东北酸菜同样都是以发酵来获取酸味，但腌制菜的方法和风味都有很大的不同。所谓一方水土一方饮食，东北酸菜的原料是东北的大白菜，一口大缸一块大石头是家家腌酸菜的必备。大白菜用开水烫一下晾干，紧紧地码入酸菜缸中，一层盐一层菜，过一两天后再往缸里添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在酸菜上压上一块大石头。大约一个来月，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就有了这道酸爽的美食。在冬春两季，酸菜成了东北人家的百搭食材，酸菜饺子是经典的搭配，酸菜大骨猪血煨汤在漫长且寒冷的冬季给人带来温暖与力量。酸菜汆白肉，一口酸菜一口肉，那是多少东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在古老的欧洲大陆，另一种特别的醋也诞生了。
1: 在欧洲大陆当中呢，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一种醋啊，是和斯巴达人有关的。公元一世纪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著作《莱库格斯传》当中啊，提到的一种著名的斯巴达菜肴，就是斯巴达黑汤或黑肉汤。根据他们的描述，这道菜呢是用猪肉以及猪血为主要食材，然后浇上斯巴达人非常喜欢的醋来进行调味的。这种醋呢是用产自于地中海地区的葡萄制成的。据说斯巴达的战士每一次出征的时候一定会以这道菜作为出征菜，归来的时候亲人们也会用这道菜来迎接着他们。而对于斯巴达人本身而言呢，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终身都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从食物的选择、烹饪的方式、饮食习惯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确不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食醋，但这也不是说欧洲人绝对不吃醋。事实上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以及不同的地区，欧洲人呢还是能够拿得出几款叫得响的醋的。
0: 欧洲大陆的醋大都源自果酒。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罗马人习惯用蜂蜜调醋，制成一种叫做波斯卡的日常饮料。史学家们认为，无论是意大利黑醋还是西班牙雪莉酒醋，它们都是来自于葡萄酒的再次发酵所得。14世纪中期，被称之为黑死病的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疾病导致法国马赛城人心惶惶，甚至没人去处理去世的病人。无奈之下，城市长官让四名囚犯专门去干这个事儿。令人意外的是，一段时间之后，这四位不仅没被感染，而且红光满面，出手阔绰。城市官员在惊讶之余派人追查，这才发现原来这四位一边完成日常事务，同时还把人家的财物席卷一空，这让城市官员大怒。眼看大祸临头，四个窃贼主动提出希望用他们自制的防疫秘方换取宽大处理，法官答应了这个请求，这个配方因此被公布于世。它是以白葡萄酒醋为基础，再加上大蒜、香草等香料混合调制出来的。这个配方此后就被称为四小偷醋，并在欧洲多地风靡一时。不光是在西方，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贪恋酸味的人也不在少数。
1: 在史籍当中，我们找到了几则关于唐人食醋的小故事，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吃醋这是一个现代词儿，咱们都很熟，它的源头呢是从唐代来的。唐代刘肃的笔记小说《隋唐佳话》里就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房玄龄的夫人非常倔强，太宗呢原本要赏赐给他两名小妾，房玄龄担心老婆有意见，有心拒绝，但是无奈这是皇上御赐的呀，怎么办呢？左右为难。太宗了解到了这位宰相的心思之后啊，特地请皇后召见房玄龄的夫人卢氏，劝说她允许丈夫纳妾，这本是皇帝的一番好意啊，你就别阻拦了。结果呢，这位卢氏油盐不进， 太宗一听也有些恼怒，便命人呢拿了一个小瓶子放到卢氏面前。

0: 言说，要么你让房玄龄纳妾，要么呢，这里有毒酒一杯，你自己看着办吧。卢氏一听，毫不犹豫，端起毒酒一饮而尽。结果呢，当然是安然无恙了。太宗不过呢，是拿来的一瓶醋而已。所谓吃醋这个说法呢，也就由此流传开来了。
1: 物产和环境的局限或许可以影响醋的生产，但对于酸味的喜好却让不同地方的人们想到了种种制酸的办法。江水便是人们对酸的喜好又一种证明方式。甘肃天水拥有甘肃境内少有的温润气候，种类丰富的野菜不仅可以烹调时令美味，也能成为制作一种特别酸味的原料。每逢春夏两季，天水的人们总会来到乡野之间，寻找一种叫苦苣的野菜。它的茎叶脆嫩多汁，带着微微的苦涩，这是制作江水最好的原料。江水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大有讲究，全程不能沾一点荤腥。面汤煮沸，再投入苦苣，煮至八分熟，去除杂菌。风味的转化还需最重要的一步，旧江水是最好的酵母，其中的乳酸菌和面汤中的淀粉相遇，在时间和温度的双重作用下，开启新江水的发酵。乡村生活循着缓慢从容的节奏，苦苣江水也要等待一至三天的酝酿。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苦味逐渐褪去，大量乳酸菌产生，江水散发着特别的气味。加入调料高温烹炒，当地人叫做呛江水。用江水浇上一碗面条，不仅可以消去炎炎夏日的暑气，更是当地人难以忘怀的酸味。宴请宾客时，以江水为底烹制菜肴，不仅显示主人家对宾客的尊重，更是家庭主妇显示拿手厨艺的最好时机。江水风味的形成仰赖当地风土习俗，也成为西北菜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历史上，美食家们远远不满足于此，他们追求着更丰富的酸味与其他味道的组合。
0: 到了两宋时期，人们对于酸味的运用更加细腻，更讲究酸味和甜味等多种味道构成的复合滋味。两宋时期的江浙一带，许多菜肴，尤其是鱼虾蟹这类的河鲜菜肴，不光会加醋来调味儿，还经常会用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调味料橙鸡。我们在宋人的诗词当中可以经常看到它。刘子辉《橙子四首》里就说：“橙鸡细缕风韵盛，我不痛饮那知音。”学者们认为呢，这个橙鸡就是以橙为主料的橙泥，吃蟹的时候以橙鸡、少量的醋以及姜等调出蘸料，橙鸡当中的甜酸和特有的芳香气息可以中和河鲜的腥气。那么除此之外呢，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当中啊，还特别谈到了一种很有特点的美食——蟹酿橙。把黄熟个大的橙子切去顶，掏去瓤，稍微留点汁液，用蟹膏肉填满橙中，之后呢，还用带汁的顶盖盖好，放入甑里，用酒、醋、水来蒸熟，用醋盐蘸食。蟹肉的风味物质和橙香交织在一起，入口之后，酸味和微甜以及河鲜的鲜味融合，的确有不一样的味觉感受。
1: 自唐宋以来，人们对食材贮藏与风味转化的运用更加自如，一种特别的美食酸与炸的出现，提供了别样的酸味。今天酸与炸的传统制作技艺在云南等地得以传承。进入腊月，年关将至，儿孙们即将回家团聚，老人们开始了每年一度的忙碌。一道酸鱼炸是一家人迎接新年的必备食物。新鲜的当地小石头鱼，汁肥肉嫩，经过充分晾晒，小石头鱼变得娇韧弹牙，晒好的鱼

0: 个过程离不开精巧的设计，干草编成灌塞，倒置陶罐，以水隔绝空气。干草塞既可封口，又能吸收鱼肉渗出的残余水分，让罐内保持干爽，抑制杂菌生长。一场持续的微生物狂欢由此开启，为酸鱼炸带来了乳酸等酸味成分。酸鱼炸出缸后，以小火翻炒，油光香弹的鱼肉，鲜辣新香的口感，这是儿孙们垂涎的家乡滋味。在人类长久的饮食探索中，食材的碰撞贮藏，时常成就出意外的惊喜。炸，这种拥有古老历史的食物，逐渐演变出更繁多的风味体验，为生活平添生趣。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火。

0: 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5，69751195。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嗯，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用微信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包括你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发生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分享。
0: 嗯，当然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缓缓哈。下午好，今天想点邓紫棋的《喜欢你》。昨天去看了《欢迎来龙餐厅》，值得一看。我打算今晚去看的，
1: 今晚就去看是吗？
0: 但我看那个时长又是和《八仙》差不多，2个小时20分钟，
1: 就140多分钟。
0: 嗯，对
1: 对，因为他好像说这个片子的立意非常的宏大，然后呢，剧情又非常的好。好的故事嘛，是需要时间慢慢来讲述的。
0: 等我今晚去一探究竟哈，
1: 明天来给我反馈。
0: 好的，
1: 好吧。
0: 就昨天晚上大家也听到我们受台风影响刮的特别大好风，
1: 对，昨晚的风真的好大。
0: 嗯，反正最近的天气会持续降雨，也提醒在户外工作啊，经常要出门的朋友，雨具啊，一定的防护措施要做好。
1: 对，包括听众朋友呢，在户外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对吧？
0: 嗯、
1: 一定不要开得太快，注意
0: 安
1: 全
0: 第一嘛。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缓缓点的这首邓紫棋版本的《喜
1: 欢你》。

0: 刚才这一首《黑凤梨》真的是蛮好听的，我记忆拉回到那个时候，邓紫棋上、那个《
1: 我是歌手》，
0: 《我是歌手》一首这首歌，还有一首他翻唱的《龙卷风》
1: 哦，《龙卷风》当时也非常火。
0: 对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他翻唱的、嗯，哎，真的是比原唱还要好听。
1: 然后小金鱼的绰号就由此
0: 铁肺啊，
1: 对，
0: 铁肺歌手，
1: 对于台风天哈，你像上一次巴威，大家都过成了
0: 美食
1: 节，然后就会买很多吃的。这一次有很多朋友就是吸取教训哈，没有买各种各样的吃的。但对于食物来说，相信每个人他家里都会囤一些吃的，然后你会发现到最后很多东西都过期了，你都没赶上吃。
0: 没错，因为我前天还是哪天周日的时候嘛，然后想煮一包泡面，然后在那个零食柜里面翻了一下，翻出来一包，一看啊，过期了。但是我除了没有吃它的调料包，它的面我还是给煮了吃了。
1: 是的，就我相信大家也都吃过，就是过期的食品哈。我是吃过，
0: 我也吃过，
1: 就是那个保质期可能刚过，但是觉得没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没事吧？要看一下。
1: 所以
0: 食品的类型，
1: 过期的食品到底能不能吃，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过期哈。大家都应该知道，就这有食品保质期，我们每次买任何东西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然后多久。但是保质期的意思不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之后食品立马就会坏掉，保质期是指保持品质的期限。比如说在这个时间里面食品是可以卖的，而且如果在保质期以内你吃这个东西吃坏肚子了，是可以向食品厂要赔偿的。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保质期限内呢，这个东西呢是口味应该最佳的、
1: 品尝最佳期、对，
0: 可以这样哈。
1: 但如果你吃了过期的食品把肚子吃坏了，食品厂是可以不用负责任的。所以说保质期其实是食品厂和顾客就是之间的一个合同，
0: 并不是说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是8月11号，这个东西8月11号过期它立马就不能吃。对，可以这样理解。
1: 你像保质期它的制定，我们一般看牛奶会短一点，一般食品都是半年或者一年。
0: 对，一般都是这样，12个月、18个月之类的，对吧？
1: 它保质期的制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也不是说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在制定保质期之前需要对食品进行各种微生物实验分析，听起来就很偏理科了哈。
0: 对，比较专业一样，就是测定在一定的条件下

0: 食品中两种病菌的含量变化，对吧？嗯，你包括大肠杆菌，在一定条件下呢，可以引起人和动物发生胃肠道感染或者是尿道等多种局部组织的感染。
1: 还有一种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适当条件下会产生肠毒素，引起食物中毒。就大家如果吃了东西后拉肚子什么的，大概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种病菌引起的。一般来讲哈，在这两种病菌超标之前，可属于可食用时间。
0: 但就是为了更安全的话，在制定保质期的时候呢，商家呢会在可食用时间的基础上呢，再把时间压缩得更短一些。
1: 因为毕竟在保质期内吃坏肚子，那都是食品厂的责任呀，它不想背这个锅啊。
0: 对，那至于就是在缩多短呢，一般的商家会参考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在一定期限内，口味最佳的时候。
1: 嗯，就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天数，在乘以0.7减0.8，就是食品的保质期。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式哈，大家可以推算一下，我们平时食物的一些真正可以放到多久哈。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天数乘以0.7再减0.8，就等于我们食品的保质期。比如说从第20天开始，这个东西开始变不好吃了，
0: 根据上面就刚说的公式，那么它的保质期大概就在14到16天，所以说很多情况下过期食品只是不太好吃而已，在短时间内还是可以吃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啊，Cherry
2: Angel 说过期牛奶真不能喝啊，我妈曾经舍不得把丢掉那个过期牛奶给丢掉嘛，然后喝了然后拉肚子，的确
0: 蛋白质这样牛奶这样的过期是真的不能喝。过期牛奶我不敢碰，我不敢碰，因为它里面那个细菌延伸的太快了。
1: 你要说什么膨化食品，包括饼干啊，过期我还敢吃。
0: 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哈。你包括像那个他说的牛奶，还有网友说的卤蛋，
2: 一般液体类的，蛋白质类的我都不敢吃，还有卤蛋，卤蛋，特别是蛋白质之类，像平时我们吃一些炒菜，炒鸡蛋隔夜了都不要吃。对，因为像鸡蛋这种高蛋白食品，如果过期了是真的不能再吃，因为大家都知道鸡蛋在生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沾染很多的细菌，对吧？嗯，比如说有沙门氏菌，鸡蛋就很可能就携带，然后你再加上过期，
0: 对吧？像在常温下哈，鸡蛋它超过了21天，细菌就会超标。一般鸡蛋的保质期只有3至5周，虽然可能看起来没坏，但其实鸡蛋里可能已经有大量的细菌了。完了，我在想我冰箱里面的鸡蛋，
2: 对，我
0: 可能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啊。
2: 就即便已经你如果把这个鸡蛋给煮熟了，但碰过鸡蛋的地方都有可能残留这个沙门氏菌，比如说我们的手。嗯。
0: 就除了蛋类，还有肉类，肉类它本身就是含有大量细菌的，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细菌很容易大量繁殖，然后造成腐败。像新鲜肉类，它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天。对，平常吃的肉类小零食，虽然经过了一些就是防腐的处理啊，但是还是有可能变质。所以呢，再好吃的肉类制品呢，一旦过期就坚决不要再吃。 嗯，刚刚说的两种是非常常见，而且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的哈。还有第三类就是食用油，我相信很多在农村啊，包括我自己家也是，榨的那种菜籽油根本就没有保质期，就是用完就是结束。
2: 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超市买的，一同一桶的食用油的话，我家是我从来都没有关注过它的保质期，
0: 对，也没有用完过，就有时候做饭机会很少啊，然后买了之后用过一次两次就搁置在那了，等我再想起来的时候一闻，你知道吗？有点变味了。
2: 嗯，因为它油一般的保质期是18个月，但如果说开封之后的食用油最好是在3个月内用完。一般我们平时
0: 少做饭的朋友不怎么在家吃的朋友，如果想买油的话，还是建议买小壶的，这样能造成一个避免浪费的情况哈。因为油它长时间和空气接触，油脂会受氧气啊、水啊、光啊、微生物的影响，会发生水解或者氧化的反应。
2: 对，然后我们看到

0: 我们得有时候，我突然想到，定期我们得去自己家长辈家巡逻一下。
1: 嗯，
0: 为了东西都给它扔掉。
1: 所以说，特别是肉类哈，可能
0: 冰箱里面的，
1: 冰箱里面就说到之前说的话题，放在冰箱里面保质期就是一辈子，不可能的哈。大家平时没事购物车那个零食车翻一翻，过期的食品就及时的清理掉，然后家里买的肉蛋，我觉得最好就是会写一个标签在上面，特别是肉蛋之类，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物质非常的丰富，对吧？买东西也很方便，真的没有必要一下子囤太多，囤得多吃起来有负担，而且呢你要检查它的保质期啊，我觉得也挺烦躁的，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细心，而且家中长辈呢又比较节省，是吗？
1: 但是
0: 舍不得扔。
1: 但是我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哈，我很喜欢特别在很饿的时候买很多很多很多吃的，然后买回家了，你发现吃了饭之后你不饿了，那些东西就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
0: 就是不要在饥饿的时候去买东西，
1: 特别是不要在饥饿的时候去逛那个各种购物软件哈。我一般都会饿的时候去看，感觉买到了就是吃到了，
0: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买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饱了，真的是一下子都吃不下了。
1: 也在提醒大家哈，像肉类蛋类牛奶各种过期的食物还是不要碰，如果说是那种小饼干啊，过期个一两天
0: 还是可以吃的，
1: 还是可以吃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口感不太好，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保质期之内使用完自己所买的零食啊食品，
0: 少买一点，对吧？吃多少买多少。
1: 是的。然后没有看到有朋友点歌哈，小马想点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好的，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开始懂了，也收到余生有你点的歌曲《平凡之路》，我们收到了。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我们是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等下一周开始就会调换一个顺序哈。这一周还是按照生活大礼包先送，那
1: 下一周就是先送电影票。
0: 嗯，我们选取正确答题的第七位吧。
1: 好的，
0: 因为昨天很多朋友都来答题了啊。
1: 好的，我们来开始出题啊，非常简单，就我们现在经常用的 AI 软件 DeepSeek 的创始人是谁呢？ A 马云， B 马化腾， C 张一鸣， D 梁文峰。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用过啊，除了豆包还有一个 DeepSeek， 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用的，但它的创始人是谁呢？A 马云， B 马化腾， C 张一鸣，D 梁文峰。
0: 我收到知识就是力量，他点的歌哈，点一首李荣浩的耳朵。好的，会在节目的最后给你播放，然后余生有你的平凡之路应该会在5:10左右吧。
1: 好的，我们再来练一遍啊。我们经常使用的 DeepSeek， 它的创始人是谁？ A 呢是马云，B 呢是马化腾， C 呢是张一鸣， D 呢是梁文峰。你知道吗，我每次读这个第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叫小马，我姓马，对不对？大家猜我爸爸叫什么？
0: 不会就叫马云吧？
1: 对。然后有一次我在外面就采访工作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爸给我打电话来电马云，
0: 然后大家是不是都震惊了？
1: 对，然后大家就问我，我说是的，我平常隐藏得很深，我纯粹是在广德这个小地方来体验生活。
0: 哦，要抱你大腿啊。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哈。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答案，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正确答题的第七位哈。我们平时经常使用这些 AI 软件哈，
1: 对，
0: 那其中的 DeepSeek 它的创始人是谁？
1: A 呢是马云， B 马化腾， C 张一鸣， D 梁文峰。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答案。
1: 好的，你来练一下啊。我来记一下。
0: 家书说选 C， Netfield 选了 D， C 框框框框框应该是表情哈，选了 D， 只为你动心选了 D， 木子言成选了 C， 风调雨顺选了梁文峰，小张汽修选了 C。然后看一下我们还有听众在给我们留言哈，王亚飞选了 D， 我们答题就截止到王亚飞。
1: 好的，那这道题呢很简单，它的创始人呢就是梁文峰，但是呢没有幸运回答的第七位听众，然后往前挪呢就是第五的是王亚飞，王亚飞前面呢是风调雨顺，我们请小可看一下他们俩的中奖情况。
0: 我后来收到柠檬味阳光的答案哈，他选了 C， 很遗憾，错误
1: 错误。
0: 我要无情的告诉你，王亚飞是最近才中奖，周二，然后只为你动心是不是？
1: 只为你动心，他不是，往前一个，是吗？

0: 往前一个还有一个风调雨顺。
1: 风调雨顺哦，他突、他怎么突然不在列表里面了？
0: 在，已经刚才念到了。嗯，风调雨顺，
1: 我等会儿核实一下吧。因为刚刷新了一下，他那个风调雨顺的对话框又没有了。
0: 对，来说一下，很多人选 C 啊。哦、
1: 风调雨顺，麻烦给我发个信息，我看一下你的答案在不在。
0: 很多人选了 C，C 呢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然后呢先后推出了今日头条啊、抖音短视频等。马云大家都知道是阿里巴巴，对吧？马化腾呢、是微信和 QQ。
1: 嗯，对，收到了，才刷新出来，又刷新出来了哈。风调雨顺，恭喜我们的风调雨顺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我也收到你的手机号了，再次恭喜你哈。我们还有第二轮的答题。

0: 刚刚我们说了过期的食品到底能不能吃，现在大家知道对于过期的食品到底该怎么处理了吧？像一些饼干、薯片过期一两天还是可以
1: 吃的，
0: 但是像肉类啊、奶啊、蛋白质、油啊过期了，尽量是不要食用，不要心疼钱哈。
1: 对，你包括、就是、
0: 因为你心疼钱，可能这个钱要流向医院了。
1: 你说的那个薯片呀、方便面啊，大不了吃起来就是软软的了，不脆了，对吧？但是呢，真吃也没有关系，但是肉、蛋、奶、油是坚决都不能碰的。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夏天的水果爱烂呀，那一块烂了之后他们就把挖掉了继续吃。
0: 风调雨顺说免费的吗？是的，直接去爱悠悠选生鲜超市领取奖品就可以，然后登记手机号，我们所有的答题赠送的礼品都是免费的哈，也是给我们893的听众一个福利。刚我们说的东西话题也很日常哈，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了，
1: 就是寿命短了，
0: 比如说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哈，只要你买的这款手机它的新款一上市，你就感觉自己手上的这个老款不好用了，要么就变卡了，要么电量就不行了。
1: 还有就是家里经常用的小家电刚过保修期就坏，我记得我们有个同事他今年还说的买了一个某品牌的电视机刚过保质期说坏就坏。
0: 是的，就很多时候就感觉这个在卡 bug 一样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可能这些就是商家的一些邪恶面纱哈，可能就是商家故意的
1: 就让我们早点去买他的新产品，
0: 对，
1: 多花钱。
0: 他这些设计就是故意缩短产品的寿命，然后还冠冕堂皇的给他一个学名叫计划性报废。
1: 这个想法其实还挺鸡贼的感觉。
0: 你看你这名字起得多正经啊，计划性报废，
1: 讲得好听，
0: 但是这个操作真的是很鸡贼哈。这个鸡贼的想法呢是起源于一批做灯泡的大佬。1924年的一个冬天，飞利浦、欧司朗、通用电器几个老大哥围坐在一起就讨论，他说哎呀，最近这灯泡有点卖不动啊，是不是因为咱们灯泡质量太好了？
1: 然后他说那还等什么呢，那我们赶紧把灯泡的寿命给老铁们打下来呀。
0: 于是他们就签订了一个合约哈，将原本能达到2500个小时的寿命的灯泡全部缩减为了1000个小时。虽然最后这个报废计划被名义上终止了，但是给全世界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灵感。
1: 对，所有的商人就觉得哇，还得是他们呀，这个灵感来得太厉害了，
0: 这样才卖得动是不是？
1: 对，不然咋办，一个东西你能用好多好多年，那我新的东西还咋卖得掉。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冰封王喵说我女朋友上个星期把过期了2个月的泡面给吃了，她说只要不吃调料就没事儿，
1: 对，就没多大事，
0: 跟我们小马一样哈，也是吃了过期的方便面哈。风调雨顺说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我是忠实粉丝，我不获奖谁会奖，谁获奖哈，
1: 所以说嘛，忠实粉丝893宠你。刚我们也说了一批做灯泡的大脑，这个灵感一出来，这后来这么多年里面全球各个厂家和

0: 商家都偷偷摸摸的践行了这一招小套路。
1: 嗯，像新款一出，旧款系统就卡了。什么品牌手机暂时就不说了，
0: 打码哈，
1: 打码不说了。它快到发布会就会开始变卡，每年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我是真实体会者。
0: 那我怎么办？我这去年才买的。今年年初吗？啊，去年年底才买的手机，那今年到下半年他要发售新手机了，我怎么办？
1: 但是你会换吗？
0: 我不换，
1: 那
0: 我一个手机
1: 对你就没有影响。
0: 对，我一个手机最少能用五年。
1: 2017年的时候，某个知名的手机品牌就被发现通过降低 CPU 的频率的方式，让老手机变慢变卡。
0: 对，我记得这个事情呢，当时还上过新闻。上过新闻，就感觉到就是包括上了新闻之后嘛，然后很多网友就说，哎呀感谢呀，最终就这个品牌呢在集体的诉讼中还败诉了，
1: 还赔钱了哈。第二个就是智能电视，它是也是一个系统升级的重灾区哈。像某品牌电视，它推送安卓8.0系统后，部分电视就出现了诸多的问题，比如说 WiFi 不能连接，不能读取 USB。 哎，说到这我想打断一下，我家的电视就是它能连接 WiFi 能看电视，但是我一旦要登录我的账号 VIP 账号就不行了。
0: 为什么呢？
1: 可能他说我是无线网的问题，我也不太懂。
0: 包括你刚刚说的你的这个问题，还有不能读取 USB 的，还有那种不能用电脑投屏的，不能安装第三方程序的，对吧？
1: 这都是品牌方在背后搞鬼哈。
0: 而且不止一个例子哦，另外一个知名品牌的电视在系统升级之后呢，很多第三方应用也出现了无法正常打开的情况。
1: 有网友就说，那我不升级系统不就好了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哈，用了3-4年后系统就开始非常卡顿，广告的弹窗也会增多，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一个，
0: 买新的。
1: 新买一个哈，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是的。
0: 赵良某说，下班了下班了，我知道是苹果啊，这是你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是的。就他不让你拆也不能修，坏了只能买新的。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就大家换手机一般是什么原因？比如说电池不耐用，内存不够用，还有一种就有钱任性，我新款我就换。
0: 我是因为我换手机年初的时候是因为电量实在是很头疼，
1: 可以换电池。
0: 然后就是内存实在是不够用，
1: 主要我换手机一般就是内存不够用。电池是可以换的。
0: 对，
1: 是我后来才知道电池可以换。因为你像就80%人换手机都是因为电池和内存，对不对？但是15年前的手机可能都是能替换电池和内存卡的。有期我们怀旧节目中说到，那时候的万能充，
0: 对，我们那时候电池直接从后面给盖子打开抠下来，用那个万能充在那个教室里面充电，然后那个电池都充得鼓鼓的。
1: 是的，如果内存不够了，我们就会换一张大一点的内存卡，那个时候也不怕手机就是进水啊什么，因为只要内存卡拿掉，所有东西都在一张卡里面。
0: 那时候的手机特别的耐操，而且非常的经用。是你说的还是谁说的？说家里有一个那个诺基亚的手机从窗子上掉下去了，那个键盘都弹出来了。
1: 是你吧？
0: 不是我。然后他把键盘给摁上去，逗逗，然后又能用。
1: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会发现电池和内存卡不能从手机里抠出来了？
0: 对，也就是后来吧，也就是某品牌手机对吧席卷中国的时候，
1: 2010年 iPhone 4开始，
0: 对，
1: 电池就被内置在手机中了，用户我们就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轻松的打开后盖更换电池。在2016年之后，越来越多安卓手机品牌也取消了内存卡扩展的功能，于是咱们的手机从一开始是32G 对不对，慢慢变成
0: 64、
1: 128、256，甚至是现在512 1TB。 我现在就是用512的，256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0: 我用的也是512，但是我发现我用不完。我又不打游戏。
1: 现在手机不好用了，只有3种解决办法。第一个，原厂维修嘛，但是钱包肯定是抵不住的，要么就配一些
0: 非原
1: 装
0: 的
1: 零
0: 件。
1: 便宜但是不是很耐用，要么就是停一停换个新的。
0: 对，很多网友也说再停两个月吧，重新买一个吧。嗯，反正呢这个系统也卡了，内存也不够用了，停一停就过去了。
1: 但这是不是

0: 就正中我们商家的下怀
1: 呀。
0: 对呀，
1: 你不去你买新的他怎么来赚钱？你一个手机用十年，大家都不要活了。
0: 所以说不是我东西不耐用了哈，是我们商家在里面
1: 使坏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听众点的平凡之路，我们就听朴树版本的哈。
1: 好听，
0: 听完之后我们接着回来答题先。

0: 好的，一首《平凡之路》。我对朴树的歌我都蛮喜欢的，
1: 我也喜欢，喜欢他那种痞帅痞帅的那种放荡不羁的
0: 样子。我对他人没有感觉，对他的歌还是情有独钟哈。
1: 我们那个年代一首《那些花儿》真的是风靡好多好多。
0: 那接下来就不多说了哈，给大家直接出 题，
1: 送的是博纳影院的电影票两张，送给同一个人，今天选第几位？
0: 今天选第12位吧，正确答题的。
1: 好
0: 哦。然后大家拿到电影票，今晚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1: 你今晚也要去看电影吧？
0: 对，不会碰到的，放心。
1: 碰到也不知道是谁。
0: 对，
1: 好的，我来出题目了啊，请听题：二维码最初是为了什么而发明的呢 ？A. 手机支付 ，B. 广告营销 ，C. 汽车零件管理 ，D. 身份识别。再说一下，我们平常用的二维码，它最初是为了什么东西而发明的 ？A. 手机支付 ，B. 广告营销 ，C. 汽车零件管理 ，D. 身份识别。哎，这道题还真的是啊，平常我们只知道用二维码就是为了付款收款，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二维码它是最初发明它是用来干嘛的？
0: 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1: 对，
0: 大家可以用排除法最初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个题目，我们经常现在各种到地方就是扫码，
1: 对，
0: 那这个二维码最初是用来干嘛的
1: ？A 呢是手机支付 ，B 呢广告营销 ，C 呢汽车零件管理 ，D 呢是身份识别，很简单。
0: 嗯，我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吧，暂时还不截止答题哈，我们先读一下听众的答案。然后又准备好了吗？
1: 好，可以，我也准备好了。
0: 准备就位了哈。
1: 你来读，我来记。
0: 嗯，我会快速的。第一个就卡住了，什么 S H 框框，什么后面是个月亮哈，他选了 D， 豆豆选了 D， 然后小圆脸选了 C， 007选了 C， 无畏选了 D， 刀剑如梦 D， 安徽华瑞选了 C， 袁万勇选了 C， L 平方选了 C， 阿里九九选了 D。古月 C， 这个528前面不知道咋读哈，选了 D， 后面又是符号也看不到。木子盐城选了汽车组装，只为你动心选了 C， 然后 HTT 选了 C， 安妞妈妈选了 C， 但是他又改了，他又改成 D 了，那暂时就不记他的，好吧。道梁某选了 C，江江好选了汽车，老傅选了 D， 我刷新一下，然后刚安妮妈妈那一次不记哈。
1: 嗯，没有记。
0: 嗯，我们看看最后刷新一下，他选的 D 的答案是在哪一次。我们的电脑出现了一点点的卡顿，请耐心等待。
1: 老傅之后
0: 素选了 C，布丁张张包选了 C，LWY 选了 C， 如果 A， Leander 选了 C， 王选了 D， 小圆脸又改了选了 D， 知识就是力量选了 D， 小马不过河选了 C， 安妞妈妈 D， 王亚飞 C， 你们为的阳光选了 C， 这个笑脸蜡笔小新哈选了 C， 如果选了 C， 佳佳 C， 刀剑如梦选了 D， 他又重选了一遍 D，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非常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答题，我真是一口气读完。
1: 对，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呢他就开始就是先给了答案再改，然后顺序呢就发生了一些的改变。我一开始记得我们正确答题的第12位幸运听众呢是苏 SUER， 但是呢后来也很多人在前面也改了，后面也改了，所有的顺序都变了。待会儿我们再仔细的统计一下，按照新的顺序再给大家看一下，到时候把中奖的呢发送给你们。
0: 还收到了红海的 C 哈。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就是 C。 二维码呢最早是由日本的企业用于汽车的零件追踪。

0: 对二维码的认知又清晰了一步哈。这题真的很简单，你都想最初是用来干嘛的，
1: 首先
0: 把我们常用的排除掉
1: 就可以了。
0: 嗯，也是增长了一个生活的小知识啊。刚刚说到了很多东西它越来越不耐用了，说了手机对不对，在听歌之前，
1: 嗯，
0: 还有一个也是非常不耐用的，就是游戏鼠标。
1: 对，其实我们也说了，不只是手机，手边的游戏鼠标也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底部是不是找不到螺丝钉。
0: 嗯，
1: 对，目前市面上呢大多数的游戏鼠标呢都会做防拆的设计，目的呢就是防止你修，所以呢出厂的时候设计好大概是2000万次左右的点击，大限一到自动失灵。
0: 而且对，拆不开嘛，没有螺丝钉它就拆不开，拆不开它就修不了，它只能就是换新的。
1: 还有呢有一个就是更费钱的，手术界呢有一个垄断地位的大脑啊，就是达芬奇手术的机器人。高难度的心胸外科啊、泌尿科外科手术呢都离不开它，因为呢它确实有技术壁垒，也确实的好用，所以它的售价呢一般高达2000万至3000万元的样子。但是呢这个机械臂设置只有10次左右的寿命，十次
0: 手术之后它就可以报废了，然后大家就只能再花钱买新的了。
1: 好歹毒啊、
0: 嗯、
1: 对吧，真的是太歹毒的商战啊。
0: 而且小零件它也动手脚，保修一过它就会坏哈。
1: 对，
0: 如果我们刚刚说的几个就光明正大的修改产品设计，但接下来说的几个小九九就是更骚操作了哈。
1: 对，为了让产品的保修期啊一过就坏，可谓是煞费了苦心，对吧？比如说很多的电热水壶的壶的底部都会有一个焊点，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一般就是保修期过后的小半年，焊点呢就会自动的脱落，导致电线断开。比如某些电饭煲上的上翻盖里面会隐藏一根很细的线，每次开盖的时候呢就会扭到一次嘛，所以2到3年就会断，正好刚过保质期。
0: 嗯，还有去年闹得特别沸沸扬扬的哈，某个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它采用了低温吸焊接的技术，造成一段时间后 CPU 会出现一个虚焊，导致笔记本电脑黑屏一些问题哈。一般电脑主板会采用熔点高的吸就250摄氏度以上的焊接，但低温吸焊接技术采用的是熔点低的吸，138摄氏度就会融化，这就导致了接触点变得非常不耐用，然后经过日积月累的高温震动，容易让焊点提早的断掉。
1: 对，很多的网友在网上也吐槽，就说过保3天就蓝屏了、花屏了，然后呢笔记本过保就坏了，对吧？很多这样的一些网友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0: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身边大家用的一些东西哈，是不是都精准的踩雷了。
1: 对，很多应该都如果不这么说大家可能还想不起来，但这么一说大家全都想起来了。
0: 嗯，除此之外你像特别是电脑上，比如说电脑上的它一体式的水冷散热器，厂商一大多会选择就铜头铝排的一个搭配。为啥要用这个材质呢？就是当然是为了掐好日子让你的散热器报废。
1: 因为铜和铝的呢它活性不高，闭合回路会发生一种反应，然后反应产物呢最终会造成冷头微水管的堵塞，甚至呢会导致冷头腐蚀漏液的情况这样的一个发生。
0: 嗯，
1: 那这个反应强度影响到产品性能的周期是多久呢吗？就非常的巧，
0: 会卡在3年哈。
1: 对，正好就是保质期、
0: 保修期、保修期一过它就坏了。所以说你看有些东西哈并不是说你把它用坏了，而是它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
1: 家里长辈就会说啊，你用东西过细一点对吧，你要爱护它一点，不要逮了跑了用，对吧？要省着点用，要心疼东西，不怪我们呐，对吧？
0: 嗯，然后有很多网友评论哈，他说希望那些商家记住，他们家的产品坏得快只会使我下次买新的，不会再考虑他们的品牌了。
1: 对呀、啊，那你不如就是什么性价比高用什么呗。
0: 还有一位网友评论很搞笑哈，也很高赞， 人也越来越不耐用了。以前的30岁能吃能喝能干活，基本上不上医院，白天干完体力活，晚上还能研究造人技术。现在的30岁上个3楼气喘吁吁，摔一下直接骨折，下班回家只想躺着。
1: 就是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
0: 嗯，
1: 总结一下对吧，
0: 对，就它是一个高赞的评论哈。
1: 还有一个网友说，我家还有一个3峡牌电风扇，铁片那种扇叶，质量巨好，20多年了，换挡按键全坏了，但仍然还能用。
0: 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买风扇的一个小故事吧。因为现在很多风扇不都是智能屏，然后还可以遥控的吗？
1: 对，
0: 我没有选择，我选择了
1: 按键的，
0: 按键的，最初的按键的，因为我觉得显示屏的肯定，如果运气不好，它可能在保修期之内坏掉。
1: 我家也是按键的，我也没有想过要去买什么触屏的啊，智能的啊，这样
0: 就越智能可能会越不方便。因为我家里用过一些智能的东西哈，发现就轻智能还好，但如果智能的稍微超出了
1: 智能化程度太高了，
0: 对，就会让你跟不上，就突然那一刻就觉得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像电风扇这样的技术小家电也实在是没有必要智能化程度那么的高，对吧。
0: 刚我们也查看了获得我们电影票的听众哈，李安德，然后麻烦你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如果在听的话，请尽快把你的手机号发送过来，因为电影票呢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观看哦。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怎么领这个电影票哈。很多朋友他在中奖之后不知道他觉得这个电影票是不是要去哪里去拿。不用的哈，从你中奖那一天就开始算了，然后一共有效期是2个星期。如果2个星期之内你想看什么电影，直接去博纳影院，然后直接兑换就可以了，无需再跑到我们单位来文化中心，不需要过来领取票的哈。包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也是，大家中奖了直接去我们的地址，我们会给大家发信息，直接过去领取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及时的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
1: 对，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之前中过我们炖锅大院炖锅券的听众朋友们，赶紧到我们这里来领取炖锅券啊，8月底呢就截止啦。但是呢我看桌子上还有好多炖锅券没有来领取的，尽快。
0: 是满要过期了吧？
1: 满就要过期了，然后就是8月底，然后这个券就没有效失效了。
0: 大家尽快来领取哈。
1: 我看好多听众都去吃了。
0: 对，之前有朋友给我们评价哈。今天也说了这么多，一个关于过期，一个关于我们日常东西不够耐用哈。我跟你说，刚说完这个，我的手机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1: 怎么了？你的手机
0: 每次大数据要刷到一些关于手机的哈，或者你说，哎呀，我这手机怎么这样？然后新款要出了，或者让我看看别的牌子啊，它就会感觉像能听得懂一样，
1: 它马上就会给你推送。你包括待会儿你打开你的京东啊、淘宝等购物软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新手机给你安排上了，手机壳也给你安排好了。
0: 是的，然后
1: 就等你来加购了。
0: 我发现每一次有新款出现，我的手机不仅是电池会感觉那个电量突然就一下子没了，要么就是会有点卡，要么就是出现拍照有问题。但是我一直都有坚持使用它。
1: 我也坚持，我之前那个手机也是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吧，真的是一天要充3次电，充电宝不能离手那种。
0: 是的，能用就行哈，因为可能我们现在对手机的诉求不是特别大。
1: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年轻那个时候了，对数码产品还有着一定的热爱程度啊。现在好像你看你和我都比较平淡，这方面对吧。
0: 但还是那句广东话送给大家，大家用东西还是过细点用哈，
1: 不要太累了，不要太跑了，
0: 用认真正常的使用哈，不是说很疼哈那种。
1: 对，
0: 那当然它你会减少它的寿命。
1: 还有就是 跟家里人争吵的时候干啥呀，千万不要摔东西，尤其不要摔手机。
0: 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李安德哈，恭喜您获得电影票，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对，明天的同一时间对吧，
0: 一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大家对 FM 893的支持。我们给大家重复一下，因为我刚看有很多新的听众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哈，就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

0: 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点歌啊，或者你想分享任何事情，想吐槽都可以发给我们，就广荣范米丽。
1: 可能大家关注了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其实就像你跟别人用微信聊天一样，你想说什么，想听什么歌，你直接打字输入，我们就收到了。今天呢，一个小时时间过得飞快，明天的同一时间4点半到5点半，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
0: 嗯，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提醒大家今晚还是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啊。
1: 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拜拜。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梨，讲到梨，这是中国当今第一大姓，梨是中国第一大姓，人口9200万。占中国整个人口的7.38%，算到旅居海外的超过1亿。汉族，就算这个少数民族当中没占据其，李姓的来源相当复杂。最浪漫的一种说法，很浪漫，李姓出自嬴姓，也是跟秦始皇一支的，出自嬴姓。那么这一支呢，由于他在这个时候主管刑狱，类似于管今天的公检法，当时这个职务叫礼官，道理的礼，你讲不讲道理啊？以礼为姓，最早姓这个礼，没有木字礼。而这一支有一个人啊，在商纣王的时候因为直谏被商纣王处死，有一个孩子叫李义珍出逃，逃难，逃难的途中几乎饿死，到了一棵李子树下吃了李子活命了。为了表达对李子树的感恩之情，就由道理的理改成了木字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没有李子什么事啊，根据姓氏考虑，周以前没有李姓，周以前无李姓。最早见于史籍姓里的就是老子李耳啊，这是一种说法。那么李耳也是李立争的后裔，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李耳就改成了这个李啊，没李字什么事。当然他的族源的复杂是非常非常多，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李成了国姓，所以赐了很多人姓李啊，有很多人就被赐姓为李，所以李姓的血缘很复杂。比较奇特的是在犹太人当中李是大姓，这个可能姓李的朋友都不太知道啊。犹太人进入中国开始于唐朝，唐朝犹太人开始进入中国，在北宋中叶大批的犹太人进入中国，这一批犹太人主要散居在洛阳、南京、杭州、宁波、泉州，当然人数最多是河南开封。李姓发源于今天的河南鹿邑一带，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论的，最早起源于那里，后来一支分到了陇西，在甘肃，这一支分出39房，啪啪啪啪分出39房，所以我们知道英文里叫 family tree， 家属家族树树干树枝枝杈分出去，陇西里市分出39房，一直迁到赵郡，赵郡是哪里啊？河北邯郸这边，这一房又分成东南西三组，所以李姓分得非常厉害。我们知道李姓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政权最多，称帝的人称王的人李姓就有60多人，所以李姓啊声威显赫。但是因为李姓声威显赫啊，给中国也带来很多麻烦了。唐朝的时候因为姓李，所以大家知道吗？根据《酉阳杂俎》的记载，唐朝的中国人不许吃鲤鱼，不许吃，抓到鲤鱼以后放掉，因为姓李不能吃到。所以大家看，如果有个唐朝的诗人如果写首诗啊，我今天吃鲤鱼，一定是假的。唐朝法律规定不得吃鲤鱼，姓李的比较厉害啊、嗯。如果胆敢贩卖鲤鱼，重打60板子，打个半死啊，不可以。这是还算比较高雅的啊，不让人吃鲤鱼，我们吃桂鱼啊。还有一件事对咱们影响太大了，可能就不太雅，因为唐太祖李渊的父亲叫什么？李虎，对吧？那么不仅是不许吃鲤鱼，老虎当然不许吃啊，老虎你一般也吃不着，还不许说虎字，改了一个什么了？啊，不对，这都错了。哎，我不是想说这个，说一个比较俗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今天有马桶，对吧？抽水马桶，马桶在李虎以前，马桶不叫马桶，叫虎子，老虎的虎，虎子。由于姓李的厉害，不仅不能吃鲤鱼，连虎子都不许提，全部改成叫马子，就叫马子，后来改成叫马桶，啊，改变了中国重大的风俗习惯。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5: 接着废姓，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姓，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廉，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多民族的一个姓，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有几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源出于姬姓。根据古籍记载，颛顼帝有一个遗孙就叫大廉，他名字就叫大廉，所以他的子孙姓廉，廉颇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啊，所以是一支，是很正统的皇帝后裔。那么这一支的人认为大廉是他的始祖，渊源之二，非常重要的一支渊源联姓，源于什么？源于维吾尔族。哎，他不是汉族，元朝的时候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人叫布鲁海牙，啊，写成汉叫布鲁海牙，他跟元朝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元朝就任命他当了一个官。什么官呢？庶政廉防使，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巡视组组长，是这样的一个官位。今天咱们中纪委有巡视组的啊，到全国各地每个省查案子，他就是这么一个官。他被任命为庶政廉防使的时候，正好他的儿子出生，双喜临门。庶政廉防使这个官儿，简称叫廉使，啊，你大家都有简称的嘛，比如兵部尚书简称兵尚，礼部尚书简称礼尚，对不对？他就简称叫廉使。他那天一高兴，布鲁海牙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廉允中，就用自己的官位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族的姓，姓廉，允中。那出自汉字古籍，就是说我办案的时候要秉公而断，要允中啊，不要有偏袒。这一支很庞大，他的子子孙孙就姓廉了，到现在很多子孙忘了他们是维吾尔族，也是而自己就是汉族，因为后来完全跟汉族生活在一起，维汉一家，不再区分。这是廉姓非常重要的一支。还有一支出自子姓，是殷商末期商纣王有一个大臣叫飞廉啊，也是大廉之后，但是这一支有点不一样。飞廉的特点是什么？飞毛腿，在中国古代跑得特别快的飞廉，这个人现在因为应该成为中国田径队的标志人物啊，飞廉，他有个儿

的子孙当中有一只就姓飞廉，最早我们有个廉，那么这也是一只姓廉的来历。还有一只源于芈姓，是楚国贵族斗廉的后裔。斗廉的后裔分成了好几个姓，一个叫斗廉复姓，还有一只叫斗，姓斗，就姓斗，还有一只姓廉，还有一只姓纪，所以这是一只来源。其他当然还有很多兄弟民族，兄弟民族都有姓廉的，还特别多。其中有一只比较特别的，源于回族。在元朝的时候，福建泉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的也不叫主持了，就是清真寺的最高的那一位，名字叫夏布鲁汉丁。咱们一听这个名字就完全不是汉族了。那么他这一支夏布鲁汉丁被伊斯兰这些民众，信奉伊斯兰的民众推为什么呢？色斯连夏。色斯连夏是什么意思呢？长者，尊者。那么这个夏布鲁汉丁就把他的称号色斯连夏四个字里边取出一个连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现在泉州姓连的和姓夏的连宗，这是一家人在那边，色斯连夏后面两个字，有的姓连，有的姓夏，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支。连氏在先秦的时候已经分布在河南、河北，廉颇死在哪里啊？廉颇死在寿春，寿春当年属于楚国，就是今天的安徽寿春，但是他的子孙，廉颇的子孙后来进入了山西，在哪里居住啊？山西夏县，夏县司马光的老家，司马光的家族墓今天还在山西夏县，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支就构成了连姓最有名的郡王，叫河东连姓，黄河以东嘛，山西境内黄河以东部分，这是这一支。连姓南迁非常早，在西汉时期，连姓已经进入了江南一带；唐宋时期，连姓进入四川；宋元进入了福建和广东。今天连姓最多是河南。连姓不大，但是名人也不少，因为每个中华民族的姓都历史非常长啊。它里边春秋时期有一个人被称为毓秀贤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是今天咱们一听就会油然产生敬意的，大家都喜欢的名字，就叫廉洁啊，廉洁奉公那个啊，廉洁，这有这个人的，当时就是个贤人。那么至于廉颇，那大家不必说了啊，这个廉颇蔺相如的故事没有人不知道了，将相和，负荆请罪啊，这在我们文化当中留下好多典故，我们不介绍了。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连姓的人，一位叫连范，东汉时期的人，这个人是作为讲义气、有气节、重感情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们过去讲情重如连范，这个现在不太有名啊，大家很多都忘了。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当年拜一个老师叫薛翰为师，薛翰把他推荐给当时的陇西太守邓融，邓融赏识他的才识，觉得连范很厉害，就委任他一个官当公曹使。公曹使就好比今天的组织部长，一个城市的组织部长，很信任他。但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邓融因为

0: 为涉嫌职务犯罪被人举报，连犯知道邓荣这一劫逃不过了，邓荣可能是犯了点错误，所以他怎么办呢？他赶紧跟邓荣说，对不起，我生病了，我走了。邓荣当然很生气了，我一手提拔你的，你看到我有点难处，你都先弃我而去，很反感。当时很多人认为连犯你这个简直是白眼狼啊，还没有什么事儿呢，只不过被人举报你就跑了，连犯就跑了，找不着了。他就到了洛阳，改名换姓，屈生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大家知道吧？到监狱里边去当那个狱卒，他把名字都改了，那是个官，去当狱卒，在那干嘛呢？等着邓荣。邓荣被人举报了，果然被逮下狱，被关到牢里了。关到牢里，连犯就在这个里边啊伺候他，不让他受太多的罪，非常尽心以报邓荣知己之恩。邓荣那个时候很觉得，哎，说你这个狱卒长得很像我手下那个组织部长啊，长得很像连犯。结果连犯说，你别胡说八道，你在狱中你被关晕了是吧？我怎么会长得像谁啊？啊，你给我老老实实改造。就这样一个，邓荣也当然不知道，不敢认啊。到后来邓荣刑满出狱，那当然就没什么钱了，非常的贫困。连犯依然用他当狱卒的那个假名字追随邓荣，在他身边孝养至死，就邓荣都死了，到邓荣死连犯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连邓荣一直不知道这就是连犯。所以当时大家觉得，哎呀，一下子大家把这个人当然佩服得不得了，他给邓荣安葬，送邓荣回南阳安葬。那么这个连犯也是真倒霉，刚刚把邓荣送走，他的老师不是薛翰吗？又出事了。老师薛翰因为楚王谋反事件牵连被杀，没有人敢为他收尸啊，谋反啊，只有这个连犯冒死前来收尸安葬。皇帝大怒，现在知道他是连犯了，说你居然敢啊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为一个叛臣来收尸，就说来来来召见他，那其实要杀了他的，对吧？皇帝很生气。召见的时候连犯说臣愚鲁及直，说我很笨的，很鲁莽，我性格也急，但是我很刚直。薛翰这种人已经被皇上杀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他一定有罪，但是我跟他有私生之情，所以我要为他收尸。现在收尸也收完了，皇上如果要杀我，我没有怨言。这一下把皇帝给感动了，名满天下，他就被荐举为秀才。当时不是荐举制度吗？还没有科举制度了。后来当到了云中太守，当到了蜀郡太守，管了四川，勤政爱民，人民安居乐业。到今天四川人应该不应该忘记这个连犯的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我讲的前面大家还记得吧，有一个布鲁海牙，维吾尔族的，改名姓连的，他有个儿子叫连希元，还有一个儿子叫连希谢，就讲连希谢维吾尔人，他自幼学习汉文化，读好经史，元朝建国初期各种典章制度啊都不完备，连希谢就以中书省重臣的身份积极推行汉法。他是维吾尔人啊，因为维吾尔人嘛属于色目人， 元朝人分四等嘛，蒙古人、色目人啊、汉人、南人。他色目人地位比较高，他就推行汉法。作为忽必烈的谋士，他经常用孟子的学说去影响忽必烈，所以他得了一个外号叫什么，大家知道吗？连孟子啊。就当时他认为他对孟子的尊崇，对孟子学说的推广太了不起，所以他叫连孟子。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直在对忽必烈进谏啊，并且非常的廉洁，跟他的姓是相称的。这个连孟子我们今天也不应该忘。1280年，连孟子就是连西县一个维吾尔族的兄弟，病逝在北京，终年50岁。今天北京好多连姓是他的后代啊，就连西县的后代。连姓啊啊，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连姓啊比咱们想象的都要小。因为咱们从小听惯的廉颇就觉得连姓很大，不大，排在290位啊，比前面那个姓还要低100位呢。前面那199位那个毕姓和废姓，它是290位，人口不到20万，全国姓连的19万6000人，占全国人口的0.012%。
1: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 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心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 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 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0: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4: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

0: 今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 那个脊髓编委是开的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信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
2: 邢台市信都区朱冶冠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自首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
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 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6: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
9: 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
10: 单船之罪。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9: 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 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 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0: 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 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

0: 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那通州公路分局， 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深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水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 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闫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

0: 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4: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5: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4: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6: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4: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7: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 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

0: 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对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那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那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3: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4: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 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

0: 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
4: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9: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4: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嗯，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嗯，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用微信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包括你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发生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分享。
0: 嗯，当然我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缓缓哈。下午好，今天想点邓紫棋的《喜欢你》。昨天去看了《欢迎来龙餐厅》，值得一看。我打算今晚去看的，
1: 今晚就去看是吗？
0: 但我看那个时长又是和《八仙》差不多，2个小时20分钟，
1: 就140多分钟。
0: 嗯，对
1: 对，因为他好像说这个片子的利益非常的宏大，然后呢，剧情又非常的好。好的故事嘛，是需要时间慢慢来讲述的。
0: 等我今晚去一探究竟哈，
1: 明天来给我反馈。
0: 好的，
1: 好吧。
0: 就昨天晚上大家也听到我们受台风影响刮的特别大好风，
1: 对，昨晚的风真的好大。
0: 嗯，反正最近的天气会持续降雨，也提醒在户外工作啊，经常要出门的朋友，雨具啊，一定的防护措施要做好。
1: 对，包括听众朋友呢，在户外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对吧？嗯、一定不要开得太快，注意
0: 安全
1: 吧。安
0: 全第一嘛。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缓缓点的这首邓紫棋版本的《喜欢你》。

0: 刚才这一首《黑凤梨》真的是蛮好听的，我记忆拉回到那个时候，邓紫棋上、那个《
1: 我是歌手》，
0: 《我是歌手》一首这首歌，还有一首他翻唱的《龙卷风》
1: 哦，《龙卷风》当时也非常火。
0: 对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他翻唱的、嗯，哎，真的是比原唱还要好听。
1: 然后小金鱼的绰号就由此
0: 铁肺啊，
1: 对，
0: 铁肺歌手，
1: 嗯。对于台风天哈，你像上一次巴威大家都过成了
0: 美食节，
1: 然后就会买很多吃的，这一次有很多朋友就是吸取教训哈，没有买各种各样的吃的，但对于食物来说，相信每一个人他家里都会囤一些吃的，然后你会发现到最后很多东西都过期了，你都没赶上吃。
0: 没错，因为我前天还是哪天周日的时候嘛，然后想煮一包泡面，然后在那个零食柜里面翻了一下，翻出来一包，一看啊，过期了。但是我除了没有吃它的调料包，它的面我还是给煮了吃了。
1: 是的，就我相信大家也都吃过，就是过期的食品哈。我是吃过，
0: 我也吃过，
1: 就是那个保质期可能刚过，但是觉得没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没事吧？要看一下，
1: 所以、
0: 食品的类型，
1: 过期的食品到底能不能吃？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过期哈，大家都应该知道，就这有食品保质期，我们每次买任何东西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然后多久。但是保质期的意思不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之后食品立马就会坏掉，保质期是指保持品质的期限，比如说在这个时间里面食品是可以卖的，而且如果在保质期以内你吃这个东西吃坏肚子了，是可以向食品厂要赔偿的。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保质期限内呢，这个东西呢是口味应该最佳的，
1: 品尝最佳期，对，
0: 这样哈。
1: 但如果你吃了过期的食品，把肚子吃坏了，食品厂是可以不用负责任的。所以说，保质期其实是食品厂和顾客就是之间的一个合同，
0: 并不是说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是8月11号，这个东西8月11号过期，它立马就不能吃。
1: 嗯
0: 啊，对，可以这样理解。
1: 你像保质期它的制定，我们一般看牛奶会短一点，一般食品都是半年或者一年。
0: 对，一般都是这样，12个月、18个月之类的，对吧？
1: 它保质期的制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也不是说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在制定保质期之前，需要对食品进行各种微生物实验分析，听起来就很偏理科了哈。
0: 对，比较专业一样，就是测定在一定的条件下，食品中两种病菌的含量变化，对吧？你包括大肠杆菌，在一定条件下呢，可以引起人和动物发生胃肠道感染或者是尿道等多种局部组织的感染。
1: 还有一种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适当条件下会产生肠毒素，引起食物中毒。就大家如果吃了东西后拉肚子什么的，大概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种病菌引起的。一般来讲哈，在这两种病菌超标之前，可属于可食用时间。
0: 但就是为了更安全的话，在制定保质期的时候呢，商家呢会在可食用时间的基础上呢，再把时间压缩得更短一些，
1: 因为毕竟在保质期内吃坏肚子，那都是食品厂的责任呀，他不想背这个锅啊。
0: 对，那至于就是再缩多短呢，一般的商家会参考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在一定期限内口味最佳的时候，
1: 就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天数再乘一个0.7减0.8，就是食品的保质期。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式哈，大家可以推算一下我们平时食物的一些真正可以放到多久哈。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天数乘以0.7再减0.8，就等于我们食品的保质期。比如说从第20天开始，这个东西开始变不好吃了，根据上面就刚说的公式哈，那么它的保质期大概就在14到16天。所以说很多情况下，过期食品只是不太好吃而已，在短时间内还是可以吃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啊 ，Cherry Angel 说，过期牛奶真不能喝啊！我妈曾经舍不得把丢掉那个过期牛奶给丢掉嘛，然后喝了，然后拉肚子，的确。 蛋白质这样牛奶这样的过期是真的不能喝。
1: 过期牛奶我不敢碰，
0: 我不敢碰，
1: 因为它里面那个细菌延伸的太快了
0: 啊。你要说什么膨化食品，包括
1: 饼干
0: 啊，过期我还敢吃，
1: 方便面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哈。
0: 你包括像那个他说的牛奶，还有网友说的卤蛋，
1: 一般液体类的蛋白质类的我都不敢吃、
0: 还有卤蛋对吧，
1: 卤蛋
0: 啊，卤蛋，
1: 特别是蛋白质之类，像平时我们吃一些炒菜，炒鸡蛋隔夜了都不要吃。
0: 对，因为像鸡蛋这种高蛋白食品如果过期了是真的不能再吃，因为大家都知道鸡蛋在生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沾染很多的细菌对吧。比如说有沙门氏菌，鸡蛋就很可能就携带，然后你再加上过期对吧，

0: 就是含有大量细菌的，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细菌很容易大量繁殖，它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天。
1: 像对平常吃的肉类小零食，虽然经过了一些就是防腐的处理啊，但是还是有可能变质，所以呢再好吃的肉类制品呢，一旦过期就坚决不要再吃。
0: 刚刚说的两种是非常常见而且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的哈，还有第三类就是食用油。我相信很多在农村啊，包括我自己家也是，榨的那种菜籽油根本就没有保质期，就是用完就是结束。
1: 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超市买的一桶一桶的食用油的话，我家是我从来都没有
0: 关注过它的保质期，
1: 对，也没有用完过，就有时候做饭机会很少啊，然后买了之后用过一次两次就搁置在那了，等我再想起来的时候一闻，你知道吗？有点变味了。
0: 因为它油一般的保质期是18个月，但如果说开封之后的食用油最好是在3个月内用完。一般我们平时少做饭的朋友，不怎么在家吃的朋友，如果想买油的话，还是建议买小壶的，这样能造成一个避免浪费的情况哈。因为油它长时间和空气接触，油脂会受氧气啊、水啊、光啊、微生物的影响，会发生水解或者氧化的反应。
1: 对，然后我们看到余生有你啊，他说完了，昨天晚上喝了一杯15年的白酒，好酒量。
0: 那你这个算另算吧，白酒好像是时间越长是不是越美味，然后价值越高，
1: 酒越沉越香啊，15年的好酒了。
0: 刚说到食用油哈，它除了产生过氧化物，可能还会对人体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油脂酸，它酸败后，它会在加热的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它会带有一种气体，吸入之后或者食用之后可能会引起中毒。
1: 你说，所以我们得有时候，我突然想到，定期我们得去自己家长辈家巡逻一下，对吧？要把他那些过期的东西啊，已经变味的东西都给他扔掉。
0: 所以说，特别是肉类哈，可能
1: 冰箱里面
0: 就说到之前说的话题，放在冰箱里面保质期就是一辈子，不可能的哈。大家平时没事购物车那个零食车翻一翻，过期的食品就及时的清理掉，然后家里买的肉蛋，我觉得最好就是会写一个标签在上面，特别是肉蛋之类，
1: 而且我觉得
0: 很容易混掉，
1: 物质非常的丰富，对吧？买东西也很方便，真的没有必要一下子囤太多，囤得多吃起来有负担，而且呢你要检查它的保质期啊，我觉得也挺烦躁的，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细心，而且家中长辈呢又比较节省，是吗？
0: 但是
1: 舍不得扔。
0: 但是我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哈，我很喜欢特别在很饿的时候买很多很多很多吃的，然后买回家了，你发现你吃了饭之后你不饿了，那些东西就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
1: 就是不要在饥饿的时候去买东西，
0: 特别是不要在饥饿的时候去逛那个各种购物软件哈。我一般都会饿的时候去看，感觉买到了就是吃到了，
1: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买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饱了，真的是一下子都吃不下了。
0: 也在提醒大家哈，像肉类、蛋类、牛奶各种过期的食物还是不要碰。如果说是那种小饼干啊，过期个1-2天
1: 还是可以吃的，
0: 还是可以吃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口感不太好，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保质期之内食用完自己所买的零食啊食品，
1: 少买一点，对吧？吃多少买多少。
0: 是的，然后没有看到有朋友点歌哈，小马想点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好的，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开始懂了，也收到余生有你点的歌曲《平凡之路》，我们收到了，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我们是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等下一周开始就会调换一个顺序哈。
1: 这一周还是按照生活大礼包先送，那下一周就是先送我们电影票。嗯，我们选取正确答题的第七位吧。好的，因为昨天很多朋友都来答题了啊。好的，我们来开始出题啊，非常简单，就我们现在经常用的
2: AI 软件 DeepSeek 的 创始人是谁呢？A. 马云 B. 马化腾 C. 张一鸣 D. 梁文峰。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用过啊，除了豆包还有一个 DeepSeek 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用的，但它的创始人是谁呢？ A. 马云 B. 马化腾 C. 张一鸣 D. 梁文峰。我收到知识就是力量，他点的歌哈，点一首李荣浩的《耳朵》，好的，会在节目的最后给你播放，然后余生有你的平凡之路应该会在5点10分左右吧。
1: 好的，我们再来练一遍啊。嗯，我们经常使用的DeepSeek，它的创始人是谁？ A 呢是马云 ，B 呢是马化腾 ，C 呢是张一鸣 ，D 呢是梁文峰。你知道吗？我每次读这个第一个名字的时候，嗯，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叫小马，我姓马，对不对？大家猜我爸爸叫什么？不会就叫马云吧？对。
0: 然后有一次我在外面就采访工作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爸给我打电话，来电马云，然后大家是不是都震惊了？对，
1: 然后大家就问我，我说是的，我平常隐藏得很深，我纯粹是在广德这个小地方来体验生活。
0: 我要抱你大腿啊，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哈。嗯，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答案。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正确答题的第七位哈，我们平时经常使用这些 AI 软件哈，对，那其中的 DeepSeek 它的创始人是谁？
2: A 呢是马云 ，B 马化腾 ，C 张一鸣 ，D 梁文峰。嗯，我们看一下大家答案。嗯，好的，你来练一下啊，我来记一下。家书说选
0: C，Netfeel 选了 D，C 框框框框框应该是表情哈，选了 D，只为你动心选了 D， 木子言承选了 C， 风调雨顺选了梁文峰。 小张汽修选了 C， 然后看一下，我们还有听众在给我们留言哈，王亚飞选了 D， 我们答题就截止到王亚飞。
2: 好的，那这道题呢很简单，它的创始人呢就是梁文峰，但是呢没有幸运回答的第七位听众，然后往前挪呢就是第五的是王亚飞，王亚飞前面呢是风调雨顺，我们请小可看一下他们俩的中奖情况。
0: 后来收到柠檬味阳光的答案哈，他选了 C， 很遗憾，错误，错误。我要无情的告诉你，王亚飞是最近才中奖周二，然后只为你动心是不是？
2: 只为你动心，他不是往前一个，是吗？往前一个还有一个风调雨顺，找到雨顺，
0: 他怎么突然不在列表里面了？
2: 已经刚才念到了，嗯，风调雨顺，我等会儿核实一下吧，因为刚刷新了一下，他那个风调雨顺的对话框又没有了。对，来说一下，很多人选 C
0: 啊，风调雨顺，麻烦给我发个信息，我看一下你的答案在不在。很多人选了
2: C，C 呢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然后呢先后推出了今日头条啊、抖音、短视频等。马云大家都知道是阿里巴巴，对吧？马化腾呢是微信和 QQ。
0: 嗯，对，收到了，才刷新出来，又刷新出来了哈。风调雨顺，恭喜我们的风调雨顺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我也收到你的手机号了，再次恭喜你哈，我们还有第二轮的答题。

0: 刚刚我们说了过期的食品到底能不能吃，现在大家知道对于过期的食品到底该怎么处理了吧？像一些饼干、薯片过期一两天还是可以吃
1: 的，
0: 但是像肉类啊、奶啊、蛋白质、油啊过期了，尽量是不要食用，不要心疼钱哈。
1: 对你包括、就是、
0: 因为你心疼钱，可能这个钱要流向医院了。
1: 你说的那个薯片呀、方便面啊，大不了吃起来就是软软的了，不脆了，对吧？但是呢，真吃也没有关系。但是肉、蛋、奶油是坚决都不能碰的。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夏天的水果，哎，烂呀，那一块烂了之后，他们就把挖掉了，继续吃。
0: 风调雨顺说，免费的吗？是的，直接去爱悠悠选生鲜超市领取奖品就可以，然后登记手机号。我们所有的答题赠送的礼品都是免费的哈，也是给我们893的听众一个福利。刚我们说的东西话题也很日常哈，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了？
1: 就是寿命短了，
0: 嗯，比如说，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哈。只要你买的这款手机，它的新款一上市，你就感觉自己手上的这个老款不好用了，要么就变卡了，要么电量就不行了。
1: 还有就是家里经常用的小家电，刚过保修期就坏。我记得我们有个同事，他今年还说的，买了一个某品牌的电视机，刚过保质期，说坏就坏。
0: 是的，就很多时候就感觉这个在卡 bug 一样哈。
1: 嗯，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可能这些就是商家的一些邪恶面纱哈，可能就是商家故意的，
1: 就让我们早点去买他的新产品，
0: 对，
1: 多花钱。
0: 他这些设计就是故意缩短产品的寿命，然后还冠冕堂皇的给他一个学名叫计划性报废。
1: 这个想法其实还挺鸡贼的感觉。
0: 你像你这名字起得多正经啊，计划性报废，
1: 讲得好听，
0: 但是这个操作真的是很鸡贼哈。这个鸡贼的想法呢，是起源于一批做灯泡的大佬。1924年的一个冬天，飞利浦、欧司朗、通用电器几个老大哥围坐在一起就讨论，他说，哎呀，最近这灯泡有点卖不动啊，是不是因为咱们灯泡质量太好了？
1: 然后他说，那还等什么呢，那我们赶紧把灯泡的寿命给老铁们打下来呀。
0: 于是他们就签订了一个合约哈，将原本能达到2500个小时的寿命的灯泡全部缩减为了1000个小时。虽然最后这个报废计划被名义上终止了，但是给全世界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灵感。
1: 对，所有的商人就觉得，哇，还得是他们呀，这个灵感来得太厉害了，
0: 这样才卖得动，是不是？
1: 对，不然咋办，一个东西你能用好多好多年，那我新的东西还咋卖得掉。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冰封王喵说，我女朋友上个星期把过期了2个月的泡面给吃了，她说只要不吃调料就没事儿，
1: 对，就没多大事，
0: 跟我们小马一样哈，也是吃了过期的泡面面哈。风调雨顺说，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我是忠实粉丝，我不获奖谁会奖，谁获奖哈，
1: 所以说嘛，忠实粉丝893宠你。刚我们也说了一批做灯泡的大脑，这个灵感一出来，这后来这么多年里面，全球各个厂家和商家都偷偷摸摸的践行了这一招小套路。
0: 像新款一出，旧款系统就卡了，什么品牌手机暂时就
1: 不说了，
0: 打码哈，
1: 打码不说了。
0: 它快到发布会就会开始变卡，每年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我是真实体会者。
1: 那我怎么办，我这去年才买的，今年年初吗？去年年底才买的手机，那今年到下半年他要发售新手机了，我怎么办？
0: 但是你会换吗？
1: 我不换，
0: 那
1: 我一个手机
0: 对你就没有影响。
1: 对，我一个手机最少能用5年。
0: 2017年的时候，某个知名的手机品牌就被发现通过降低 CPU 的频率的方式，让老手机变慢变卡。
1: 对，我记得这个事情呢，当时还上过新闻。上过新闻，就感觉到就是包括上了新闻之后嘛，然后很多网友就说，哎呀，感谢呀，最终就这个品牌呢在集体的诉讼中还败诉了，
0: 还赔钱了哈。 第二个就是智能电视，它是也是一个系统升级的重灾区哈。像某品牌电视，它推送安卓8.0系统后，部分电视就出现了诸多的问题，比如说 WiFi 不能连接，不能读取 USB。 哎，说到这我想打断一下，我家的电视就是它能连接 WiFi 能看电视，但是我一旦要登录我的账号 VIP 账号就不行了。
1: 为什么呢？
0: 可能他说我是无线网的问题，我也不太懂。
1: 包括你刚刚说的你的这个问题，还有不能读取 USB 的，还有那种不能用电脑投屏的，不能安装第三方程序的，对吧？
0: 这都是品牌方在背后搞鬼哈。
1: 而且不止一个例子哦，另外一个知名品牌的电视在系统升级之后呢，很多第三方应用也出现了无法正常打开的情况。
0: 有网友就说，那我不升级系统不就好了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哈，用了3-4年后系统就开始非常卡顿，广告的弹窗也会增多，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一个，
1: 买新的，
0: 新买一个哈。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是的。
1: 老梁某说下班了下班了，我知道是苹果啊，这是你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是的。就他不让你拆也不能修，坏了只能买新的。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就大家换手机一般是什么原因？比如说电池不耐用，内存不够用，还有一种就有钱任性，我新款我就换。
1: 我是因为我换手机年初的时候是因为电量实在是很头疼，
0: 可以换电池。
1: 然后就是内存实在是不够用，
0: 主要我换手机一般就是内存不够用。

0: 用。电池是可以换的，
1: 对，
0: 是我后来才知道电池可以换，因为你像你就80%人换手机都是因为电池和内存，对不对？但是15年前的手机可能都是能替换电池和内存卡的。有一期我们怀旧节目中说到，那时候的万能充，
1: 对，我们那时候电池直接从后面给盖子打开抠下来，用那个万能充在那个教室里面充电，然后那个电池都充得鼓鼓的。
0: 是的，如果内存不够了，我们就会换一张大一点的内存卡，那个时候也不怕手机就是进水啊什么，因为只要内存卡拿掉，所有东西都在一张卡里面。
1: 那时候的手机特别的耐操，而且非常的经用。是你说的还是谁说的？说家里有一个那个诺基亚的手机从窗子上掉下去了，那个键盘都弹出来了。
0: 是你吧？
1: 不是我。然后他把键盘给摁上去，逗逗，然后又能用。
0: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会发现电池和内存卡不能从手机里抠出来了？
1: 对，也就是后来吧。也就是某品牌手机对吧席卷中国的时候，
0: 2010年 iPhone 4开始，
1: 对，
0: 电池就被内置在手机中了，用户我们就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轻松的打开后盖更换电池。在2016年之后，越来越多安卓手机品牌也取消了内存卡扩展的功能，于是咱们的手机从一开始是32G 对不对，慢慢变成
1: 64
0: 128 256 甚至是现在5121TB， 我现在就是用512的，256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1: 我用的也是512，但是我发现我用不完。我又不打游戏。
0: 现在手机不好用了，只有3种解决办法。第一个，原厂维修嘛，但是钱包肯定是抵不住的，要么就配一些
1: 非原
0: 装的
1: 零
0: 件，便宜但是不是很耐用，要么就是停一停换个新的。
1: 对，很多网友也说再停2个月吧，重新买一个吧。反正呢这个系统也卡了，内存也不够用了，停一停就过去了。
0: 但这是不是就正中我们商家的下怀
1: 呀？对呀，你不去你买新的他怎么来赚钱？你一个手机用10年，大家都不要活了。
0: 所以说，不是我东西不耐用了哈，是我们商家在里面
1: 使坏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听众点的《平凡之路》，我们就听朴树版本的哈，
1: 好听。
0: 听完之后，我们接着回来答题先。

0: 好的，一首《平凡之路》。我对朴树的歌我都蛮喜欢的，
1: 我也喜欢，喜欢他那种痞帅痞帅的那种放荡不羁的样子。
0: 我对他人没有感觉，对他的歌还是情有独钟哈。
1: 我们那个年代一首《那些花儿》真的是风靡好多好多。
0: 嗯，那接下来就不多说了哈，给大家直接出
1: 题，送的是博纳影院的电影票两张，送给同一个人。今天选第几位？
0: 今天选第12位吧，正确答题的。
1: 好
0: 哦，然后大家拿到电影票，今晚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1: 你今晚也要去看电影吧？
0: 对，不会碰到的，放心。
1: 碰到也不知道是谁。
0: 对，
1: 好的，我来出题目了啊，请听题：二维码最初是为了什么而发明的呢 ？A. 手机支付 ，B. 广告营销 ，C. 汽车零件管理 ，D.身份识别。再说一下我们平常用的二维码，它最初是为了什么东西而发明的 ？A. 手机支付 ，B. 广告营销 ，C. 汽车零件管理 ，D. 身份识别。哎，这道题还真的是啊，平常我们只知道用二维码就是为了付款收款，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二维码它是最初发明它是用来干嘛的？
0: 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1: 对，
0: 大家可以用排除法最初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个题目，我们经常现在各种到地方就是扫码，
1: 对，
0: 那这个二维码最初是用来干嘛的
1: ？A 呢是手机支付 ，B 呢广告营销 ，C 呢汽车零件管理 ，D 呢是身份识别，很简单。
0: 嗯，我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吧，暂时还不截止答题哈，我们先读一下听众的答案，然后又准备好了吗？
1: 好，可以，我也准备好了。
0: 准备就位了哈，
1: 你来读，我来记。
0: 嗯，我会快速的。第一个就卡住了，什么 S H 框框，什么后面是个月亮哈，他选了 D， 豆豆选了 D， 然后小圆脸选了 C， 007选了 C， 魏选了 D， 刀剑如梦 D， 安徽华瑞选了 C， 袁万勇选了 C， L 平方选了 C。阿里99选了 D， 古月 C， 这个528前面不知道咋读哈，选了 D， 后面又是符号也看不到。木子盐城选了汽车组装，只为你动心选了 C， 然后 HTT 选了 C， 安妞妈妈选了 C， 但是他又改了，他又改成 D 了，那暂时就不记他的，好吧。道梁某选了 C， 江江好选了汽车，老傅选了 D， 我刷新一下，然后刚安妮妈妈那一次不记哈。
1: 嗯，没有记。
0: 嗯，我们看下最后刷新一下他选的 D 的答案是在哪一次。我们的电脑出现了一点点的卡顿，请耐心等待。
1: 老
0: 傅之后素选了 C，布丁张张包选了 C， LWY 选了 C， 如果 A， Leander 选了 C， 王选了 D， 小圆脸又改了选了 D， 知识就是力量选了 D， 小马不过河选了 C， 安妞妈妈 D， 王亚飞 C， 你们为的阳光选了 C， 这个笑脸蜡笔小新号选了 C， 如果选了 C， 佳佳 C， 刀剑如梦选了 D， 他又重选了一遍 D，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非常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答题，我真是一口气读完。
1: 对，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呢他就开始就是先给了答案再改，然后顺序呢就发生了一些的改变。我一开始记得我们正确答题的第12位幸运听众呢是苏 SUER， 但是呢后来也很多人在前面也改了，后面也改了，所有的顺序都变了，待会儿我们再仔细的统计一下，按照新的顺序再给大家看一下，到时候把中奖的呢发送给你们。
0: 还收到了红海的 C 哈。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就是 C。 二维码呢最早是由日本的企业用于汽车的零件追踪。
0: 对，二维码的认知又清晰了一步哈。这题真的很简单，你都想最初是用来干嘛的，
1: 首先
0: 把我们常用的排除掉
1: 就可以了。
0: 也是增长了一个生活的小知识啊。刚刚说到了很多东西它越来越不耐用了，说了手机对不对，在听歌之前。还有一个也是非常不耐用的，就是游戏鼠标。
1: 对，其实我们也说了，不只是手机，手边的游戏鼠标也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底部是不是找不到螺丝钉。
0: 嗯，
1: 对，目前市面上呢，大多数的游戏鼠标呢，都会做防拆的设计，目的呢，就是防止你修。所以呢，出厂的时候设计好大概是2000万次左右的点击，大限一到，自动失灵。
0: 而且
1: 对，
0: 拆不开嘛，没有螺丝钉，它就拆不开，拆不开它就修不了，它只能就是换新的。
1: 还有呢，有一个就是更费钱的，手术界呢有一个垄断地位的大脑啊，就是达芬奇手术的机器人。高难度的心胸外科啊、泌尿科外科手术呢，都离不开它，因为呢它确实有技术壁垒，也确实的好用，所以它的售价呢一般高达2000万至3000万元的样子。但是呢，这个机械臂设置只有10次左右的寿命，十次
0: 手术之后它就可以报废了，然后大家就只能再花钱买新的了。
1: 好歹毒啊、
0: 嗯、
1: 对吧，真的是太歹毒的商战啊。
0: 而且小林零件它也动手脚，保修一过它就会坏哈。
1: 对，
0: 如果我们刚刚说的几个就光明正大的修改产品设计，但接下来说的几个小九九就是更骚操作了哈。
1: 对，为了让产品的保修期啊一过就坏，可谓是煞费了苦心，对吧？比如说很多的电热水壶的壶的底部都会有一个焊点，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一般就是保修期过后的小半年，焊点呢就会自动的脱落，导致电线断开。比如某些电饭煲上的上翻盖里面会隐藏一根很细的线，每次开盖的时候呢就会扭到一次嘛，所以2到3年就会断，正好刚过保质期。
0: 嗯，还有去年闹得特别沸沸扬扬的哈，某个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它采用了低温吸焊接的技术，造成一段时间后 CPU 会出现一个虚焊，导致笔记本电脑黑屏一些问题哈。一般电脑主板会采用熔点高的吸，就250摄氏度以上的焊接，但低温吸焊接技术采用的是熔点低的吸，138摄氏度就会融化，这就导致。

0: 了接触点变得非常不耐用，然后经过日积月累的高温震动，容易让焊点提早的断掉。
1: 对，很多的网友在网上也吐槽，就说过保三天就蓝屏了、花屏了，然后呢笔记本过保就坏了，对吧？很多这样的一些网友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0: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身边大家用的一些东西哈，是不是都精准的踩雷了。
1: 对，很多应该都如果不这么说大家可能还想不起来，但这么一说大家全都想起来了。
0: 嗯，除此之外，你像特别是电脑上，比如说电脑上的它一体式的水冷散热器，厂商一大多会选择就铜头铝牌的一个搭配。为啥要用这个材质呢？就是当然是为了掐好日子，让你的散热器报废。
1: 因为铜和铝的呢，它活性不高，闭合回路会发生一种反应，然后反应产物呢，最终会造成冷头微水管的堵塞，甚至呢会导致冷头腐蚀漏液的情况这样的一个发生。
0: 嗯，
1: 那这个反应强度影响到产品性能的周期是多久呢吗？就非常的巧，
0: 会卡在3年哈。
1: 对，正好就是保质期、
0: 保修期、保修期一过它就坏了。所以说你看有些东西哈，并不是说你把它用坏了，而是它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
1: 家里长辈就会说，哎，你用东西过细一点，对吧？你要爱护它一点，不要逮了跑了用，对吧？要省着点用，要心疼东西，不怪我们呐，对吧？
0: 嗯。然后有很多网友评论哈，他说希望那些商家记住，他们家的产品坏得快，只会使我下次买新的，不会再考虑他们的品牌了。
1: 对呀，那你不如就是什么性价比高用什么呗。
0: 还有一位网友评论很搞笑哈，也很高赞，人也越来越不耐用了，以前的30岁能吃能喝能干活，基本上不上医院，白天干完体力活，晚上还能研究造人技术，现在的30岁上个3楼气喘吁吁，摔一下直接骨折，下班回家只想躺着。
1: 就是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
0: 嗯，
1: 总结一下，对吧？
0: 对，就它是一个高赞的评论哈。
1: 还有一个网友说，我家还有一个3峡牌电风扇，铁片那种扇叶，质量巨好，20多年了，换挡按键全坏了，但仍然还能用。
0: 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买风扇的一个小故事吧。因为现在很多风扇不都是智能屏，然后还可以遥控的吗？
1: 对，
0: 我没有选择，我选择了
1: 按键的，
0: 最初的按键的，因为我觉得显示屏的肯定，如果运气不好，它可能在保修期之内坏掉。
1: 我家也是按键的，我也没有想过要去买什么触屏的啊、智能的啊，这样
0: 就越智能可能会越不方便。因为我家里用过一些智能的东西哈，发现就轻智能还好，但如果智能的稍微超出了。
1: 智能化程度太高了，
0: 嗯，对，就会让你跟不上，就突然那一刻又觉得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像电风扇这样的基础小家电也实在是没有必要智能化程度那么的高，对吧？
0: 刚刚我们也查看了获得我们电影票的听众哈，李安德，然后麻烦你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如果在听的话，请尽快把你的手机号发送过来，因为电影票呢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观看哦。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怎么领这个电影票哈。很多朋友他在中奖之后不知道他觉得这个电影票是不是要去哪里去拿，不用的哈，从你中奖那一天就开始算了，然后一共有效期是2个星期。如果2个星期之内你想看什么电影，直接去博纳影院然后直接兑换就可以了，无需再跑到我们单位来文化中心，不需要过来领取票的哈。包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也是，大家中奖了直接去我们的地址，我们会给大家发信息，直接过去领取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及时的将手机号发送至我们的后台。
1: 对，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之前中过我们炖锅大院炖锅券的听众朋友们，赶紧到我们这里来领取炖锅券啊，8月底呢就截止啦，但是呢我看桌子上还有好多炖锅券没有来领取的，尽快。
0: 嗯，是满要过期了吧？
1: 满就要过期了，然后就是8月底，然后这个券就没有效失效了。
0: 嗯，大家尽快来领取哈，
1: 我看好多听众都去吃了。
0: 嗯， 对，之前有朋友给我们评价哈，

0: 今天也说了这么多，一个关于过期，一个关于我们日常东西不够耐用哈。我跟你说，刚说完这个，我的手机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1: 怎么了？你的手机？
0: 每次大数据要刷到一些关于手机的哈，或者你说，哎呀，我这手机怎么这样？然后新款要出了，或者让我看看别的牌子啊，它就会感觉像能听得懂一样。
1: 他马上就会给你推送，你包括待会儿你打开你的京东啊、淘宝等购物软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新手机给你安排上了，手机壳也给你安排好了，
0: 是的，然
1: 就
0: 后
1: 等你来加购了。
0: 我发现每一次有新款出现，我的手机不仅是电池会感觉那个电量突然就一下子没了，要么就是会有点卡，要么就是出现拍照有问题，但是我一直都有坚持使用它。
1: 我也坚持，我之前那个手机也是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吧，真的是一天要充3次电，是充电宝不能离手那种。
0: 是的，能用就行哈，因为可能我们现在对手机的诉求不是特别大。
1: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年轻那个时候了，对数码产品还有着一定的热爱程度啊。现在好像你看你和我都比较平淡，这方面对吧？
0: 但还是那句广东话送给大家，大家用东西还是多细点用哈，
1: 不要太累了，不要
0: 对
1: 太跑
0: 我
1: 了，
0: 就认真正常的使用哈，不是说很疼哈那种。
1: 对，
0: 那当然它你会减少它的寿命。
1: 还有就是跟家里人争吵的时候干啥呀？千万不要摔东西，尤其不要摔手机。
0: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李安德哈，恭喜您获得电影票，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1: 对，明天的同一时间，对吧？我们
0: 一个小
1: 继续。
0: 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大家对 FM893 的支持。我们给大家重复一下，因为我刚看有很多新的听众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哈，就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点歌啊，或者你想分享任何事情，想吐槽都可以发给我们，就"广荣范米丽"。
1: 可能大家关注了又不知道怎么互动，其实就像你跟别人用微信聊天一样，你想说什么，想听什么歌，你直接打字输入，我们就收到了。今天呢，1个小时时间过得飞快，明天的同一时间4点半到5点半，我们继续陪伴大家1个小时。
0: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提醒大家，今晚还是把窗户关得
1: 关
0: 严严实
1: 好。
0: 实啊。
1: 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拜拜，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

0: 好，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自打接了个电话之后，49岁的黄女士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3: 我刚刚你对象的都会平乌龙，因为我真的是给他就几乎是来弄人了嘛。
2: 这个电话是派出所的警察打来的，电话中办案人员提到的那个名字，是黄女士此生都不愿再面对的人。
4: 就是他，包括他写的合同那些，就是让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把柄能抓得住他。
5: 黄女士不肯面对的人究竟是谁？警察为什么要找到黄女士呢？这件事儿要从2年前说起。
2: 黄女士说，办案人员提到的人叫王兵，34岁，她跟王兵之间有过1年多时间的短暂交往，正是这段人生插曲差一点毁了自己。
3: 他有几句我就加上个微信吗？
2: 黄女士回忆，她与王兵的交往是从2019年开始的，当时离婚多年的她独自带着13岁的儿子在新平县城生活，靠经营电动自行车为生，生活虽然孤苦，但也平静安稳。那年8月的一天，她闲来无事，在一个交友软件上结识了同在新平县城的王兵。
3: 我们很少说话，他就说你真的不敢说话该跟着怕你家老公。我说我比他老公，我说我是离婚了，我说一个人。
2: 随着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两人渐渐熟络。之后王兵每天都向黄女士嘘寒问暖，在王兵多次邀约下，两人单独见面。见面后，王兵表达了对黄女士的爱慕之情，倾诉了自己婚姻的不幸。
3: 他说他们亲自咋个对他，他家人比光他的家人比他苦苦，我就觉得相当苦的嘛，这个人。
2: 事实上，王兵比黄女士小15岁，对于是否接受这段感情，黄女士非常矛盾。但在王兵强烈追求下，黄女士最终答应和他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相处，黄女士发现王兵咳嗽的厉害，到县医院一查，竟然是肺结核晚期，医生建议立即到省城昆明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
3: 医生就说，你故意买你不想咳嗽了，已经转成癌症了，你的病如果是要是还尽快可以贴那么单过，我心里软嘛，我就说天啊，我说我也是什么都放弃了，他这个人进不来，我这个是一条命难的。我说我这时候已经接完他那个客人，我说我心里不是。
2: 王兵的病情把黄女士吓了一大跳，冷静下来后，黄女士决定伸出援手。她认为既然两个人好了，就要对彼此负责。由于肺结核晚期病人的传染性非常强，黄女士在照顾王兵时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自己不幸染病去世，王兵要替自己抚养儿子成人。
3: 我做你做妈的说，我还不会看你光说我只是我的娃娃的说。
2: 就这样，黄女士安顿好了生意，把正上初中的儿子托付给了亲戚，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陪王兵来到省城昆明看病。在黄女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仅仅3个月，王兵病情就控制住了。随后黄女士又把王兵带回新平县康养，渐渐的病人的身体康复了。这场生死大考使这对半路相恋的人手牵得更紧了。
3: 他就一直想把我收钱了，他说我不敢放手，他说放手我就怕你没他我要的。
2: 黄女士说，自从婚姻失败，丈夫离家后，家里就了无声息，儿子一向沉默寡言。可自打王兵进门后，她与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相处融洽，两人无话不谈，孩子性格也渐渐变得阳光起来，这令黄女士感到十分欣慰。
3: 我自从吃水就给他爸爸，我说这个体谅那个我一辈子汗水给人爸爸染上，你莫说那话了，那给你个脚下，我就说是我这种子，他是相当于一个覆盖着我们的。
2: 黄女士说，就在自己憧憬幸福生活的时候，偶然一次机会得知自己花费半年时间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恋人，竟是一个刚刚走出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
3: 几个国务机关长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今天挖矿不办得债，是那个什么尽可能，我说
2: 面对黄女士的质问，王兵坦白了自己刚刚服刑出狱的事实。

0: 他告诉黄女士，自己曾是开矿场的，因为无证开采被人举报，犯非法采矿罪被判了刑。随后，王兵还带他去到夹洒江边一个废弃的铁矿。王兵说，服刑后矿场倒闭了，好在家人一直帮着看守。在矿场，黄女士见到了正在守矿的两位老人，王兵的外公外婆。
1: 我说，那我从小就是做矿，我会做矿，我要去矿上去，现在苦死了。
0: 新平县地处滇中山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已探明的矿藏有铁、铜、金等25种，其中铁矿和铜矿储量分别占云南省储量的40%。黄女士回忆说，当时王兵告诉她，新平县的矿产全在夹洒镇，王家的铁矿是其中之一。以前生意好的时候非常红火，后来因为竞争太激烈，自己才被人给举报进去了。
1: 你把你的地没做，你的地的钱平下来，那个外地进来我的业主噻。我说王兵，你拿锤子给他。
0: 王兵声称自己从小随父母挖矿，后来自己慢慢经营矿，没想到这个矿最后竟砸在了自己的手里。说到伤心处，王兵还掉了眼泪，这令黄女士心生同情。虽然得知了王兵的前科，但黄女士也意外了解到恋人昔日竟还是一个矿老板，她不计前嫌，反倒对王兵另眼相看了。
1: 他这个电线拉拉通就开始了整个，就说
0: 黄女士回忆，在矿上王兵曾动情地说，自己身体已逐渐康复，为了黄女士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想东山再起，把这座矿重新开起来。看到恋人干事创业的决心不小，黄女士也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1: 哎，虽然两个人在了，他做菜我做菜是一样的。
0: 开矿需要资金，刚刚走出高墙的王兵显然没有这个能力，他请求黄女士给予支持。然而黄女士刚帮王兵看病已是花费不小，陪伴的日子也没收入。王兵继续劝说道，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国内矿石价格飙升，夹洒的铁矿石价格已经涨到了6000-7000元一吨的天价。在王兵反复劝说下，黄女士动了心，她将经营多年的电动车店转手了，卖了车，还把房子做了抵押贷款，总共凑了45万，交给了王兵去开矿。王兵也信誓旦旦地向黄女士做出了承诺。
1: 这都承诺过了，回报是谁？要我了，我万元贷，杯子数字开得清回过。
0: 黄女士说，后来王兵拿着她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新平智顺工程机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开公司后又买了一辆二手豪车，开始四处谈生意，很快就重新回到了矿老板的状态，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黄女士说，自己的感情和资产全都倾注在王兵身上，她希望在法律上将这段关系确定下来，于是她向王兵提出结婚的请求。可令她没料到的是，王兵对此竟不以为然。
1: 我结婚前没得羊皮得，我说如果你要帮忙就给他帮忙，他是这一家人搞，头就疼了嘛，一直疼了嘛。
0: 领结婚证的事被一拖再拖。黄女士说，后来的王兵竟经常夜不归宿，一番调查她才得知王兵外面有人了，双方甚至又孕育了孩子，这令她忍无可忍，向王兵提出了分手。
1: 半个多月我比别个眼睛呢，我认不得，我认不得活，嘴皮就搞了一块块的，我一块块吃了我都认不得活。
0: 黄女士说，之前夫妻离婚就对儿子伤害不小，如今王兵又绝情离开，令刚刚适应新家的儿子无法接受，儿子情绪受到巨大影响，成绩一落千丈，后来还做出了过激举动，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因为受打击太大，后来儿子辍了学，这令黄女士非常心痛。
1: 我自己用刀杀嘛，我是刀，我自己给他给你用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割，我很好的。
0: 黄女士说，王兵离开他们母子后，自己身心俱疲，一心只盼着尽可能地挽回经济损失。她向王兵索要自己当初投资的45万元，可让她没想到的是，王兵只承认借款30万。最终，黄女士和王兵的关系以一张30万的借条画上了句号。
1: 如果倾家荡产，我自然会要钱。这辈子他害了我，我比还手，但是利用了我，我还害了。
0: 后来的日子里，黄女士多次催促王兵还钱，王兵承诺赚到钱后就还，但黄女士始终没能拿回一分，她对王兵渐渐死心，情绪也非常低落。看在尚未成年的儿子的份上，她才艰难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1: 是啊，我问了一个，我还是

0: 次，王兵又是犯了什么事儿呢？
1: 然后走了很多受害人之后，我们呢就判定那个他是一次这个合同诈骗案。
0: 那是2021年9月25日，有人来到新平县甲洒镇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被一个叫王兵的老板给骗了。这就是报案人金师傅。金师傅是云南昆明人，一直做废旧金属回收生意。疫情发生后，国内钢铁缺口变大，废旧金属的价格随之暴涨起来。那段时间，一些昆明的老板活跃在各地寻找废旧金属，金师傅也是其中之一。
2: 在外面拆厂拆了那么多了，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0: 金师傅告诉办案人员，甲洒矿多，废旧厂子也多。当时经人介绍，他结识了王兵，
3: 因为他对外都是说是很大的老板，然后有很多废旧的厂房要出售。
0: 在王兵的邀约下，2021年8月17日，也就是报案前一个多月，金师傅来到了云南玉溪。王兵带他们走进了一家废弃的采矿场，有大量闲置设备。看到金师傅有兴趣，王兵说自己还有几个厂子，其废弃设备都可以处理给对方。
2: 他带过去看了两个厂吧，都是经过估价了。
0: 当天，金师傅还看了几个采矿场和采砂场，废弃设备都不少。在其中一个采矿场，金师傅还见到了看场子的王兵外公外婆。看完矿后，王兵邀约金师傅到公司进一步洽谈。在王兵的公司门口停放了几辆豪车，
3: 最低的豪车都不会低60-70万，贵一点的车，像那个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然后这个奥迪 Q7，路虎朗胜，还有玛莎拉蒂。
2: 他不是他在公司里面都摆了好多豪车啊，他说那些豪车都是他的。
0: 金师傅回忆，当初王兵介绍说自己世家经营矿产业务，手里有好几个采矿场、选矿场、采砂场。金师傅也上网查了一下智顺公司的情况，看到公司法定代表人确实就是王兵，注册资本高达1000万元，这让金师傅吃了颗定心丸。
2: 如果只要他要卖这个情况下，就会跟他谈了。
0: 当天，金师傅相中了两个厂子的设备，王兵估价100万元。然而，金师傅能力有限，100万一时拿不出来。看到金师傅面露难色，王兵提出可以先付定金，等资金回笼后再结尾款。金师傅心想，市场行情这么好，废旧金属大家都在抢，机不可失。他算了算，干活紧凑一点，最快2周就可以实现资金回笼。根据当时市场价，2周时间投入60万，能净赚30万，金师傅果断决定购买。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以98万元达成交易。
2: 然后当时他就要求我这个合伙人给他打60万那个定金嘛。
0: 金师傅说，王兵当场表态说，只要60万定金一到位，3天后就可以拆设备。当天金师傅付了5万元，第二天有贷款55万，如约将60万定金打入了王兵账户。第三天，金师傅就带人来玉溪拆设备了。可这时，王兵却突然说事情有点变化，设备暂时拆不成了。
2: 一开始他是说他那个厂等着那个政府给他补贴这类的，反正以各种理由推脱嘛，就是反正就是不能拆。
0: 金师傅说，后来拆设备的事被一再拖延，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利息越付越多，金师傅急了。为了及时止损，金师傅提出终止合同，拿回60万定金。令他没想到的是，这钱拿出容易，拿回就难了。
2: 他也给我们洗了好多份保障，就是说还有洗了违约金，这样子都跟他洗了，谈了好多次，但最终结果这次没用的嘛。
0: 为了要回血汗钱，金师傅只能硬着头皮一趟趟往这儿跑，每次都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来，他遇到了一个跟自己一样前来要债的人，双方拿出合同一交流，才发现两份合同签订时间只相差几天，出售标的物完全相同，价位都高达100万，出卖人都是王兵，这让金师傅他们非常震惊。他们迅速向玉溪新平警方报案。
3: 他们当时报警是合同纠纷啊，就是说是他签订了那个合同，然后就是说他拆不了这个厂。
0: 接警后，办案人员发现，针对智顺公司王兵的报案，这已经不是第一起了。在金师傅他们报警前不久，警方就曾接到过一起类似报案。那起案件的报案人也是一个昆明来的老板，当事人也是因为王兵拖欠40万定金不还而报警。当时警方将其作为普通经济纠纷调解处理了。
1: 当时。

0: 我们是开着免提，当着这个受害人和王斌通的电话，然后王斌呢在电话里面承诺啊，会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可如今两起报案叠加在一起，事情似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两案都是针对辖区内同一企业老板，都因拖欠定金而起，并且其中还存在一物两卖的情形，这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关注。
2: 他虚构事实，把不属于他自己的厂房以高价多次转让给别人，聘此被害人定金。
1: 之后办案人员对王兵进行调查，意外发现王兵出卖给当事人的这个厂子全属并不属于王兵，而且这些厂子的设备王兵总共卖了五回，收了五次定金，价值200多万元。警方认为王兵行为已涉嫌诈骗罪，立即对其进行了刑拘。
3: 王兵到案了，令办案人员不解的是，他先是骗了自己的救命恩人黄女士，而后又对金师傅等被害人进行诈骗，这一切他是如何瞒天过海的呢？
4: 当时呢，他也能记下我嘛，那就是说两个可能在这销售做的事情。
1: 警方调查发现，曾经两进宫服刑近10年的王兵，在狱中根本没有好好改造反省，反倒整天琢磨着如何完善骗局，出来骗钱。
5: 我听他说，他在里面，虽然他是一个小学文化的人，他在里面每天都是看这些法律的书，啊，不好听的话就是说，他是在研究怎么来钻这些法律的漏洞。
1: 他自认为以谈恋爱为名向对方借钱不触犯法律，于是一出狱就在交友软件上广撒网，物色对象。很快离异多年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黄女士成为他的猎物，他以谈恋爱为名骗取了黄女士的感情。
5: 当时他是下跪求黄某带他去看病的，
1: 后来他病情加重，在他的哀求下，黄女士帮他治好了病。黄女士手持一张王兵写下的30万借条，对王兵还钱仍抱有一丝幻想。可办案人员讯问王兵时，王兵似乎从没有想过要还钱。
6: 你觉得对他有亏欠吗？
4: 人正常情况下，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遇到这种陪伴，是人的一生是忘不记的。但是到现在，向公安机关提供说是，都拿了30万借给我，是吧？这个我是接受不了呢。
5: 他的这一部分钱，啊，说难听点就是说是王某也没管他了，就说你随便你爱怎么弄，反正我是跟你谈恋爱。
1: 警方查明，当了解到市场钢铁价格暴涨，废旧金属回收很热的情况后，他又开始蠢蠢欲动。
0: 告诉这些受害人说，江边的这些设备呢都是他的。
1: 后来王兵发现夹杂江边有很多当地因为禁止滥采沙土而闲置的机器设备后，他打起了主意。
5: 他们对我们本地的这个所谓的企业也好，这些厂，他们到后来都不知道这些厂房的主人是谁。
1: 警方查明，王兵为了做局成功，骗取被害人信任，先用从黄女士那儿骗来的钱租豪车，还雇了司机，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矿老板形象。后来王兵又利用诈骗来的钱注册公司，租下40亩地建起了砂石厂，这也就是金师傅当时能查到一家王兵名下的注册资金高达1000万公司的原因。但警方查明其公司根本没有实缴资金，也没有实质经营内容。王兵之所以能注册成功，是因为公司法进行了修改，注册公司不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工商登记部门据此做出了相应调整，这让别有用心的王兵钻了空子。
5: 这也是一个空壳公司啊，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任何产业。
1: 虽然是个空壳公司，但王兵戏做得很足，逢年过节都会以公司名义向租地村庄的村民们送温暖，营造了一个富有爱心的企业老板形象。
5: 中秋节的时候，王兵还给每家每户的老百姓购买的中秋月饼以及那个洗衣粉、食用油等等，
0: 宴请那些帮他拉石头那些工人啊，诈骗的这些人来到现场之后呢，感觉这个老板王某呢这个生意做得很大，是吧？做经营得很好。
1: 在夹洒镇，王兵四处寻找闲置的矿场、沙场、选矿场，从昆明租来高档豪车摆在公司，再联系外地的老板到厂里看设备、谈生意。由于当时废旧金属回收市场很热，来找他的人也络绎不绝。
4: 哎，一家比一家穷的价格还得高，那我是连吃晒的五家人的顶。

0: 禁止采砂，当地政府牵头成立了一家公司，对全县采砂厂进行规范整治，但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协议一直在协商中，因此很多采砂厂设备闲置在江边，这些无人看守的厂房和设备被王兵盯上，成为了其诈骗的道具。
1: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不懂的人我去我也可以说是那些厂房都是我的了。
0: 令黄女士和金师傅他们不解的是，即使公司是假的，砂厂是假的，但王兵家有矿是他们亲眼所见的。对此，警方查明，王兵的外公外婆确实在守矿，但他们守的矿也不是王兵的。两位老人是在帮别人打工看厂，他们是在无意之中被外孙利用当了托。
2: 但是我喊的喊着，人不都觉得那挣嘛才够巧吧，一挣嘛才会开那个机，人不得啊，因为毕竟过去些个都是农村人嘛。
0: 警方查明，王兵之所以能诈骗成功多起，玩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他先是以收取定金马上可以拉设备为诱饵，骗取被害人钱财，后面便一拖再拖，当被害人威胁要报警时，他便会陆续从下家骗到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上一家被害人少量定金，因此大部分被害人都没有报警。
3: 我这个厂已经等不了，当时撤不了，当时他们的资金的是已经被我用掉了。
0: 办案人员查明，王兵用相同手法诈骗了13名被害人，数额高达近300万元。而在警方对其资金状况进行调查时，意外发现王兵所有账户下的资金总共只有不到22元，其诈骗所得大都被挥霍一空了。
1: 微信支付上面还剩余额还剩10块。
0: 警方查明，平时王兵生活较为奢靡，仅从昆明租豪车一项，每年消费就高达75万元。
3: 一部分呢是养我还债，一部分呢是把我个人消费掉了。
0: 2022年1月1日，王兵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目前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1: 转账或者是投资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核查对方的真实性。
0: 因为轻信王兵，错爱一场，如今黄女士人财两空，还还着银行的贷款。最令她心痛的是毁了儿子，她非常痛恨自己当初的选择，也很后悔对枕边人的盲目投资。
2: 就是我现在压力是相当大。
0: 如今身在看守所，对黄女士的救命之恩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王兵有所触动。
3: 说句实在话，相当的后悔，得不到了自由。
4: 两进宫的王兵出狱后再次作案，他到底是如何得手的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癌教授的说法。
5: 送你所需，投你所好，发挥及时雨的作用，是本案中诈骗惯犯王兵诱骗被害人上钩的主要伎俩。他通过几种虚假的角色扮演，营造了一种让被害人感到满意并放松警惕的心理氛围。黄女士离异多年，有交友与婚姻的需求，她就以同路人的角色出现，嘘寒问暖，输送温情。黄女士的儿子缺少父爱，她就马上扮演准父亲的角色，解决黄女士最最焦虑的痛点。黄女士憧憬今后的婚姻生活，她就扮演矿老板的角色。接下来，黄女士的资金又成为她将自己打扮成大老板的资本，租豪车、雇司机、办公司，并且用给村民献爱心的方式建立起慈善企业家的人设，再利用当地闲置设备多的便利，诱骗更多被害人的定金。
4: 本案中被害人的遭遇尤其令人同情，如何防骗呢？我们来听听马癌教授的分析。
5: 防诈骗呢，它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希望大家了解。你看，相识、相信、相助是骗子最典型的伎俩，最重要的防诈环节要放在相信上。对于感情上的诈骗，要先了解这个人，再相信他说的事儿，而不能反过来。黄女士如果能够知道王斌啊，他曾经服刑的罪名，被害人不愿意主动核查对方真实信息的主要原因。所以防骗的关键还在于我们不要轻信。
4: 一直以来，公安机关对于各种诈骗行为都保持严厉打击态势。在这起案件当中，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却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骗了

0: 10多位被害人，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投资需谨慎，不要被表象蒙蔽了双眼，凡事多留个心眼，别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1: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即将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嘿嘿，
6: 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牌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 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它是最悠久的调味剂。 也承载着连绵不断的味觉记忆，努力探索别样的酸爽，古老的醋，美味的炸，诱人的酸汤。
0: 在与其他食材的碰撞中制造出了味觉奇迹。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酸之回味。酸，五味之首。作为最古老的调味剂，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口味和习惯。尤其是在缺盐少咸的历史时期，酸味更成为重要的风味来源。一方水土养一方酸菜，不同的地方有不一样的酸味喜好，各有各的滋味与风骨。自古以来，有着川菜之骨美誉的泡菜在巴蜀大地普及盛行，百姓家中什么菜都可以泡，泡出来的菜既可单独做小碟开胃下饭菜，也可做配菜来提升主菜的风味。在林林总总的贵州美味中，要说最丰富、最独特、最能代表贵州味道的，必然是酸。贵州百姓们都是吃酸高手，他们对酸味的体会、发掘和创造可谓是达到了极致。在东北人眼中，故乡的酸菜之酸才是心中念念不忘的味道。无论大江南北，万物皆可酸，酸后都有味儿。
1: 五味当中啊，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回味一下咱们吃过的那些酸酸的水果啊，或者是食物，比如说南方的酸梅、百香果、柠檬，北方的山楂、酸杏，光是这么一去想啊，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不少的口水。想一想，吃上一口那强烈的酸味啊，会让我们龇牙咧嘴吸溜上半天，但是呢，适度的酸又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喜欢。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全国的酸味地图，把咱们中国喜欢吃酸味食物的地区呢做了一个标注，越喜欢吃酸的呀，这颜色就越深一些。结果真正没有被标注颜色的地区那是寥寥可数，只不过就是深浅不同而已。咱们中国人对于酸的喜爱啊，的确是大江南北各有不同。单从醋来讲，就有山西的陈醋、四川的保宁醋、福建的永春醋。不同地区的醋虽然都是一个酸字儿，但是各有各的风味特点。当然了，醋仅仅是我们日常酸味的来源之一，不同地区的人为了获得适口的酸味，就有各具特点的制造酸味和食用酸味的方法。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喜欢吃酸呢？酸又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味觉？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0: 中国人的五味，酸甜苦辣咸，酸置于五味之首。酸是伴随人类烹饪中最古老的调味，人类的第一味调味品就是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酸。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在人类开始用火时，把那些刚刚捕猎到的肉类和采集到的植物块茎放在火上烘烤时，那些植物块茎的酸味物质就成了最天然的调味料。酸涩能压制肉类的一些腥味，在盐类还不丰富的时候，以酸调味自然成了人们的首选。在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了对调味品的介绍，最早的就是酸。
1: 那么古人在很早之前是从哪儿获得酸味呢？尚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若作九里，耳为曲聂；若作河羹，耳为盐梅。这是商王武丁对一位名叫傅说的大臣说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倘若我是酒，你就是酒曲；倘若要做羹汤，你就是盐和梅。傅说此后啊，成为了辅佐商王的宰相。那么所谓贤相和国家的关系，就像是盐梅和羹汤的关系。可见呢，在早期啊，为了让日常的饮食更有风味，古人呢会频繁地使用到盐和梅子。在描述周朝礼制的《周礼天官》当中啊，专门讲到了西人的职责。西人掌共五旗七租，凡西物。西人呢，就是负责制造和供应此类食物的官员。同时，从当时西人的人数以及西物的使用量当中就能得。

0: 之，在当时啊，这个饮食种类相对单调的情形之下，古人对于酸是非常重视的。
1: 酸味深深地浸染着中国烹饪文化的历史发端，无论是酒还是醋，都是古人对于发酵奥秘的感悟。古人们发现，酿酒时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失败的酿制，结果会呈现出奇妙的酸味。醋曾被古人称为苦酒，这也说明了酒和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古老的酿制技艺在不断完善中传承至今。古人在酿醋时，首先是选料，人们会用高粱、小米、谷糠，加上麸皮和大曲作为制醋核心原料。通过研磨，将高粱打碎，加谷糠，撒上水，进入蒸锅。蒸熟后摊凉，加入自制大曲拌料。通过微生物的参与，使原料发酵。经过十几天发酵后，进入熏焙、水淋。水淋俗称淋醋，使醋不断从筛子漏出，抽放到容器坛里进行陈化，这是制造老陈醋的核心所在。陈化过程中，阳光和风带走了新醋的水分。陈化时间不同，醋的色泽也发生着奇妙的变化，酸味也散发着浓烈的芬芳。所谓夏伏晒，冬捞冰，经历了寒冬酷暑的历练，醋中的杂质沉淀，水分通过蒸发或结冰析出，形成醋的浓度。蒸发的过程中晒掉了挥发酸，形成了稳定的固定酸。酒陈过的醋有绵、酸、香、甜、鲜的特点。学者们分析，在魏晋时期，古老的制醋工艺已趋于成熟，这也使得许多百姓也能享用到这种别有风味的酸。
0: 魏晋时期的一块画像砖，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嘉峪关魏晋墓葬群当中发现的。画面当中呢，有一个长条案，上面摆了三个陶罐，底下放了两个盆。这陶罐底部啊有一个小孔，有液体呢从罐子当中流出来，流淌到下面的盆子当中。同时人们还在这个墓葬里啊发现了一种灰陶绿罐，这罐子的底部有绿孔，与图中所描绘的陶罐呢非常相似。那么这个画面上到底记录了怎样的一个场景呢？这个陶罐是干什么的呢？很快就有学者在《齐民要术》当中找到了答案。作者贾思勰在其中啊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制醋工艺，其中的粟米曲作醋法和熟米作醋法的描述和壁画里面描绘的场景基本一致。这其实呢是过滤醋的一个工具。学者们经过多方验证，确定了这个画像砖是最早出土的制醋工艺图，并且将其命名为绿醋图。他的发现不仅证明了魏晋时期酿醋技术已经成熟，也说明醋在当时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1: 古人的酸味来源当然不只是醋，经过处理后的梅子也被人们所喜爱。青梅很早就被我们的祖先用来泡制饮品，或熏制成乌梅入药。中医认为乌梅具有收敛、固涩、开胃通胆、生津止咳等功效。四川平武每年小暑时节，漫山梅子已经成熟，果实清新饱满，淡淡的果香弥漫在山间。美好的梅子自然有适口的吃法，精选未曾变黄的新鲜青梅果，洗净后加盐可以杀青去涩，也能更好让青梅软化。去骨后的梅肉在阳光下暴晒，蒸发大约一半的水分后，再以一层冰糖、一层果肉的方式，在缸里蜜酿大约100天。蜜酿的梅子酸甜脆爽，清新自然，是孩子们喜欢的零食。当然，梅子主要还是用来制作乌梅，支起炕架，抹。

0: 才燃烧产生的烟香和热量，缓慢而悠闲。梅子中的酸味成分和糖分在高温下汇聚凝结，所谓一方炕两昼夜，炕屋梅星火而劳神，要想快速干透还需要阳光的配合。待梅子由青黄饱满变得干燥乌润，乌梅便制成了。一种看似普通的酸味果实，入药可以带来健康，入菜可以烹制美味。这份特有的酸是回荡心头的家乡味儿。
1: 在历史的早期，能够提供给我们酸味的除了醋和一些水果之外，还有哪些食物呢？这恐怕呀，就得追溯到古人对于一些新鲜蔬菜的保存和相应的腌制方法了。比如《周礼》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溃食之豆，其实葵租。这个租字是什么意思呢？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解释到啊，租，醋菜也。学者们认为呢，这个所谓的租说的就是今天的酸菜。古人为了让新鲜蔬菜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同时也为了获得更加丰富的口感，尝试了很多制作的方法。比如说把菜洗干净了晾晒之后做成干菜保存到冬季食用，或者呢直接用盐进行腌制，就像我们今天腌雪里红一样。但是慢慢的，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人们又尝试着呢往里面加入其他的一些配料，比如说在腌菜的时候特意加入花椒、米酒，或者是米饭、米汤、面汤之类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发酵，人们就得到了一种气味芳香、酸爽适口的新的食物，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各种泡菜、酸菜了。
0: 在川渝地区，家家户户都深谙泡制酸菜的秘籍。无论是酒楼十四还是苍蝇馆子，无论点菜多少，总忘不了要上一碟泡菜，几根青绿喜人的莴笋条，橘黄亮眼的胡萝卜段，一口下去酸脆爽口，绝对是下饭必备。川渝地区的泡菜丰富多样，而跳水泡菜深受大家喜爱。跳水泡菜讲究菜色丰富，纯净的凉水加盐定味提鲜，冰糖能很好的中和咸酸味儿，齐全的新鲜香辛料抑制杂菌生长的同时提味增香，最后加上泡菜母水加速坛内发酵。母水中的多种微生物可以促使糖类物质在发酵中转化为乳酸菌，酸味也由此产生。泡椒、泡姜、泡酸菜绝对是百搭型选手，鱼香味、姜汁味、泡椒味都离不开它们，它们带来的酸辣都足以调动我们的味蕾，让我们胃口大开。因为泡菜在烹饪中的使用，也有人说泡菜是川菜之骨，一坛一味吃出万家故事，一古一今总是万般滋味。
1: 那么在周代，人们会选择哪些蔬菜进行腌制呢？《周礼》当中记载了韭、荆、葵、芹、笋等七种腌菜。到了北魏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当中啊，更是详细介绍了20多种腌制蔬菜的方法，并且分为了咸租和淡租两种方式。有学者认为啊，所谓的咸租就是今天榨菜和咸菜的原型，葵菜、松菜、蛮荆和薯芥是当时主要的咸租食材，而淡租呢，就是现如今泡菜或者是酸菜的原型了。到今天呢，更是形成了丰富的腌菜做法。
0: 四川腌酸菜、东北酸菜同样都是以发酵来获取酸味，但腌制菜的方法和风味都有很大的不同。所谓一方水土一方饮食，东北酸菜的原料是东北的大白菜，一口大缸一块大石头是家家腌酸菜的必备。大白菜用开水烫一下晾干，紧紧地码入酸菜缸中，一层盐一层菜， 播一辆

0: 天后，再往缸里添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在酸菜上压上一块大石头。大约一个来月，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就有了这道酸爽的美食。在冬春两季，酸菜成了东北人家的百搭食材。酸菜饺子是经典的搭配，酸菜大骨猪血煨汤在漫长且寒冷的冬季给人带来温暖与力量。酸菜汆白肉，一口酸菜一口肉，那是多少东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在古老的欧洲大陆，另一种特别的醋也诞生了。
1: 在欧洲大陆当中呢，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一种醋啊，是和斯巴达人有关的。公元一世纪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著作《莱库格斯传》当中啊，提到的一种著名的斯巴达菜肴，就是斯巴达黑汤或黑肉汤。根据他们的描述，这道菜呢是用猪肉以及猪血为主要食材，然后浇上斯巴达人非常喜欢的醋来进行调味的。这种醋呢是用产自于地中海地区的葡萄制成的。据说斯巴达的战士每一次出征的时候一定会以这道菜作为出征菜，归来的时候亲人们也会用这道菜来迎接着他们。而对于斯巴达人本身而言呢，可能这恰恰是他们终身都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从食物的选择、烹饪的方式、饮食习惯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确不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食醋，但这也不是说欧洲人绝对不吃醋。事实上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以及不同的地区，欧洲人呢还是能够拿得出几款叫得响的醋的。
0: 欧洲大陆的醋大都源自果酒。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罗马人习惯用蜂蜜调醋，制成一种叫做波斯卡的日常饮料。史学家们认为，无论是意大利黑醋还是西班牙雪莉酒醋，它们都是来自于葡萄酒的再次发酵所得。14世纪中期，被称之为黑死病的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疾病导致法国马赛城人心惶惶，甚至没人去处理去世的病人。无奈之下，城市长官让四名囚犯专门去干这个事儿。令人意外的是，一段时间之后，这四位不仅没被感染，而且红光满面，出手阔绰。城市官员在惊讶之余派人追查，这才发现原来这四位一边完成日常事务，同时还把人家的财物席卷一空，这让城市官员大怒。眼看大祸临头，四个窃贼主动提出希望用他们自制的防疫秘方换取宽大处理。法官答应了这个请求，这个配方因此被公布于世。它是以白葡萄酒醋为基础，再加上大蒜、香草等香料混合调制出来的。这个配方此后就被称为四小偷醋，并在欧洲多地风靡一时。不光是在西方，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贪恋酸味的人也不在少数。
1: 在史籍当中，我们找到了几则关于唐人食醋的小故事，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吃醋这是一个现代词儿，咱们都很熟，它的源头呢是从唐代来的。唐代刘肃的笔记小说《隋唐佳话》里就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房玄龄的夫人非常倔强，太宗呢原本要赏赐给他两名小妾，房玄龄担心老婆有意见，有心拒绝，但是无奈这是皇上御赐的呀，怎么办呢？左右为难。太宗了解到了这位宰相的心思之后啊，特地请皇后召见房玄龄的夫人卢氏，劝说她允许丈夫纳妾，这本是皇帝的一番好意啊，你就别阻拦了。结果呢，这位卢氏油盐不进，太宗一听也有些恼怒，便命人呢拿了一个小瓶子放到卢氏面前，说要么你让房玄龄纳妾，要么呢这里有毒酒一杯，你自己看着办吧。卢氏一听毫不犹豫，端起毒酒一饮而尽，结果呢当然是安然无恙了。太宗不过呢是拿来的一瓶醋而已，所谓吃醋这个说法呢也就由此流传开来了。
0: 物产和环境的局限或许可以影响醋的生产。 但对于酸味的喜好，却让不同地方的人们想到了种种制酸的办法。江水便是人们对酸的喜好又一种证明方式。甘肃天水拥有甘肃境内少有的温润气候，种类丰富的野菜不仅可以烹调时令美味，也能成为制作一种特别酸味的原料。每逢春夏两季，天水的人们总会来到乡野之间，寻找一种叫苦苣的野菜。它的茎叶脆嫩多汁，带着微微的苦涩，这是制作江水最好的原料。江水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大有讲究，全程不能沾一点荤腥。面汤煮沸，再投入苦苣，煮至八分熟，去除杂菌，风味的转化还需最重要的一步。旧江水是最好的酵母，其中的乳酸菌和面汤中的淀粉相遇，在时间和温度的双重作用下，开启新江水的发酵。乡村生活循着缓慢从容的节奏，苦苣江水也要等待一至三天的酝酿。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苦味逐渐褪去，大量乳酸菌产生，江水散发着特别的气味。加入调料高温烹炒，当地人叫做呛江水。用江水浇上一碗面条，不仅可以消去炎炎夏日的暑气，更是当地人难以忘怀的酸味。宴请宾客时，以江水为底烹制菜肴，不仅显示主人家对宾客的尊重，更是家庭主妇显示拿手厨艺的最好时机。江水风味的形成仰赖当地风土习俗，也成为西北菜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历史上，美食家们远远不满足于此，他们追求着更丰富的酸味与其他味道的组合。
1: 到了两宋时期，人们对于酸味的运用更加细腻，更讲究酸味和甜味等多种味道构成的复合滋味。两宋时期的江浙一带，许多菜肴，尤其是鱼虾蟹这类的河鲜菜肴，不光会加醋来调味，还经常会用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调味料橙鸡。我们在宋人的诗词当中可以经常看到它。刘子辉《橙子四首》里就说：“橙鸡细缕风韵盛，我不痛饮那知音。”学者们认为呢，这个橙鸡就是以橙为主料的橙泥，吃蟹的时候以橙鸡、少量的醋以及姜等调出蘸料，橙鸡当中的甜酸和特有的芳香气息可以中和河鲜的腥气。那么除此之外呢，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当中啊，还特别谈到了一种很有特点的美食——蟹酿橙。把黄熟个大的橙子切去顶，掏去瓤，稍微留点汁液，用蟹膏肉填满橙中，之后呢，还用带汁的顶盖盖好，放入甑里，用酒、醋、水来蒸熟，用醋、盐蘸食。蟹肉的风味物质和橙香交织在一起，入口之后，酸味和微甜以及河鲜的鲜味融合，的确有不一样的味觉感受。
0: 自唐宋以来，人们对食材贮藏与风味转化的运用更加自如，一种特别的美食酸与炸的出现，提供了别样的酸味。今天酸与炸的传统制作技艺在云南等地得以传承。进入腊月，年关将至，儿孙们即将回家团聚，老人们开始了每年一度的忙碌。一道酸鱼炸是一家人迎接新年的必备食物。新鲜的当地小石头鱼，汁肥肉嫩，经过充分晾晒，小石头鱼变得娇韧弹牙。晒好的鱼干和辣椒面、花椒粉、盐巴拌匀，此时的鱼炸只等最后的发酵。这个过程离不开精巧的设计，干草编成灌塞，倒至陶罐，以水隔绝空气。干草塞既可封口，又能吸收鱼肉渗出的残余水分，让罐内保持干爽，抑制杂菌生长。 一场持续的微生物狂欢由此开启，为酸鱼藻带来了乳酸等酸味成分。酸鱼藻出缸后以小火翻炒，油光香弹的鱼肉，鲜辣新香的口感，这是儿孙们垂涎的家乡滋味。在人类长久的饮食探索中，食材的碰撞贮藏时常成就出意外的惊喜。炸这种拥有古老历史的食物，逐渐演变出更繁多的风味体验，为生活平添生趣。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食教，自然见相。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教养，你要记住，永远是这三点。一是不动声色的体贴。曾经有一位朋友分享过他的故事，前些年他在自家小区的门口，总有一些农村的老人家在摆摊卖菜，每次家里没菜了，父亲都会让他拿上现金去那里买，还嘱咐他不要讲价。他很疑惑啊，明明去超市更近更方便，可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拿零钱去买路边摊呢？父亲的回答说，老人年纪大了，不会用移动支付，这些现金能让他们方便一些，钱不算多，但是菜卖完了，他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很认同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善良是行善而不扯起善良的旗帜，是积德不需要人间。教养是了无痕迹的温暖传递，不必总是向对方言明，我对你好，却不希望你难堪，你也不用觉得有负担。人活的就是一个人情味儿啊，做过的事情不用尽人皆知，但求问心无愧。一旦做一件事的目的性太强了，这雪中送炭也容易变成对他人的苦苦相逼，所以最高级的教养就是刚刚好的留有余地，刚刚好的不动声色。第二点呢，就是无需提醒的自觉了。网上有位朋友写道，他的嫂子怀孕之后，自己给宝宝买了一屋子的玩具。有一天他的朋友带着女儿来串门，嫂子客气地说，去房间里看看，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玩。说实话啊，作者当时是有点担心的，生怕这个8岁的小女孩把宝宝的房间弄乱了。然而小女孩却一直站在门口

0: 作者问他为什么不进去呢？他说，这不是我的房间，我不知道能不能进。于是作者挑了几个玩具拿到客厅陪他玩，看得出来他都很喜欢。临走时，作者的嫂子说可以让他带几个回去。小女孩想了一下说，这些都是给宝宝准备的，我就不要了。真的啊，真正的教养是无关年龄的。真正有教养的人，无论是人前人后，他心里都有一杆秤，会时刻地掂量自己的言行。所以想要了解一个人的真实品性，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下意识的反应。越是那种微小的细节，你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教养高低。就像大家排着长队时不去插队，别人输密码时礼貌地看向别处，开车经过有积水的地方减速让行人先走。最高级的教养就是恰到好处的，让人舒心，无需提醒的，让人放心。第三点就是发自内心的善意。曾经看过一幅漫画，掉进深坑里的人卖力求救，深坑外的人呢也伸出援手，两个人却因为距离太远而遥遥相望。可是在坑外明明就有一架可以救命的梯子，深坑里的人心怀感激抱有希望，而深坑外的人却在卖力伪装。所以有人说，生活当中有些让我们觉得无能为力的瞬间，并不总是苦恼于事情有多难解决，而是发现对方缺乏真正的善意。若您见过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你就会发现认识了这个人就能了解他的心，赤诚没有隐瞒，热烈而不掺虚假。我们当然都明白人人都有私心，但我们更懂得做事不能没了良心。最高级的教养就是没有伪装的待人诚恳，发自内心的为人善良。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人，用温暖和善意对待他人，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首先为您朗读一篇王章才的文章，君子常自省。年轻时的张仲景拜在岭南名医祝熙门下，祝熙这个人非常孤傲，从不传张仲景一些绝密的配方。祝熙家的老仆见张仲景为人老实，便对他说，我有一法教给你，说不定能感动我家先生，传授给你一些医术的绝学。早年先生曾钟情于一才女，此女做的鲜笋宴先生非常爱吃，然而红颜薄命啊，令先生可以说是痛彻心扉。有一年我随先生游医，偶然在一大户人家里面啊，品尝到了这道鲜笋宴，先生感慨之余竟然将做菜的女仆给赎了出来。如果你能为先生做好这道菜，能抵得上你做十年的徒工呢。张仲景当时就答应了，回去之后呢却辗转反侧。第二天他找到老仆，不加思索地说，我想了一宿，这道菜我做不得。如果单单是先生喜欢吃，我可以做，但如果会勾起他一段早已结痂的伤心往事，我是绝对不能做的，那样就太对不起先生了。话传到祝熙的耳朵里，他随即打破了门规，将绝学是倾囊授予了张仲景。原本心动的张仲景通过自我反思之后感觉不妥，果断地拒绝了老仆，最终却打动了祝熙。

而智慧的人总是在不停地检点自己。一次，林便匆忙交代给了家里的保姆，可是当他外出归来的时候，却痛苦地发现君子兰已经枯萎而死。原来啊，保姆浇完水之后呢，让君子兰晒毒辣的阳光，他完全不明白君子兰最怕高温。李博看着那枯萎的君子兰，心痛不已。妻子出差回来，看到此情此景，便准备开口说保姆几句，没想到李博摆了摆手，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不怪保姆的。”说完还好生地安慰了保姆一番，直到他放下芥蒂，放心地回家。进屋之后，妻子还不时地埋怨，他说：“我说这件事儿不怪保姆，不仅仅是为了安慰他，其实也确实不怪他，责任在我。你看，我明明知道保姆不懂得怎么照顾君子兰，可还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他。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错呀？”妻子若有所悟，李博又说：“哎，他人犯错，常有己过呀。他人犯错，常有己过。”不仅反映出他的反思与内省，也彰显出了其宽广的胸怀和风度，使他成为深受国人喜爱和敬重的学者。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别人犯错了，我们为此雷霆万钧，那犯错的该是我们自己了。”生活中，我们不要轻易地指责身边的人的是非，而是应该时刻地反思自己，像李波那样不留情面的深刻的剖析自省，才能够赢得更多人的尊重。涂磊说，提高修养的秘诀是自我反思，交际当中唯有通过自我反思来省察自身的言行，及时修正自己的过失和错误，才能及时的汲取经验，提升修养，赢得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首先为您读一篇散文《灯火可亲》，作者乔兆君。对于游子来说，什么东西能够寄托亲情的温暖？很多人会说家乡的美食，美食是治愈的，让人心生温暖。我觉得除了美食，还应该有灯光，特别是一盏等你回家的灯火。一个朋友说，有一年春节，他从广东汾鄂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时，到家还有10公里的山路要走，肯定会天黑了。但他想早点见到家人，于是背着给妻女的礼物，不惧飘着的雪，走在了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当翻过一道山岗，他望见路口有灯光闪烁，原来是妻子提着一盏灯，带着女儿在路口等着他。他顿时热泪盈眶，一路的疲惫仿佛都融化在这闪烁的灯光里了。朋友说，有家可归，有人惦记，有人等待，看似平平常常，却是人间至福啊。我能够理解这种情感，我想起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夜归人风一程雪一程的往家赶，不惧风寒雪冷，快到家了，狗在兴奋地叫着，应该还看见了一盏灯在温暖地亮着，灯影里有亲人的长夜守候，那是归宿，那是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我想起母亲，小时候吃过晚饭，围着灯火，母亲为我们缝补衣服，父亲做点杂活，我和姐姐做作业，做完作业，我和姐姐会玩一会儿手影游戏，一双手变成小狗、老鹰等等的形状，投影在墙壁上，再配合我们的仿叫声，就像皮影戏一样有趣。父母亲

0: 则会乐不可支。亲情的温暖洒满那些朴素平凡的日子，留在记忆深处。自从父亲前两年去世之后，母亲就显得愈发的苍老。为了照顾母亲，我将她从家乡接过来，在学校不远处为她租了房子。只要有空，我都要去看一下母亲。远远的看见母亲屋里的灯是亮着的，心里就会无比的踏实。去年的一个晚上，我又去看望母亲，发现屋里漆黑，一下子就慌了，冲上楼梯，打开房门，急切地喊着妈。母亲在黑暗里应了一声，我这心呢才释然。原来是跳闸了，我合上电闸，柔和的灯光洒满了屋子，照在母亲微笑的脸上，像一粒种子在我的心中长出了明亮、温暖和爱。闲时我爱读书，有次读到汪曾祺的散文，看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忍不住拍案叫好，心中有一股暖意升腾。一家人一盏灯围坐在一起，说着往昔，憧憬着未来，即便什么话也不说，也自带一种幸福与安详。越是来自日常的朴素实在的接着地气的情感表达，往往越能够打动人们的心。舌尖乡愁，灯火可亲，都是一种牵挂，也都是一种依恋。长大后，我一路与灯光为伴，去到梦想当中的远方。离家乡越来越远，但千里万里，心里想着念着割舍不了的是家的一窗灯火，给我前行的力量。感谢生命里那些为我燃起的灯火，给予我温馨温情。灯火是爱，是暖，是牵挂，是方向，亦是人间烟火里的诗和远方。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也没化但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到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心里乱。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一起闯祸，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但是也他妈没计量过。别带给我的地方里，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心比你贴好吗？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着浓妆。说你不冷静，手中的瞳孔，耳朵插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Girl, you know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准将凯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来到甘肃省探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常年商旅往来频繁，回族和汉族等各族群众世代在这里居住。当时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再加上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误导，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戒备。为了能让部队在哈达铺得到充分休整，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落实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化解了老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隔阂。
4: 当红军到达这里之前呀，国民党军的卢大昌部啊，听说红军逼近，他们就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四处散播了很多谣言，说是红军欺压回民呐，亵渎信仰啊。不少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队伍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小镇上还是比较冷清的。在队伍还没有进到哈达铺的时候，中革军委啊便紧急颁布了一个守则，叫回民地区守则。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回族工作的成文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总共就有4条，但是用词极其审慎。比如说，进入回民区域必须先派代表接洽阿红，征得同意才可进村宿营，同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巷，用石灰炭墨写下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有的还依稀可见，比如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北上抗日等等。没有惊扰百姓，没有强行入户，许多连队官兵选择第一夜在街头露宿。
3: 进驻哈达铺之前，中央红军先来到距离哈达铺仅10公里的鸣县漩涡村落脚。毛泽东、张闻天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阿訇丁振邦，他们向丁振邦推心置腹地宣讲抗日救国主张，仔细了解回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这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帮助中央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为红军进驻哈达铺破除谣言、团结回汉各族群众筑牢了根基。
4: 当他们进入到清真寺的时候，举止都很恭敬，不入大殿随意走动。毛泽东握住这个阿訇的手，坦诚地说明我们红军万里远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日寇侵占我们国土，我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红军北上是为了团结一切中国人抗击侵略者。我们主张啊，回汉一家，不分族群，人人平等，绝不允许军阀继续压榨各族百姓。张闻天呢，则细致地 讲解回民地区守则。经过这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打通了红军与回族民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为了进一步拉近回汉之间的情谊，中革军委专门还安排了一场啊各族群众参加的一个代表座谈会。当时红军的领导人特意叮嘱我们的炊事员严格按照清真的习俗备下清真宴席，回族的阿红、回民的代表、汉族的士绅、贫苦的百姓一同接受邀请来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之上没有尊卑的隔阂，红军领导人轮番和大家交谈，倾听大家承受的那些苛捐杂税、兵灾之苦。战士们端上香油、牛羊肉，全程分开餐具，单独备餐，充分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这场特殊的会餐让回汉代表都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不是口头红话，而是落实在以餐以饭的这些细节当中。
3: 红军严格落实回民地区守则的举动，赢得了哈达铺小镇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地的士绅、商户主动打开粮仓，为红军捐赠物资，百姓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传递消息，充当向导，细心护送照料掉队的伤病战士。行军的物资得到充实，又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这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迎来难得的休整。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温暖又关键的红色加油站，为党中央最终确定落脚陕北打下了重要基础。
4: 这里的百姓自发筹集了小麦、面粉、牛羊啊，还有非常稀缺的食盐，送到了红军的驻地。那些妇女们开始连夜赶制布鞋、缝制衣物，群众呢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啊，传递信息啊，照料伤员啊。红军啊严格的执行了买卖公平，凡征用的物资一律支付的是银元。昔日戒备疏离的这个街巷，处处是军民往来的温情。就这个不足万人的小镇，支援了我们红一方面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都达到了2万斤，布鞋做了7000双啊！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哈达铺带来的这些馈赠远远不止物资。就在哈达铺这个地方，我们红军从邮政代办所里搜集的报刊上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在陕北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英勇善战的陕北红军。我们在长征路上长时间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落脚点，所以呢党中央抓住这个重大的契机，依托哈达铺争取到的良好的群众基础，迅速统一我们部队的思想，树立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9月22号，就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

0: 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硅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 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4: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2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2: 看见了8头。
2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 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

0: 跟踪。
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3: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星说，
4: 能够看到这个
1: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4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

0: 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

0: 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

0: 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到明天早上8，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

0: 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一天两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并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0: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棚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0: 水利部昨晚10点30分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1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0: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

0: 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经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上奥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奥桃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

0: 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2: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0: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3: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9: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8: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科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8: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2: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2: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9: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8: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8: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9: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8: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16: 近日，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我们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今天早上的7:30真的是雨下的蛮大的，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个台风的影响持续的时间这么长、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早上明显雨势也不小。昨天和前天就好很多嘛，我以为哎到星期三哈
0: 差不多啦，
1: 对，差不多他可以休息了哈，结果哎今天早上的雨下的那么大，
0: 你知道
1: 再翻一下手机后面还会一直到下个星期还会下雨。
0: 阿迪，你知道在昨天大概傍晚7-8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从外面回来，我跟你讲，也就是从我家车棚到这个单元门这一点点的距离，
1: 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0: 可能一分钟都就是跑嘛，一分钟都不到，这么短短的距离，然后我的身上全淋湿了，
1: 我
0: 头发也是。
1: 从你们那个车棚到那个你单元门那个距离，我估计最多也就20-30秒。
0: 是的，是的。真的雨下的特别大，包括今天早上也是哈，因为早上雨势特别大，所以提醒大家无论是开车的还是骑车的都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是，那我相信今天早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你翻一下一些新闻平台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白海豚停止编号。
0: 是的，
1: 这个是8月11日的下午5点停止编号的哈。因为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哈，然后呢已经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了哈，但是那个白海豚啊，它其实生成的时间是7月27日的下午2点，然后到8月11日下午5点停止编号，这个时间很长啊，
0: 活得挺久的，
1: 半个月了哈，
0: 半个月，
1: 对。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呢，中央气象台对它进行停编，不代表它带来的影响就已经结束了哈，未来呢，在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的环流带来的
0: 强降雨，对，
1: 当然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除名，就是有一些台风它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后面它这个名字就不会再使用了。
0: 是的，
1: 别人一说到某某台风，大家就会想到是那一次唯一的一次最严重的那个台风，
0: 是，
1: 就后面名字不会再循环使用。停编只是因为它正常消散了，然后名字保留只是暂时不把它定为这个就是不把它当做台风，停止发布相关的一些台风预警了。
0: 名字还在啊，
1: 是，
0: 然后下一次就是可能还会从这个库里面抽出来。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小伙伴们今天早上的留言啊。三好吴崇安起得真够早的，6:41啊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早上好，今天想点一首凌晨3点的风，谢谢。
1: 如果他这个点是凌晨3点留言的话，我就会很疑惑，是不是凌晨3点被风给
0: 吹醒了是吗？随风而遇说早上好，今天是不是日全食，然后点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王姐，我跟你说今天是不是日全食咱这儿都看不到，是不是跟这个天气也没有关系，晴天咱也看不到哈。这次的日全食主要是在欧洲境内可以观赏到，
0: 可以观测到。对，咱们今天就更不可能了，连太阳都没有，看什么日全食啊？蜜酱说早上好，点一首《我的祖国》。
1: 还有不可能，他说二位好久没来啦，冒个泡。哎，确实啊，
0: 是。雨说两位早安，点一首《雨下一整晚》，周杰伦的这首歌。大家在可以听的时间点，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只能够8点前听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尽量的把它往前放。那如果大家都是8点前能听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大家对给我们发留言的这个时间顺序来哈。
1: 好，
0: 可以提醒一下。
1: 对，在听歌之前呢，我们当然按照惯例还是要出题。
0: 是的呀，
1: 今天的题呢就不是交通安全知识，也不是
0: 垃圾分类知识，
1: 是一些可能你想不到的一些知识啊。那我们今天啊，
0: 今天
1: 一位幸运听众
0: 先提前剧透一下，今天的这个是一道天文学知识哈。 那我们今天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然后送他三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这个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呢，它是有时间期限的，
1: 3个月的
0: 有效期。对，得到之后尽快去把它给消费掉哈。还有就是我们的炖锅券哈，还有没有来领的？我们8月底就要过期喽。
1: 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来领哈。
0: 是，
1: 如果你自己都不记得了，你可以在后台问一下，我们这边有登记的。
0: 好的，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答题。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看今天早上大家似乎还挺热情的哈，我觉得可以往后排。

0: 一排，
1: 往后排一排
0: 啊。当然这道题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蒙对
1: 啊，
0: 因为有两个明显是不会是的。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十二位朋友。
0: Okay,
1: 今天是8月12号
0: 。
1: 对，那如果说没有十二位，那我们就选第二位。好，可以，没问题啊。好，请听题。那我们再建议大家哈，在答题的时候要尽量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或者你在等一个很长的红灯的时候也可以哈，
0: 也可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车里有其他的同伴，哎，让他来答。
1: 对，你专心开车，让他来答题。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哈雷彗星绕行太阳一周啊，大约是多少时间？A 76年 ，B 76天 ，C 77天 ，D 77年。哈雷彗星绕行太阳一周，大约是多长时间 ？A 76年 ，B 76天 ，C 77天 ，D 77年。哈雷彗星啊，为什么要说到哈雷彗星呢？今天我就特意说这个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刚刚说的日全
0: 食，
1: 我们是看不到，对吧？但是好像13号的凌晨，会有六星连珠。
0: 哦，
1: 你知道，就是网上就大家在开玩笑嘛，说
0: 九星连珠可以穿越，是吧？
1: 就说不定
0: 穿越去，穿越回来，
1: 说不定六星连珠也可以。就是然后还列举了一些，比如说某某年份你该做一些什么事儿，然后那个时候就可能啊，会带来一些暴富的后果。
0: 反正我是不想穿越的哈，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提前在网上搜，现在网上有很多 AI，让你用竹子做纸，然后怎么去提纯那个海盐，等等等等方法，然后底下的评论
1: 穿越回古代成为科学家，
0: 我背熟了啊，穿越之后呢我就靠这个养活自己了。
1: 还有就是除此之外哈，然后还会有一个什么流星雨，这个三大天文奇观哈，轮番上演。
0: 我怕是下雨天都看不到吧。
1: 就是咱们看不到，可能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哈。
0: 其他的人听不到咱们的节目呀。
1: 但其他的人刷短视频也能够了解到这个信息嘛。
0: 啊，那是。我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可能听众们会说你们不要说，我们
1: 看
0: 不
1: 见。
0: 娇子说想听飞云之下。
1: 飞云之下，
0: 又是一个点歌的朋友。
1: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谢大叔答的是 C 77天，领悟答的是 D 77年，雨答的是 D 77年，弹幕答的是 D， 江江好答的是 A 76年， WQ 答的是 A 啊，小新答的是 A 啊，这个是点点点点点儿，这个头像也不太看得清啊，
0: 粉色的，上面是什么？
1: 然后他答的是 D， 山里人家答的是 B 76天，灭奖答的是 D 77年 ，LH 答的是76年 A， 卢良正答的是 A 76年，小张汽修答的是 A， 叶萌答的是 A， 赖英俊答的是 A。今天早上虽然哈点歌的小伙伴很多，但是答题的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了。可能大家都在集中精神的开车哈。
0: 那么答题的这些朋友当中，也有一些是答错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选择第十二个有点难了
1: 啊。那咱们就选第二个。
0: 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正确答案就是76年。哈雷彗星哈，是其实它真正的精确的时间应该是76.1年啊，环绕这个太阳一周啊，这个它是周期彗星，就是大概就是76年加一个1.1年回归一次，回归一次啊，肉眼是可以看到的，然后也是因为英国的物理学家爱德蒙·哈雷首先测定它的轨道数据，并且成功预言回归时间，所以它叫哈雷彗星。对，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76年。
0: 是的。答 A 的朋友呢有8位，没有12个，所以我们就选择第二个。第二个呢是 WQ。
1: 好 ，WQ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哎呀，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大家也都没说，那咱们就
0: 凌晨3点的风
1: 啊，从前面开始。 走在路上的时候哈、啊，我还在想哈、啊，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应该放什么呢？放一首《雨蝶》。为什么要放《雨蝶》这首歌呢？我发现哈、啊，就是那个雨水，早上不是下雨下的特别大嘛、雨珠打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有像蝴蝶一样的东西溅起来水花。
0: 好，这首歌我们就按照顺序哈，播放第一位演唱的吧。
1: 是的，凌晨3点的风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呢，我们的今天的幸运听众 WQ 说之前得到过了，然后让给后面的观众吧。
1: 后面的观众就是小新，
0: 对，小新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来，他又要听这首无名的人，点播了好几次哈。这个咱们歌先放到一边哈，今天早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哈，幸运听众终于轮到你了，快点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哦。欢喜斗地主说我放个当吧，来来来，快快快，我刚进来已经很久没有进来点歌了，
1: 因为你说到雨蝶他就想到当。
0: 重点是你前面有很多歌曲在等待呀，待会儿第二首歌可能8点钟左右了哈，8点钟左右的时间大家还可以听的话，可以提醒我们一下。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讲一个，说实话这件事儿哈本身我觉得还好，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件事情这一群人这一家人的一些反应来去想一想，如果是你和你的家人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样一个应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
1: 就是在8月9号有一位网友尤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她的娘家在四川的达州，婆家呢在广东的连州，达就是发达的达，四川达州应该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哈，但是广东的连州未必知道，连是大连的连。然后呢她因为暑假嘛，她就带两个孩子回娘家，孩子呢也不算小哈，大的15，小的是9岁。返程的时候他想计划是这样的，先坐动车到湖南的郴州，那个郴那个字哈，那年雪灾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认识了他，
0: 郴州
1: 两个木一个耳朵旁
0: 啊，树林的林加一个耳朵旁，
1: 对，
0: 郴州，
1: 对，先到郴州，然后呢再拼车回广东的连州。结果呢他买票去郴州嘛，买到了滨州，彬彬有礼的彬，这个滨州在哪儿呢？陕西，一南一北，相距1000多公里。
0: 别说哈，这俩字儿呢，就放在一起，确实
1: 是有点像，
0: 还有点像。
1: 对，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大家会觉得郴州、滨州，吃恩郴不应滨啊，差别很远啊。
0: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念啊，
1: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用拼音的、对吧？尤女士就说了，她是用笔
0: 画手写的，是吗？
1: 笔画来打字的。
0: 这个很多，就是尤其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对，
0: 他们都会用，
1: 学的都忘了
0: 啊、然后都会用那个就是写手写
1: 输入法，手写手写的话，他写的还不是特别的一板一眼，带点草，所以他有的时候识别就把这两个字给识别错了，
0: 是
1: 这两个字相近嘛，
0: 然后看一眼挺像的，哎呀，就是
1: 对对对，阴差阳。错的就把他自己写的时候手机就把他认定为是滨州、然后呢手机显示滨州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手机上字儿又不是很大嘛，
0: 是
1: 他也没注意看，就觉得哎好像是、再加上自己可能也没有听过滨州这个名字，然后就觉得
0: 是、
1: 买的是郴州，
0: 滨州火了。
1: 然后8月8号下午，他们先是从四川达州坐动卧哈，大晚上的到达了西安东站，然后9号的凌晨啊，应该是清晨，再坐动车前往了滨州东站。你看他到的这个时间也是深夜，人家都要睡觉了，所以稀里糊涂的，也不是很清醒，再一上车就睡着了。到西安换乘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深夜嘛，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怎么感觉这个跟四川那边气温好像有点凉爽一点。然后到滨州的时候，听到报站的时候，他还纳闷什么时候郴州改滨州了，心真的好大哈。直到问了站台的工作人员，
0: 这一瞬间不得心慌，
1: 才发现是自己搞错了，应该就是慌了怎么办？好在是现在的这个交通非常的发达，
0: 再坐回去
1: 重新买票，无非就是多花了一些时间，多花了一点钱嘛。
0: 是。
1: 然后他的大儿子15岁的那个，他说他一路上都在晕车，不知道为什么坐火车还晕车，第一次听说坐火车晕车的，真的好惨哈。然后说他的弟弟呢又一路在睡觉，所以3个人没有一个人发现有问题，一直后来就是一直到10号的中午，哎，他们三个终于到了，没有到，是回到郴州的列车上，还没有到目的地。
0: 他们就是终于就是以为自己到达了目的地嘛。
1: 其实这个时候又重新回来，先到郴州，然后再还要去转车去。
0: 那我要是我的话，我高低得下车。我下车，我去买个吃的，我再回去。既然都已经到了，
1: 对，中间肯定也会休息啦，要不然的话也得累死啊。然后呢，尤女士的丈夫就说，当时 妻子也会给他发微信嘛，说自己买的车票终点站是北京，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也没有细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也没有细想，就一连串的失误造成了这样一个大乌龙。
0: 不是，你看，就有可能湖南那趟车就是一直开啊，开到北京啊，也是有可能的吧？
1: 对，终点站是在北京
0: 啊，对呀。
1: 但他以前坐的时候是不在北京，他当时，所以他才会觉得哪里不对嘛。但是他没有细想，可能会以为哦，要么这趟最后是改线了吧？
0: 对，咱们的这个列车的线路哈，就是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由此猜想也可以理解。
1: 然后呢，有女士还说她买票的时候看到了车票比印象当中的价格低了不少，还以为捡了大便宜，结果闹了一个大乌龙。你看，其实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当中，但凡有一个人多问一句，可能就不会这样了。结果每个人都那大概没事吧，可能不知道。
0: 我跟你讲，他们三个人，你看啊，
1: 包括她丈夫四个人，
0: 其实他俩，因为两个小孩嘛，肯定是不太关注这个，也是不太懂的，
1: 尤其是小的那个，应该是不大会注意。
0: 主要是她和她丈夫两个人，
1: 还有那个大的孩子，
0: 是吧？
1: 没有人太在意这些事儿，所以原本啊十几个小时都可以到家，现在是30多个小时了，还在路上，路绕远了啊，也多花了钱。但是我想说，为什么我刚刚想说，就是这件事本身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搞笑，重点是。可以，大家可以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身上，会是怎么样应对？因为我会想到，有一些人如果他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大吵一架，怎么那么不小心什么？那我跟你说，您也没有提呀。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就是会。先不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无论什么先吵一架，
1: 先
0: 释放一下情绪。对，那你当初你就没给我买票，你买票怎么回事啊？丈夫可能会指责妻子，买票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人了，这俩字儿都能看错，怎么样？然后呢，妻子可能说，我跟你说，你不也没有发现吗？就两个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大吵一架。
1: 这估计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写照，但同时也有一些家庭的成员呢，他起码有一个是情绪稳定的，只要这个时候有一个情绪稳定的，我觉得另外一个人的那种火气就会很快的熄灭。
0: 是，我跟你讲，情绪稳定哈，真的是，就是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或者是老年人哈，就是他们一生的必修课。因为在生活当中哈，见到很多很多情绪不稳定的人，而见到情绪稳定的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会比较少啊，情绪不稳定的人还是占比比较大的。对，
1: 而且情绪稳定的同时，这个人的底色还得是善良。有些人看似情绪稳重，但是他说的每句话都是阴阳怪气，对吧？所以我说，尤女士啊，目前看来就是这个报道呈现出来的，觉得他们一家人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没有太当一回事儿，可能甚至还觉得有点搞笑。
0: 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我要去到这个目的地啊，我是有事儿，那我如果坐错车了，我会
1: 很着急，
0: 焦急万分。但如果只是回家的话，你看小孩子又在暑假当中嘛，
1: 就顺便再去西安玩一下。
0: 我真的是会的，我去玩一下，不管怎么说，反正都已经到了嘛，就先玩两天再回去。
1: 我跟你说，咱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用拼音打字的。而且说实话，我每次出门这种事，就是这种买票这种事嘛，我就好认真的看，我要对时间，对这个车次啊，什么 K 多少多少，一定要现在不是 K 是 D 多少多少，我一定要会很认真的看
0: D 和 G。
1: 对，如果中间有转车，我会把每一站都看一下，再截一个图下来。
0: 如果我
1: 非常担心自己会弄错，
0: 如果我是一个人坐车的话，我大概率会仔细的看
1: 啊，要是别人的话，你就依赖另外一个人。
0: 比如说我要是和阿迪一起出去的话，我就非常的安心啊。
1: 然后我要
0: 他说去哪儿下，我就去。
1: 然后我要是搞错了，就说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都不看一下？你买票怎么这么不
0: 仔细？那你放心，那个时候我肯定不好意思说的，
1: 因为你怕我回你一句，那你呢？你怎么不看呢？就看我。
0: 对，没错。
1: 但再说回这个事儿哈，就是宾州、郴州这两个字儿，因为很相近，所以人家会看错。那么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两个字儿长得很相似
0: 看错的？那个呀，亳州啊，
1: 亳州。但因为咱们是安徽人就还好，因为我们知道安徽有一个地方叫亳州，就像我们知道安徽有一个地方叫六安，而不是六安。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个叫是浙江还是江苏叫六直，是吧？
0: 六直古镇。
1: 它那个字儿呢，像一个用。使用的用上面一小
0: 撇，就是角啊，角色那个角啊，
1: 对对，
0: 头上长角那个角，
1: 少了横折
0: ，对，
1: 还有一个字儿就是现实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弄错，手写的话
0: 啊，
1: 就是时候的候， 时候有时候，
0: 嗯，
1: 然后后面还有侯爷，冠军侯，
0: 有没有一束、那个、
1: 一小束？
0: 对，
1: 就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你日常用的不是很多，你有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时候会念错，但是其实你知道那个字在这个词里面不是这样念的，但是因为它和别的字很相似的时候、嗯、而和它很相似的那个字你使用情境是比较多，就很容易弄错。就比如说有一个词叫驾驭，
0: 嗯，
1: 你看驾驭的驭字哈，你一般就是在用驾驭这个词儿的时候用、
0: 嗯、
1: 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不会说这个驾驭，反而说权力啊什么权啊、嗯、什么什么比较多、嗯、所以我身边

0: 知道吗？他说：“哎，那个真的很好看，那个狼血榜真的很好看。”
1: 狼血榜，
0: 他脑子里面那个字儿始终是邪，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个字不是狼牙榜，狼牙山的牙吗？”他说：“是牙吗？”拿过来看，哦，是牙。
1: 就是狼牙山，我觉得我们安徽人应该是知道的吧？滁州那个狼牙，
0: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他肯定是认识这个字儿的，因为我们了解他一定是认识这个字儿的。但是他脑子里面一直对应的就是一个邪字。还有
1: 可能是字体的原因，就是艺术字体写的有点像。
0: 还有一个演员叫江疏影嘛，
1: 江疏影，
0: 我多少年一直念他江玉影，我一直以为是一个玉，就旁边是一个每天的美那个字儿，其实那个字儿使用更少，很多人还不认识。我一直以为是那个玉，直到我们单位有一天一个同事说，我喜欢江疏影，我说江疏影是谁啊？我说有一个叫江
1: 玉影，那个谁你不知道吗？
0: 他没有江玉影，江疏影是这个人吗？我说嗯，然后我仔细看他名字啊，书
1: 好像确实是。
0: 后来再看，哦对，是一首诗里面的一句嘛。
1: FZZZ 问，今天中奖的礼品是什么？
0: 我们的893三件套，非常实用的礼物哈，眼贴，火锅券，还有那个洗车券。
1: 是的，跟你说了你不是更羡慕啊？你看你今天都没有答题。
0: 他很久没有来答题了。
1: 小新问在哪里领取，不要着急哈，待会儿我们就把这个发给你啊。
0: 上面也有联系电话，你不清楚可以打那个电话。
1: 咱们接下来的一首歌啊，怎么之前点歌的小伙伴们都是不是都到工作岗位上了？
0: 有可能啊，
1: 还有人在听的可以提醒一下啊。那么今天咱们第二首放什么歌呢？
0: 飞云之下吧。
1: 飞云之下可以。飞云之下这首歌也挺好听的。
0: 因为他点的比较晚，我在想是不是
1: 应该还在啊。
0: 听到。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飞云之下。